0: 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哎呀，
1: 你咋了？
0: 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
1: 嗯。
0: 给你花姨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姨，知道吗？
2: 腰咋了？
0: 没咋嘛，好着呢嘛。
3: 呀，哎呀，这婆娘实在我撑不住，呀，呀，呀，
2: 咋弄的？
3: 打篮球摔的。哎呀，
2: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和三元喝酒啊。
2: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4: 伤腰？谁伤腰？
2: 胡三元。
4: 我去看。
2: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4: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2: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但是给你分。
2: 潘老师，
3: 哎，
2: 胡家河啊，你睡哪儿啊？
3: 那
2: 哦，叫来地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了。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4: 我睡这儿。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4: 我不怕。
5: 小个大小个，小个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6: 接不住着，接不住着，再说再说吧。
7: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8: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可以梦到。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7: 你咋说话了你？
9: 没事吗？
7: 我在这吃屎了呀、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死马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0: 那主任我，
7: 你先说。
10: 好，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7: 找什么？
10: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9: 鼓掌不会吗？
7: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

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

0: 找个地方说说话。小马，
1: 谢谢。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2: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就敢认。
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2: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3: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4: 我也惭愧了。
3: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4: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0: 了？地位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2: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3: 你就是混蛋。
2: 啊，我觉得也是。
3: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2: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5: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2: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6: 咋了嘛？
5: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6: 那放到那光荣吗？
5: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小心，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不值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别来了。
6: 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
5: 三鞋啥意思？
6: 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吴代元被公安局抓了。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2: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1: 就是的。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1: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
11: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3: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4: 那胡三元是为啥？
9: 三号，
13: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5: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4: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3: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4: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3: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16: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5: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4: 你不要上纲上线。
15: 咋了吗？
14: 啥咋了？
15: 我说错了。
14: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5: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7: 闭嘴吧！
13: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4: 跟我有啥关系？
13: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姑娘，包子吃光吃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那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1: 嗯，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0: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2: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3: 看看，哎，
4: 刚才
3: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看看，真准。
0: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2: 嫂子，
3: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5: 你谁啊？
2: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5: 说啥闲话？
2: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5: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2: 是的？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5: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2: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5: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2: 哎，谢谢。
6: 这咋真说蝙蝠呢？
7: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8: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7: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9: 一、二、三，
7: 扔！

0: 糖纸还还给我。
1: 甜不
2: 甜？
3: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
4: 北京你们谁去过？
5: 没有。
4: 我去过。
2: 啊？
6: 真的假的？
1: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7: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1: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4: 真的？
8: 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
9: 哇，这啥？
1: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蚂蚁，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
2: 那货早被我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2: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2: 谁叫他白天嚷嚷，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2: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2: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2: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2: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2: 当然认得路。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2: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2: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2: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3: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4: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别。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我这儿终于捅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他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个地方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老郑子，哎呀，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狗四。
3: 行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汽车站。
3: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该睡呢。起床！
1: 起来！
0: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
1: 啊！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明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员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你抖啥呢？这扳指，扳指，
5: 往回抽，仰头，腰往上顶，顶胯啊，顶胯。
4: 3650天，
5: 手上去！
4: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6: 黄主任，哎，朱主任，
4: 哎，叫领导好吗？
7: 领导。
8: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6: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4: 呀，
9: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10: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4: 啊，
9: 那咋改行了？
10: 形象太丑。
9: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10: 也吃不了苦啊，这。
4: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9: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8: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车头子，这烟冒。
11: 哎呀，这没抽到烟，
8: 生啥
11: 冒火？我有球本。哎呀，
8: 你光眼没不痛货，那来有货吗？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11: 我是火管，我不是伙夫。
8: 你叫个伙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11: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8: 那领导咋说的吗？
12: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3: 嫂子，
8: 咋了？
13: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
8: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11: 懒怂没，
12: 难免有得，言辞上。
11: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12: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提干的还一天，
11: 整天就那个唱唱，
12: 哎，还挂上了，演戏了，哎，
11: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12: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11: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9: 满意了？
12: 你再别叫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叫他杨佩芬了。
11: 哎，杨排风，
12: 看看
7: 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12: 半吊子叫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
1: 你欺负人了是不是？为啥我娃是俩黑魔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魔一个白魔的。
2: 你们不是要排那红灯记吗？
3: 花彩星、演李铁梅、李兰、李奶奶。
4: 我哪里像李奶奶？
1: 那就是你的孙女。啊，嘿，嘿。
5: 请看《主角》第七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灭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
1: 咋又没有肉吗？
0: 来，
2: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来，下一个。不够吃。
3: 你为啥拿我白馍？
0: 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走走走走，快点。
4: 啊，可算到我了。
5: 哎，够吃不？啊？你咋就俩黑馍？
6: 别放了，等等我！
5: 还欺负人呢？
0: 好，走。
7: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0: 咋了吗？
1: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啊？
1: 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2: 我吃了一个。
1: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3: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1: 我娃叫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可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雪儿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是饿狼。
1: 咦，你个老求你说话的啊！哎，这我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饿狼？
4: 别欺负老汉，冲我来！
1: 哎，你这，我跟老求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4: 打饭归我管。
1: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吧。
4: 你走不成，你走。哎，
1: 弄啥、啊？
4: 给球子道歉。
3: 最贱，
1: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4: 我就喘。你想咋？
0: 吴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1: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0: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4: 道歉！
5: 我投啥了我？
6: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
0: 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3: 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6: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
1: 对，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6: 不行，
1: 那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6: 不行，
1: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6: 晚上拿我房子来。
7: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坐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8: 精神吗？全是精神。
7: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8: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7: 导演，你能导不？
9: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10: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8: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10: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8: 那谁是导演？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8: 完了，咱俩换换。
10: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8: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这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7: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9: 哎，咋定了？定啥了？
11: 红灯记。
12: 你们快点
13: 来了来了。
12: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
14: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2: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4: 啥好吃的呀？
12: 来了就知道。
15: 秀英，快点，
16: 还给我吃两个啊！

0: 有说你一个人。
1: 啊，
0: 我也是。
2: 我在这儿。啊，到哪儿去？
3: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女儿。
2: 走走，给你有点事，快。
3: 啥事儿？
2: 边喝边说吧。
4: 姐妹了不起，别扯了，这事情
0: 才是年纪，
4: 我猜是年龄，
0: 年龄，蔡东婶，
4: 蔡东
0: 吃，好，年龄听你的，
4: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0: 英雄
4: 勇
0: 斗兔杀敌。
4: 这字念啥？
0: 这字好像不念啥。
4: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0: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3: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3: 那咋不行呢？
5: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3: 你觉得呢？
5: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3: 哪要照你这么说呀、啊？我怕谁都不合适。
5: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3: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5: 米兰演过碧绝，
3: 一样，对不对？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5: 他们不去，
3: 你自己去。
5: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3: 欠，
5: 不欠。
3: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5: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2: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3: 咋又这大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0: 哎呀，拿走。
3: 油蹄子香啊！放哪了？哎，谁打了？
0: 王老师。
3: 哪个王老师？
0: 王八老师。
3: 你，哎。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哎，
0: 今年有新花样吗？
3: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童剧团快解散了。
0: 为啥？
3: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说了没演员排不成，我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球。
0: 缺啥演员？
3: 李奶奶。
0: 那咋办呢？
3: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0: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0: 呀，
1: 去跟眼镜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牙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2: 哎，哎，这是，
3: 滚！
2: 哎。哎呀，呀，米兰，齐娜，
4: 哎，哥，
2: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 啊， 啊，来来来，用我这，哎，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箱子呢？你问，哎，
1: 哥，这不合适吧？
2: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4: 谢谢啊。
2: 哎呀。
0: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
1: 啊！
2: 哎呀，
0: 眼镜导演跟我说啊，这县长让咱团排虎登基，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
2: 你也不问一下，没啥钱的啊？
0: 没理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和念白，我都记得。哎，
5: 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做也做不稳。

0: 尽量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旁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是娘啊，从今以后哥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儿。”
1: 哎，咋样？
0: 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站啥的？
2: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2: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2: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3: 谝呗。
2: 你想家不？
3: 想嘛。
2: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2: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2: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呜呜。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2: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2: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啥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孔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不要
4: 哭，不要哭，
5: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啥，我现在练流血了。你再打死我也不去，
4: 吃不去，你吃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
0: 咋回事？
4: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先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4: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4: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4: 好好扎住你，打断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刘哥，站住！
0: 哎哎，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1: 追啊！
0: 他家的。
4: 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5: 你们有病吗？
6: 不要再追了！
1: 站住，刘哥！
5: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八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
7: 刘哥，快跑！
1: 追！
7: 刘哥，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2: 可以。
0: 可以啥？你添啥乱？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8: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
9: 了。我不敢。
8: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9: 我不信。
8: 我给你五分钱。
9: 我不要。
8: 哎呀，你个溜沟子货，
10: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9: 我愿意。
5: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11: 别撅屁股，抬头。
1: 奇怪了，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12: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3: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12: 张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你下来的，上去。
0: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6: 哦，这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谁干的？
6: 不知道。
0: 谁干的？
6: 不知道。
0: 谁干的？
6: 啊，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6: 不知道。
0: 谁干的？
6: 不是我。
0: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6: 都是我。
0: 谁干的？嘴硬的很。
6: 我。
0: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4: 女生现在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9: 站出来。
4: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刘克，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爹。他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14: 是我干了。
4: 你跟谁？
14: 我自己干
4: 的。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
4: 啊！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哎，
15: 真高兴我。
4: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15: 快扶着。往那手里。
16: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17: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16: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17: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16: 你咋知道？
17: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16: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17: 谢谢嫂子。嫂子，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16: 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17: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16: 啥是影子？
17: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16: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17: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16: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17: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16: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17: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16: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17: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16: 叫姐夫嘛。
17: 合适吗？
16: 那咋不合适？
17: 姐夫不高兴了。
18: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嗯，你来讲两句。
19: 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20: 我弃权。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21: 哪有这么定眼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20: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哎，
21: 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20: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 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了。
21: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3: 我，
2: 咦，反串儿，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4: 开会呢，
1: 米兰，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5: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2: 谁是二百五？
6: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7: 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3: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8: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7: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散会。
6: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9: 六子。
10: 祝贺。
9: 哎，干啥呢？
10: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9: 没事，我都给你记着。先回。好。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6: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9: 你说呢？
6: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9: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6: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9: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6: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9: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们几个，哎，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叫你的？
2: 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乖得很嘛，乖，乖得很。
11: 谢谢你啊。
2: 嗯，
3: 歇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3: 八仔像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0: 你不快点了？
3: 尿。

0: 吃苦，吃苦，
1: 拉倒了。

0: 你往前走，拿完后头，来，快站，快站，快站，
1: 三天都有啊，
0: 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哎，三月，英子，给他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没问题。哎，哎呦，哦，
1: 行啊，快坐正，回老刘家了，高兴不？
0: 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娘。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0: 去。
3: 大侄儿，哎，别老。
2: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能走？
3: 走啊！你愣啥了？

0: 准备了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0: 有事儿啊？
1: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2: 走啊，食堂有面呢。
3: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真是命。
4: 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5: 面来了，来，
4: 这个面也好
5: 啊，好吃多吃嘛，
6: 来来，给盛点干的，
5: 来，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4: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7: 啊，对，叫个胡三元，
4: 哦，胡三元。

0: 蟹不见了，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
2: 你去说跟许元先走了，
3: 到江边去，
0: 听见没？
4: 三年了，父亲还从没团聚过。这是找白雪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5: 谁啊？
6: 下乡演出头一天，这出事人还是你。
7: 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
8: 请看《主角》第八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真正的交锋
0: 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1: 情报网该收了。
0: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3: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5: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24: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25: 要有小偷了。
0: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2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0: 小强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更多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这个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要设下很多钩子，让你大家一点就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国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马七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国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26: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0: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
26: 20年，整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它是原来从一个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那么它要遮掩它很多的锋芒，它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它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因为我们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抢棋逢对手才叫交锋。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揪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来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每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环境，我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行为和思想还有这种性格都塑造的极致化，把几组戏放在一起，他就是对峙，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交锋全是背对背的交锋。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6: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秦老师。
1: 啊，
0: 小白仙儿啊，秦老师来人。
2: 你好。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都要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3: 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是兄弟儿呢，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再孤立了，知道吗？
0: 美香姐，谢谢你啊。

0: 给我眼里挑眉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1: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2: 郭宇问你，
1: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3: 你们吃着偏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4: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5: 哎，秦老师，敬你。
4: 咋想？哎呀，
5: 表妹，一口上头，
4: 吃菜些。
5: 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4: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三年了夫妻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5: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

0: 楚江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于平，哎，于平，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
8: 拿，快拿开！
0: 易清娥，是你的，
9: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不是我，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10: 就是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6: 出去。

0: 尿，哪儿啊？
1: 看星星。
0: 你看星星，我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2: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2: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3: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卡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4: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5: 没注意。
2: 我也没注意。
6: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7: 你别胡说八道了，
8: 谁能胡说？

0: 就是。
1: 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2: 哎，好的。
1: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3: 问我呢？我还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1: 那能去哪儿了呀？
3: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会老乡好的。
1: 侯大锤，
3: 咋了？
1: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3: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1: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4: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1: 没有。
3: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3: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5: 咱现在去。
6: 走吧，
5: 大嘴，就沿着黄黄。啊。
7: 你老家离这多远？
8: 走路还要半天嘞。
7: 通汽车不？
8: 只通自行车。
3: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9: 快
10: 集合，
9: 快
10: 集合，
3: 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7: 你就说快小白鞋走了，
8: 走走会儿过去，听见没？
7: 好，我知道。
3: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白姐，
3: 孟先生，把人看好。
12: 没有吗？
3: 那你在这儿找，我带把面到底下找去了。
12: 好，你先去，
3: 注意安全啊。
12: 好好，
3: 来，
13: 慢点，主任，慢点，
3: 跟我走。
13: 喂，站着，站着，站着，别
3: 动，别动。跟我走，小白鞋，
12: 何大锤，
13: 何大锤，
12: 那胡闹啥呢？
3: 新小白鞋的吧？
12: 这都是乌漆嘛黑的，我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13: 慢点，主任，慢点。
14: 出来了，咋不回？
1: 走，
8: 阿姨，
1: 咋了？
8: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5: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十年相思，两茫茫，无思。

0: 这你拿着。
1: 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2: 放心，一定会的。啊，
0: 你呀，出了门，外哥瓦尔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强子，我们要回了。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反正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4: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0: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5: 开门。
1: 谁吗？
0: 谁啊？
5: 明明，开门。
0: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来了。
6: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我舅。
6: 大半夜的喝啥酒？
0: 一醉方休的酒。
6: 是谁？
0: 我有个朋友。
6: 啥地方的朋友？
4: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6: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哎，检查啥路检查？
6: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清醒得很，
6: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4: 哎，
6: 上！
5: 哎，有事情。
4: 对对对对对。
6: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4: 凭啥审查呢？
6: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7: 哎呀，你老实交代，一会儿我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8: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7: 好，主任。

0: 说在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2: 他说
1: 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2: 就快进去进来早了，关同学。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姐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2: 好，
1: 前排速度，下去。 下去，下，头下去。啊，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倒。
3: 这在哪呢？啊，看看。
4: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3: 这是不是姐姐？呀，来弟。
4: 我娃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又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娃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他九言沟可是头一个呢。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娃光荣了，光荣了。
5: 妈，
4: 啊，哎呀。
5: 来来来，来个棒棒，来来来，来个棒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坐坐坐啊，来来来，哦呀，看看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4: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6: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
5: 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酷，咱们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这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7: 集合，紧急集合！别换声！三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又咋了？来嘛，胡三元，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了吗？
8: 算打呼噜！
7: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
8: 你少那胡说！
7: 未遂。
8: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7: 来，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我们就走了。好，好。路让开，来，
9: 走，
7: 您老慢走啊！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你别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 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10: 喂，喂。

0: 小亮子，啊，我能弄啥？啊，干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吗？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
0: 啊，咱碎从你懂去。啥呀？哎，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了。
2: 谢谢。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
2: 滚！
0: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滚滚滚！就是要敢滚。
3: 武三元，
4: 哎，
3: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4: 对。
3: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3: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小队长有台词没？
3: 有。
0: 练去。

Super.

Thank you.

0: 跟鬼咋这么犟？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一臂，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带上来。
3: 给我。
4: 就三队长让你受气，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5: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6: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你好了，你好了，你好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我就。

0: 散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啊，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3: 当然
4: 别练
3: 了。当然啊，陆川，跟我走。陆川了吗？你保问走吗？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是不是？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寿点。
3: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1: 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0: 出啥事儿？
1: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0: 为啥？被你舅闹的吧？我的头有点晕。
1: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0: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2: 别闹，什么头晃？我头晕了。啊？
0: 咋了这是？这咋了？
2: 哎，地震了！啊！
0: 地震了！
2: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4: 现在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5: 唐山在哪呢？
4: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6: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7: 你还帮我问住。
8: 孙师傅，
4: 啊，
8: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4: 开会
8: 啊？啊，快点
4: 啊！啊，三爷，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9: 啊。
10: 快快快！
9: 下人
10: 这边坠楼了。
11: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7: 但不能退缩。
11: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2: 有。
11: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3: 刘
14: 哥，
13: 你干啥？
14: 我指挥官呀。
15: 哎呀！
14: 我睡着，露然了。

0: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
1: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给灾区捐款。
3: 包大洋同志，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4: 我有了。
5: 有啥了？
4: 怀孕了。
5: 啊，哎，
6: 请看主角第九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活得更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7: 疼。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会。来弟，
1: 让给我。
0: 啊，
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 你慢点，慢点，快。
0: 你让这地方的路。
2: 别玩了。
1: 哎呀，拿手机。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就能让。

0: 下，靠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就
3: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4: 包子。
3: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5: 两块钱是易清河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

0: 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长大了才会懂。哎，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他才能出来寻找食物。有一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条。

0: 下着雨呢，外面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
2: 今天刚发的。
0: 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夏季之星，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分析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敌阵，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坍塌的横梁。
4: 哎呀，真让你累死了！这回就果然出现那个场景啊！
5: 拿什么东西？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套这了，
6: 管理的人都在保证房里睡着呢吧？
7: 啊，那全团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自产间隙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哎，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记者一砸，枪就给抬到旁边棚里。
8: 胡整呢，那成军阀了，
7: 那咋办嘛？
6: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7: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通知去，
5: 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1: 你待着吧，我回来。王主任，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8: 你俩在这干啥呢？最长时期在这胡串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房去。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8: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咋把黄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来口姨娘，我点死
3: 你！你怎么这样？哎呀，
4: 你怎么这么弱呀？
3: 你
4: 怎么
3: 这么弱？
5: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6: 说了。嗯，
7: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再顶，你再顶，来，啊，顶。
8: 你给我住手！
9: 学员们，上啊！
8: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鉴血，浴血奋战，咱也不能落后呀。咱们也得英勇献血。大家同不同意？
1: 同意。
0: 同意。
2: 那咱准备一下，据他门口集合。
3: 好。
0: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4: 你不行，
0: 你的血不合格。
1: 我血咋不合格？
0: 不纯洁。
1: 我的血不纯洁？
0: 不鲜红。
1: 哎哎哎！
0: 你害少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
0: 你耍啥二球呢？看，活不活？哎，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凭啥不让我献血？
5: 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
6: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来，继续。
7: 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袁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刘克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少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找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债还债，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3: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跟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5: 敬你了。
1: 一清娥。
4: 捐了多少钱？
1: 一千五五分。
2: 五分？
6: 这
2: 谁批的？
0: 谁批？有钱不交。
1: 一千五。
2: 谁批？
1: 至少捐一毛。留着
0: 还要多少？一毛都捐不出来。
4: 他要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7: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边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气，王正经啊！
8: 不想跟你说话。
7: 我没惹你吧？
8: 我有了。
7: 有啥了？
8: 怀孕了。
7: 啊？哎。
8: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7: 得让张光荣知道。
8: 啥意思？
7: 他有权利知道。
8: 说你真实想法，
7: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8: 没让你决定啊，
7: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8: 张国王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7: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8: 滚，有啥关系？
9: Thank you.

0: Tiens.
1: 在这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

0: 舅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他舅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他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他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两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算，就再给你。
1: 不用。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开始广播，快点，
2: 大哥，活了，
1: 别玩了，开始广播，你们都开始广播，周一之，开始广播，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楚家河，
5: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6: 哎，老熊怎么？
7: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6: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7: 咋了？
6: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两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吧。
7: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6: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把揉面。
7: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光计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姐我掩护。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求用也没有的。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拍下！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粮菜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咱好了。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地震了！慢了，慢，慢，慢，慢！哎，卖粮的不走，卖粮的不走，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糊弄？
5: 哎，赶紧！谁在那儿造谣呢？
1: 胡喊的，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给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一起排好队，排好队，
6: 跳楼了，
2: 咱们跳楼呢。
7: 江
2: 西是不是都兄弟的后代？呀，真是。
8: 贺子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9: 哎，贺子兴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包宰阳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0: 为啥？
9: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了。
10: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9: 啥时候？
2: 黄宰相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1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源流神情。
1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两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4: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6: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7: 送被子
6: 啊？
7: 登记一下吧。
6: 啊，对对，
4: 来登记一下，这得给我。
6: 啊，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11: 当然是。
6: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7: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
6: 嗯，
7: 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6: 啊，好，好。
11: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6: 啊，对对
11: 啊。
4: 那呢？
6: 你俩这不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11: 喊先喊我才喊呢吧？他二百五，你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6: 活该。
11: 得找找人吧，
6: 我俩给你找人去。
11: 华彩强知道这事吗？
6: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啊，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12: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啊？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1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哎，
13: 俺救了。跟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14: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12: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1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12: 啥好？
14: 他啥时候回来？
10: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3: 废物，我不等你了。
15: 哎，来我家玩来吧。
13: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
16: 那你把家看好啊。
13: 知道了。又整咱俩？你咋了？
17: 我求你个事儿。
13: 啥事儿？
17: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13: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17: 他是你姑父，
13: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就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了。
18: 呀，岁数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 啊！棒！你俩瓜皮。

0: 今天的炮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

0: 张光荣同志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1: 你去哪儿？
2: 去省城办大事情。
1: 来，你快过来帮个忙。
3: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4: 练功呢？
3: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是在干嘛呢？
5: 小白鞋不对劲儿，你去看一下吧。
6: 请看主角第十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4: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6: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就写这干啥呀？干啥？楚家和翁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2毛钱，还有你的5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了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要是贴到外面。
1: 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0: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对，要碎碎的事儿。
2: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
2: 啊！谁呀？
3: 干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他咋了？
4: 让蝎子蛰了呗。哦，啊？你咋知道的？
5: 科长媳妇，来帮我抬一下吧。
6: 哈！哈！
2: 嘿，你干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公仔链子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2: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饭菜全是土，咋弄的？哎，这就是个捣蛋锤锤。哎呀，死了！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0: 早上好。
2: 你这孙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0: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7: 咋了都？
8: 华天祥，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他反映。啥情况？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他咋说？他坚决反对你人流。
2: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为啥？黄主任好。嗯，离墙根远一点。谁写的？
9: 你自己想，你想反着呢，想反着呢，想反着呢，想好好去排。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

0: 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去哪儿？
0: 去省城办大事情。
2: 就是缩头王八。
0: 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了，看那儿，一个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
1: 啊？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吧？
0: 不知道。都怪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学费的风？

0: 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

0: 我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1: 你去哪儿？

0: 往哪儿走？那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宁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才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院有这么多事。

0: 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怕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你们干啥呢？
3: 被黄小明发现了，快跑！
1: 干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3: 为啥？
1: 毒死你！
0: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我一个是董翠炸碉堡，一个就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梦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不要吃姑娘，来这边快帮忙啊，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啊只有你能吃安达了，
0: 我把它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来这边过来帮个忙。哎，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那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县剧团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呢啊，跟谁都不许再说。黄正也害怕事儿大的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子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子，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你花姨说啥了？
4: 她说，她要去一个她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吗？
4: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3: 发胡说谁？
4: 对不起就。
3: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5: 爸，真是你。
3: 咋是你吗？
5: 你又送进来一个。
2: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5: 你刚那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
3: 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5: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杀人犯。
3: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5: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3: 我给出，我给出。
5: 你说的啊。
3: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
5: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的。

0: 活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这大的卖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快合同，那我出屋干嘛的？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
5: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

0: 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灰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面大衣柜啊、书柜啊、插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咋样？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娘子。
1: 啥时候回来？
2: 想你花姨了。
1: 他还回来不？
2: 回来。
3: 他舞台在这儿，不回来他弄啥去？
2: 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4: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1: 嗯，
4: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1: 我不是。
4: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4: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4: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4: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嘉庆
4: 月薪，
5: 嘉庆月薪，
4: 不怕牺牲，
6: 跟着赶上，把嗓子也掰一下。
4: 牺牲，
5: 牺牲，
4: 排除万难，
5: 争取胜利。

0: 哎，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呢？这花彩箱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你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2: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3: 你看，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着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啊、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哎，这娃唱的啥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预备，唱。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你离我远点。
4: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
6: 哎，嘿，这是咋了？
4: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6: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
4: 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0: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1: 快下来，
0: 下来，下来，下来！
1: 等会儿，
0: 听话，快下来，下来！
1: 摔倒
0: 了，摔倒了，哎呀，待会儿摔倒了！
1: 出来！
0: 哎呀，你
1: 快快快
0: 下来吧！
1: 摔倒了，
0: 摔倒了！
1: 别动了，别下来，
0: 下来，
1: 下来！
0: 快下来，
1: 下来，下来！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3: 小白鞋不对劲儿。
2: 咋不对劲儿了？
3: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4: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
5: 他疯了。送医，
4: 送了也不能捆人了。
2: 你他妈才疯！
4: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5: 他疯了，送医。
2: 他疯了吧你？
5: 黄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4: 喝死你！
0: 没事了啊。
6: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7: 保卫科这个货。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6: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0: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7: 这也行。
6: 问问黄主任吧。
7: 哎，黄主任是你搭档，
6: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
0: 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2: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

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他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易清娥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我决定了，去张光荣那儿。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2: 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
3: 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
2: 我现在是彭霸天，
3: 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
4: 行不行嘛？
2: 点火。
5: 请看主角第11集。

0: 真正的交锋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1: 情报网该收了。
0: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2: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3: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4: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5: 要有小偷了。
0: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0: 小湘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更多工作，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这个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要设下很多钩子，让你大家一点一点一点就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国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马七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国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6: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0: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
6: 20年，整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它是原来从一个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那么它要遮掩它很多的锋芒，它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它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因为我们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抢棋逢对手才叫交锋。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揪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每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环境，我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行为和思想还有这种性格都塑造的极致化，把几组戏放到一起，他就是对决，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交锋全是背对背的交锋。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了。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8: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掌握的信息，找铁阎王买枪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三，很会用刀，但另外一个人是主犯。铁阎王呢，看到过他们的样子，但很可惜，铁阎王现在是自杀了。
1: 那身高体型呢？
0: 说当时买枪的时候是冬天，穿的也多，有说1米7，有说1米8。
2: 那有用的信息就是老三这个外号了。
0: 对，
3: 他善于用刀，那银行抢劫案现场用刀杀人的会不会是他？
0: 这么看应该是他。
4: 叫老
0: 买枪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三，很会用刀，但另外一个人是主犯。铁阎王呢，看到过他们的样子，但很可惜，铁阎王现在是自杀了。
1: 那身高体型呢？
0: 说当时买枪的时候是冬天，穿的也多，有说1米7，有说1米8。
2: 那有用的信息就是老三这个外号了。
0: 对，
3: 他善于用刀。

0: 的描述吧，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吧。
1: 总结一下这几天的进展，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
2: 收获是有，自上一次咱们大清理之后，我们又抓了19个在逃犯，8个流窜犯。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都是最干净最安全的中都了。但是经过调查和审讯，这些人跟我们这个案子扯不上。
1: 平地起妖风，这伙人到底从哪儿来的？要是惯犯早该摸着了，要不是惯犯，还真他娘的是天生的高手。
0: 这次行动没有活捉铁阎王是我失误，请求处分。
1: 这不算失误，你不用道歉。
2: 你没给咱丢脸，老天特地打电话过来夸你。
1: 回一趟家吧，休整一下，给你放半天假。
2: 去吧，我继续把全市的老三再摸一遍。

0: 这个伤啊，从我认识你开始就没断过，旧伤还没好，这新伤又来了。
1: 这不有你呢吗？
0: 是不是弄疼了？
1: 啊，没事，你弄吧。
0: 忍着点。
1: 嗯。

0: 过来。哪儿弄的？
1: 你不爱吃吗？特地他亲眼给你买的。
0: 就买了一个。
1: 嗯。
0: 嗯，行。
1: 看看有多少，
0: 藏的，你是小仓鼠吗？
1: 大仓鼠藏这么多，
0: 说说啊，
1: 小林，有你在，说真的，我这些皮外伤不算什么。

0: 些年小时候那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有了你，我摆脱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我好好的活到现在，除了有我和我妈亲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有两个精神支柱，以前是师父，现在是你。师父呢，他教我破案，而你呢，让我觉得活着真好。你放心，以后我小心点，让你少操心，少担心。
1: 你说的。
0: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那个还没过去。
0: 哎，这都多久了？你不去医院看看啊？
1: 这次确实有点拖拉，但是没事的。
0: 什么没事儿了？
1: 真的，
0: 这更不能让你走。
1: 哎呀，
0: 你躺下躺下。
1: 我没事，我
0: 让你躺下。
1: 真没事。
0: 把鞋脱
1: 了。你，哎呀，哎，我栗子。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栗子，
0: 坐那边，你躺好了。
1: 好了好了。
0: 你躺下躺下，躺好了。你缓缓。啊。

0: 三哥，
1: 你都困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哎，我的意思是，要不今儿咱俩先撤吧，改天再跟。我回去跟燕子还有事儿呢。真的。真有事儿。
2: 荣成路到了啊，下车的乘客请准备。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0: 你是谁啊？你跟着我干嘛？
1: 咱俩见过呀，你忘了？你不是在那个中都储蓄所上班吗？
0: 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谁啊？
1: 真不认识我了？
0: 我不认识你，你别过来！
1: 你是不是认出我了？那天你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
0: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喊了！
1: 喊什么喊？
0: 救命啊！
1: 去死吧！
2: 谁死了？谁死了？让你滚呢，没听见啊？
3: 趁着我俩先盯上他，轮不到你啊！
4: 薇薇，
1: 去你妈！滚一边去！
2: 哎，
3: 明哥，
1: 找死啊！啊！
2: 你谁呀、啊？未来回老弟是吧？
4: 他妈现在天天严打，还他妈来是吧？
1: 什么他妈老黑，我不认识你们，滚！
3: 你走不了了。

0: 마시거라! 아유, 마시거라!
1: 刀收了，走了。
2: 三哥，那牛呢？
1: 今儿算他命大，不玩了。
2: 啊？

0: 三哥，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吗？我捅人了，我他肯定死。三哥，我真捅人了。
1: 你放。
0: 我捅人了。啊！
1: 我说我看见了。
0: 我是不是成了我？
1: 你成了。
0: 我成了吗？
1: 真成了。
0: 行不行？
1: 特别行。
2: 我觉得你送的刀真的好用，
1: 是吧？
2: 特别好用，扎进去贼软，又锋利又快。

0: 按规定，这探视要有预约的，有探视证才能见。
1: 我就问句话。
0: 这个真不行，要不你现在申请一下吧。
1: 来不及了，我孩子丢了，再晚就找不到了。
0: 哎，你别这样，快快起来，快起来。
2: 他要探视谁？
0: 啊，来，我们主任来，快起，快起。啊，
3: 任主任，他想探视高腾，但是他们俩不是夫妻关系，只有一个共同子女。
1: 我女儿丢了，求求你，求求你了，
2: 给他登个记吧。
0: 是。
1: 谢谢，谢谢。
0: 啊，来，跟我来一下。
4: 糖糖丢了，
1: 你快说！
5: 坐下，注意刑讯。
4: 糖糖跟着你，我那么放心，我弄走糖糖干什么？报案了吗？
1: 你不是认识什么乌七八糟的人吗？你把糖糖给我找回来！
4: 别慌，别慌住了，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被拐了？现在还有拐儿的？以前有一个跟我跑一路的小兄弟，他天南地北总些不着调的货，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在南边他碰见一个人，也是青年的老乡嘛，想搭他的线走货，就是拐孩子的，他知道了走的什么货，就让那小子滚蛋。
1: 是谁？
6: 套牌车。只有这几张吗？
7: 能找都看了，这几张最清楚。
6: 把不同的角度再多截几张给我。
7: 哎，
8: 休息一会儿吧。
6: 姐，大姐，这是什么？
8: 好像是贴纸没撕干净。
6: 来，
1: 姐，我打听到一个人，

0: 我问你，两三年前你在桂南的时候，有人想要当你的县贩卖儿童，有没有这事儿？
1: 啊？
2: 立刻回答。
1: 有。但是我当时就让那人滚蛋了，那是伤天害理的玩意儿，我不可能跟他混一路。
2: 你为什么不报告？
1: 你也没问他。
2: 他叫什么？
1: 叫小弟。
2: 我不要他的外号，我要他大名。
1: 人就叫小弟，姓福，福小弟。
3: 这就是福小弟的资料。
0: 这是他的住址吗？
3: 是他大哥的住址。
4: 美女的呀，
5: 嗯，
4: 这应该有点不良职业，
5: 就这地儿鱼龙混杂的，他哥不会糊弄咱们的吧？
0: 他哥巴不得福小弟赶紧坐牢，暴毙的可能性很低，这人来人往的，注意着点吧。
6: 咱还不如一家一家进去查呢，
5: 就这地儿一查就炸，再把他给惊了。
6: 我就怕空等嘛。
5: 别对，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反正各个口子把着呢，他只要出现肯定跑不了。
6: 是啊，您都两天没睡觉了，这铁人也顶，又睡着了。

0: 你就定价88000。小货是小货，但底色好啊，长大了是个大美女，她妈就是个大美女。对对对，送到月月月，往远送。行行行，不说了，撂了。咋的了，兔子？哪个气氛是？我最近点儿背，不去了吧？行行行，点儿背不能赖社会，对吧？哎，你别说了啊，一会儿见。
1: 像不像？

事儿办得顺利吗？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见。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哦，对了，前两天我去庙里拜菩萨，给你请了个平安符。不信这个，没关系。 我只是给你请个心安吧。嗯，我知道，你安排的事儿，我一定办好。

0: 吓我一跳，
1: 我睡着了。
2: 您也不叫我，有动静吗？
3: 一点动静都没有。
4: 照片，不要递照片给我。
1: 哦，这月姐看见车了，
4: 看到小摊上那戴帽子的，
0: 不是付小弟吧？
4: 不是付小弟，看另外一个。
1: 这不好认啊，月姐。
4: 看帽子、衣服，还有脸型。
1: 这脸像方砖。是他，就是他。
4: 大刘，下车，接着蹲这儿。

0: 我们让他走，干他呀！
1: 不是已经说了吗？会议已经不要我事儿了。等风头过了，上面要他举手，我先走了。
2: 叫十字街的人都撤了，往东来。

0: 小朋友，叔叔给你个糖吃。
1: 谢谢叔叔。
0: 你儿子真可爱呀、啊。
2: 谢谢你。
0: 他是个坏叔叔。走了，拜拜。
2: 跟叔叔拜拜。
3: 这是往高速去，姐，他们要跑。

0: 您好，这儿住一晚上多少钱？
1: 180。
0: 泡个澡呢？
1: 钟点房80。
0: 那你这儿也不是真温泉。
1: 反正是热水。
0: 便宜点呗。
1: 你看这，明码标价的。
0: 你这太贵了吧？人家服务区一晚上才80。
1: 那你去服务区啊？
0: 不是，这
1: 市里。
0: 人家那儿比你这儿条件好多了，算了。
2: 月姐，这扶小弟在这上班，

0: 酒店一圈已经盯严了，所有外出的车辆呢都会找个地方拦下来秘密检查，他们想跑是跑不了了。谁进去？你不行，他们跟踪过你，认识你。
1: 住这儿的大部分都是路过的，我想调一辆卖行家用的车，我跟韩娟扮母女，这样两个女人他们警惕性低。
2: 没问题。
0: 嗯，行，我已经让龚文亮去查酒店底细了，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探明情况，如果真是他们老巢，尽快行动。嗯，
2: 姐，车牌对吗？
1: 车牌本来就是假的，随时都能换，先听他别人再说。

0: 这什么？
1: 好像是贴纸没撕干净。
2: 哎，亮哥，哎，
3: 酒店资料。
4: 酒店是2004年建的，2007年呢转给现在的老板。
3: 对，现在老板叫宋伟，电话停机了，联系不上。嗯，
4: 2004年，原来的老板是王淼。
1: 服务员，开间房要1层，
5: 有电梯。哎呀，
1: 我这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这一辈子住平房啊，住太高睡不着觉。
5: 1楼没房，住不住？
6: 妈，我累了。
1: 啊，好好好好好，行，
5: 是不是这样？

0: 大兄弟，那个餐厅在几层啊？
1: 一楼。
0: 哦啊哎，那这是几层？
1: 二楼。
0: 哦，还得再下一层啊？
1: 对对对。嗯。
2: 温泉在哪儿啊？
3: 温泉？那房间里有浴缸，打开就是温泉啊。
0: 没有大成吗？
3: 没有。
0: 那我妈呢？
3: 啥？
0: 我妈说她下来去洗温泉澡，她人呢？
3: 我哪知道啊。妈，妈，
2: 哎，
3: 妈，
2: 你回来，我给你找。
0: 我妈老年痴呆，她就是你管啊。
3: 妈，
2: 妈，
3: 不是吗？
2: 你怎么才下来呀？
4: 哎呀，我这不是饿了，找餐厅的吗？走。
3: 哎，还没到饭点呢，餐厅在那边。
4: 那我等等。
3: 这还没到饭点呢，你等啥呀？上老董家。
4: 那人都进去了，
3: 对啊，
4: 我咋不能进啊？
3: 那人是工作人员，那能一样吗？
4: 工作人员啊。那行，那我看这有超市，要不然我们
3: 那超市你看见没？关了。
4: 关了。
3: 你要饿了上外面买去，外面有超市啊。
4: 行，给我买点吃的去，我就在这等。

0: 这儿喝这个。
1: 这两
2: 个。哎，小朋友别再附近玩了啊！
1: 好了好了，退两步退两步，
3: 好让一下让一下。

0: 这儿拍一下，脚拍一下。
1: 组织人抬回去。
2: 好的。
3: 今天早上发现的。
2: 早上我上去。
3: 嗯。
1: 和周围的邻居熟吗？
3: 不是很熟。
4: 金哥，金哥，
1: 打报警，西方室友。
4: 怎么称呼你？
3: 叫我小周就行。
4: 啊，小周，你给我简单讲一下什么情况？
3: 我前两天回老家了，我今天早上刚回来，就看到齐芳他。
4: 然后呢？
3: 满地都是水，他就直挺挺的躺在那儿，我叫他名字他也不回应我，我可害怕了，当时我也不敢碰他，所以我就报警了。
4: 你做的对。那你帮我回想一下，你早上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上楼梯，有没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人下楼梯跟你撞上，或者是可疑的事儿呢？
3: 啊，我想不起来了。
4: 你先回避一下呗。真想不起来了。这个师傅，
1: 同志啊，麻烦你给我回校局做个详细笔录，好吧？
3: 好。
5: 老陶，能进来吗？
6: 来来来，进来。
5: 还能提取足迹吗？
6: 你看这提啥呀？全都泡汤了。
7: 我推断应该是低电压电击致死，因为脸上、手、脚底都有电流般的痕迹。
4: 水哪来的？
6: 暖气片，你看这漏的。
5: 应该是刚回来，又或者是正准备出去。
4: 人倒在哪儿？这儿啊？
5: 这儿，头在这边。
4: 应该是刚回来。我留给他的电话，最后一通电话应该是打给他的，发现脚底下有水，开灯，触电身亡。
7: 嗯。
4: 死亡时间呢？
7: 大概夜里12点左右吧。这样，我回去做个完整尸检，出个报告。
4: 都划开的，本来没断的。两只都有。
7: 嗯。
4: 那什么发现啊？
6: 这我刚才仔细看过了，这像是人为松动的，你看看有那管钳掰的印儿，
4: 活动着。这很明显啊，不是意外，人为的。
7: 凶手够狡猾的。

0: 老袁，哎，你下来正好。嗯，给我查查指纹。
1: 你看啊，301、303，
0: 这都正常，只有这个不接，肯定动过手脚。哦，
2: 帮我清洁一下。
0: 这几根就行。

别围着了，回家吃饭吧啊。

0: 想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齐芳是触电身亡，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这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才行。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1: 说个电话啊，我叫李玉京，你单子整理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取。哎，
2: 是，领导慢走您呢，慢。不是，这号码记哪儿了？
3: 谁呀？
2: 段长河。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8: 我们是有喜共双黄甫同胆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30桌，你们这是盼着爸爸提前退休吧？爸，我个人掏钱，不用您出，没毛病。胡扯！
1: 我是法院院长，你能保证所有来的人里面没有有求于我的？你能保证每份礼钱这都是干净的？你能保证群众不再背后议论这件事情吗？
0: 爸，法院院长也是人呐，你得过日子呀，咱不能一点人情没有啊？
1: 那也不能讲在这个上面，知道吧？除了你们那几个同学，还有我们单位的同事，别人。
2: 一律不能邀请，不收红包，低调办。
3: 还有啊，你那个哥们儿李湘律师事务所的，
2: 瓜田李下的，不能让他来。
3: 爸，这是办案子吗？怎么还搞上回避了？
1: 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在背后指挥他折腾，是吧？
0: 不是不是，
2: 对，就是我指挥的，我指使的，怎么了？爸，您是院长，所以这么多年来您这个不让那个不让，我全都忍了，我没说什么吧？ 可这是我结婚啊，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我妈不在了，您就这么应付我是吧？结个婚，红包不让收，人不让请，那还办什么呀？还不如年夜饭了呢。
1: 简单搞个仪式，就摆两桌，啊？就这么定了。听爸爸话，懂事啊。
4: 我不懂事儿吗？
5: 不是不是，我跟你没关系，你爸。怎么就不能判了？他就能不守法吗？想干啥就干啥。
4: 不是，你看，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人？
1: 限制民事，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我听不懂。你不懂，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尹平在点你们家牲口棚的时候，意识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明白吗？我不明白，我讲法律才来找你们的，你们不能这么和稀泥啊！他是啥都不懂的话，能一见他就真白爱真白的喊吗？<笑>
2: 你不要提于本案无关的事情。
1: 那我们家的损失谁赔？你赔吗？我觉得你先不要激动。嗯，好在是牲口没有受伤，对不对？就是棚子塌了。嗯，我们去找一下村委会，咱们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商量啥解决方案？这就是个祸害，他早晚得出大事儿。你们管不了是吧？行。
6: 下次我替你们解决。哎，
1: 这，天，天，我天！解决？啥解决？
6: 来，你让我咋解决？他爹娘死得早，家里就剩他奶奶一个人，能照顾自己就不错了，哪有心思管他？
7: 那是不是可以送精神病院呢？
6: 钱谁出？
7: 政府应该提供救济的，你花不了多少。
6: 你花多少，他得有人出啊。 我这个方法最省钱，我个人出。

0: 村长
1: 啊，婶子，
0: 小平又惹祸了。
1: 你躺着吧，你歇着啊。
0: 哎，又得麻烦你。
1: 没事，不麻烦。别动，别动。
2: 李辉，
3: 嗯，
2: 来，给原审法院和原来的检察院分别寄出去。
3: 不等咱们向院里汇报了？
2: 不用了，咱们就以驻别山监狱检察官郭达杰、张立慧的名义。
3: 那这合适吗，师傅？
2: 合适。你说你要万一院里头不同意，你说这材料咱寄还是不寄呀？
3: 师傅，
2: 啊，
3: 我觉得你不应该姓郭，你应该姓姜。
2: 啥姜？
3: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对，你
3: 说我啥也没有道理。
2: 这孩子你，哎呀，

0: 老公啊，
1: 哎，
0: 申诉接到了就行了，多余的事儿啊，应该由原审法院干。咱插手的太多，会给地方上的工作增加麻烦。
1: 啊，是是是是，这个我们呢也是非常认真反复研究过他这个案卷，认为啊是真有问题。发现问题，代表在押犯人寻求法律救济。这也是我们工作职责其中之一嘛，是吧？
0: 嗯，那好吧，先放着吧，我还有个会啊。李慧同志还不回来啊？院里好几个岗位虚位以待啊。
2: 刘检，我这不是被这个案子给拴住了吗？就等着您帮我松绑呢。
0: 都是你教出来的吧？一句句的，跟小刀片一样。
1: 走吧，
3: 走吧。
2: 师傅啊，
1: 嗯，
2: 你看尤姐那态度，
1: 咱们也只能走到这儿了。
2: 要不咱们去趟南路吧，当面跟他们谈，逼着他们重视。师傅，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顾虑，我自己去呗。
1: 我有啥顾虑？我都退休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顾虑的是你，你这属于目无领导，擅自行动，不是大体，自找麻烦。买票去吧。
2: 买几张？买几张呀？
1: 你说呢？
2: 两张。
4: 两地情，一颗心。经过13年的爱情长跑，我们的陆泽明律师和丁蕊副校长终于修成正果，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美食的力量，这是爱情的奇迹。
5: 啥是美食的力量啊？给大伙儿展开说说呗。
6: 是美食的力量。
4: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会儿让新郎单独给大家讲啊。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幸福美满，白头偕老，也祝福我的老领导丁仲祥院长身体健康，早抱孙子。来，下面就让新郎跟大家说几句。
2: 你随便说。
4: 十老贺好，十老贺，
6: 咱们自己人。
2: 哎，你
6: 吓什么？
4: 好好好，
6: 赶紧吓人！哎，
7: 爸爸，
8: 哎，快给你爸爸妈妈倒酒了，来吧，爸。
6: 不行，咱意思家。
2: 爸，
8: 来，爸，
2: 我来。
8: 行了。哎，亲家。高兴啊，
6: 来，
2: 我，
8: 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9: 哦，我在南路市检察院呢。
8: 上检察院去了？
9: 可以啊，这还是得多谢谢你们，要不是遇着你们，真的自己也想不到去进修去。
8: 别，这是你自己的能力。

0: 张丽慧怎么没了？她是现在在哪儿？
1: 她太远了，她调别山去了，现在是驻京检察官。怎么到那儿去了？是跟那个丈夫工作调过去？
0: 没有，一直一个人呢。就是调过去了。
1: 张丽慧怎么没了？她是现在在哪儿？
0: 她太远了，她调别山去了，现在是驻京检察官。
1: 怎么到那儿去了？
0: 就是调过去了。

0: 神。
1: 你身体还好吗？
0: 好好好，你能来我太高兴了。英杰怎么样？情绪好些没有啊？
1: 他情绪怎么了？
0: 啊？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啊，您慢用，慢用啊。
2: 前些日子呢，方淑梅跟我说到过几句。
0: 哎呀，小夏这个孩子
2: 性子也是太刚烈了。
1: 前两天我俩通过电话，我以为他去调研。
2: 年轻人心事重，再加上他这个人呢也比较要强啊。
0: 一中啊，感情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讲点缘分的，能说心里话的未必就能走到一起。你这是个大男生，在这方面还是要主动些。你们两个现在这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俩也没什么程度。
0: 啊？
1: 那个方沈班长怎么没来？
0: 不想让我知道。行，我不为难。啊？那就是说小夏也没有把方淑梅这个事情跟你说呀？
1: 我不知道。
0: 方淑梅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所以一到放假呢，他根本就脱不开身的。
3: 林苑，恭喜！
0: 哎呦，
3: 高远还记得吗？
0: 高远怎么能不记得呢？啊！
4: 哎呦，
5: 恭喜恭喜！
0: 你这是篮球打得那么好，告诉我，在哪儿高就呢？
3: 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哇，后生可畏呀！啊，
3: 你介绍一下，这是丁苑，这是我夫人方浩。
6: 丁院长您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南屿。我打着
7: 高远。
8: 哎呀，爸，人家现在是于副院长，
0: 你看看，
8: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不重情义，你肯定得来呀。
3: 介绍，这是丁蕊，这是泽敏，
9: 这是我太太方浩。哎，
10: 笑人，
6: 嫂子好，
11: 你们好，你们好，一直没见过他这个铁哥们儿，这不这次逼着他请了假，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必须来沾沾喜气。
8: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12: 千里送红包，礼重情义也重啊。
6: 拿着吧，拿着吧。谢谢嫂子。
10: 那啥，走吧，搂席吧。
13: 走吧，
10: 走，
1: 走，走，走，走，走。那个老于，我跟他聊两句啊。
3: 行，那行，
1: 你们先去。
6: 走，跟我们走。
10: 啊，行，我们吃我们的啊。啊，走吧，
3: 有。
10: 走走，
3: 没事。
11: 恭喜。
6: 咱坐哪桌？
3: 怎么了？
1: 夏英杰被下放了，你同意的，你知道吧？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这个干嘛？你这是大喜日子，你改天我跟你聊。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案子，他是唯一一个主张退卷的，你知道吧？他是不冤枉吗？
3: 不是，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也有责任，我也被处理了。
1: 你被处理什么了？你升副院长了，他被处理到村里去了。
3: 院里本来要表扬他，夏英杰同志他不同意，我怎么办？他一直性格就是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于高远他什么性格啊？你是副院长，这事儿你不能保护他一下？你但凡说句话，他能到村里去吗？
3: 不是，你三十多岁，你怎么跟个学生似的？啊，他是法官，他是成年人，他需要什么保护？他需要保护啊！你陈一仲天天在北京修法、开学术会，接触的都是高官学者，你了解地方什么样吗？你就跟我这这那那的，你非要保护你去，大史家村，你明天买票，后天到，你去吧。
8: 直接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行，我去，我去。
6: 给嫂子少闹点，平时不怎么意思意思。
0: 嗯，怎么样？嗯，你之前还不够热闹吗？
8: 爸，我没请他，我哪知道他媳妇也跟过来了？我去招呼招呼，您跟我过来。
10: 老钱，
14: 是是，哎呀，
10: 怎么样？
6: 恭喜恭喜恭喜！
10: 嫂子好，嫂子，
6: 谢谢谢谢谢谢嫂子，谢谢，
15: 漂亮漂亮。
10: 院长，哎呦，跟您道喜了，跟您道喜了，
0: 哎呀，喜了，谢谢谢谢谢谢。
6: 院长，大喜大喜，丁院长。
10: 哎，志高，
0: 心意领了啊，这个不能收，你看看
6: 啊，
0: 你看
6: 到？
0: 所以也没通知大家。

0: 你们别介意，
1: 哎，哪儿呢？我们知道您特别注意影响，能理解，能理解。哎呀，
2: 李院长，你别拿我们当外人。李
3: 哎，志高，哎，你跟李湘这个合伙干得不错嘛？
1: 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接一些民事的小案子，声誉还不错。
3: 好啊，好啊。
1: 县里都是指名来找我，
3: 多好啊！
2: 李院长，今天来呢，一来是给您道喜，二来呢有一点小事，趁您今天高兴，跟您商量商量。
1: 嫂子，
2: 哎呀，他就是脸皮薄，这我非得压着他才能来。丁院长，
3: 改日再谈呗。
1: 我也是，
2: 小事小事，就一点小事，您一句话的事。
3: 行，
2: 院长，求求您了，就五分钟，好吧？
3: 好，在外边说行吗？
2: 谢，
3: 好吧，好吧，
2: 谢谢丁院长。
3: 你们先进行，你们先进行。
2: 哎，谢谢，
3: 哎，出去一趟。
4: 这咋整啊？
5: 就坐吧。
4: 没事，嫂子。
5: 我整冒汗了都。
3: 什么事
2: 儿？丁院长。啊。
3: 哎，怎么了？你欺负他了？
1: 没有。
3: 怎么了？别哭！怎么？
4: 丁院长，你还记得小文吗？
3: 怎么能不记得？当年你不让这孩子考学，非要逼着他出嫁，要换2000块钱彩礼，给老秦治病，架不住人孩子争气，一走了之，不理你们了。
1: 他回来了，刚回来。啊？
3: 那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呀？
1: 他离婚了，他心里还记恨我们，不愿意回家住，就在那个南路，还带着1岁的孩子，这些年也没赚到钱。
3: 哎呀，孩子在外边不容易啊，你们这两个人呢，要创造条件，把他接回来，相互这也有个照应啊，是不是？
2: 就是这个意思，丁院长，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们家小文的。我就知道您会安排小文进法院工作，谢谢丁院长。
1: 不，谢谢院长，只要他有个事儿干，干啥都行。您，他是您从小看着长大。
2: 是是是，这孩子就是恨他，恨着他连带我都恨上。那可是他出的馊主意。
3: 听我说，哎呀，让不让我说？
2: 您说，
3: 说完了吗？哎，听我说啊，进人这是要流程的，就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的。懂不懂？
2: 懂。丁院长，我们都知道现在办事难，这个我们懂。
3: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
1: 不是他不懂事儿，您不要
2: 理解。礼钱，丁院长，干净钱，这个都是我们花生挣的钱。
3: 我知道你这个钱是干净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行行好，行不行？让我这女儿今天安安生生把这婚结了，就算我求求你们了。
2: 就算我求您了，行吗，丁院长？帮帮小子，
3: 你千万别
2: 求您了，行吗，丁院长？我给你跪下，
3: 把你老婆拽起来，把你老婆扶起来。你们这是精神病吗？这不是，这
2: 起来，求你，
3: 起来，赶快起来！哎，不是，站起来！我跟你说，
1: 行，你疯了！
2: 别拦着我，丁院长，我求求你，
3: 住手，
2: 丁院长！
3: 别闹了，小狗让你犯砸了，
2: 你个骚法。
5: 完蛋。
6: Yeah.

0: 老板，端上。
1: 哎，来了，等一下啊，两份面。
2: 丫头，
1: 嗯，
2: 你记着啊，人家要是甩脸子，咱们俩就当没看见。你这案子一审退回两次卷，以后又有两审，不知道经了多少人的手了。那万一是个错案，将来这些人都要被追责，这阻力得有多大呀？
1: 那拖的时间越长，责任不越大吗？
2: 话是那么说。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明知道是错案，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不承认？
2: 咱俩就凭案卷就能发现这么多问题，这案子两审过过那么多人的手，就一个人都没看出来，那可能吗？
1: 可能，我也不理解。这要是我发现这案子有问题，我肯定第一时间提出来。不过也不一样，要是五六年前也会。
2: 你看看监狱还是能改造人呢、啊、
1: 和师傅改造人呗。
2: 我一个案子呀，经过无数人的手，他无形中这责任也被分解了。每个人都在想，我只对我眼前的这点工作负责，或者呢，我只对我的首长负责，具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现在该怎么解决呢？
2: 现在不一直在说司法改革吗？就得改这个，从根上改。
3: 二位吃的怎么样？
2: 挺好的，挺好的。
1: 老板，以前我跟我同学经常到南路来玩，下了车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吃面，你还老给我们加热呢。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马上给您加热，欢迎老朋友回南路。
1: 不是老板，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别害怕，这是个文疯子，他不伤人。
5: 别动！别动！别动！哎呀！晚上你俩给你送饭啊！
6: 你就这么锁着他是吗？
5: 拉你就拉这里边。咋的？我还搂着他？解决了？
6: 就这么解决？他是人，他不是动物。
5: 你是大城市的，你不懂。快走！农村情况就这样。
7: 我能不让他去更有限。
5: 哎，让他去。

0: 材料我们收到了，也已经研究过了。这个案子当年在南路很轰动，毕竟罪犯的犯罪手法太过残忍。后来这个严继才在庭上翻供，一波三折，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很大。你们不在场，很难体会到那种压力。大家呢，工作都很辛苦，你们不能因为犯人不服从管教，就来折腾我们。哎，小林。
1: 把这个给老陈送去。对，您说的对，他这个人呢，就是顽固，在我们那儿也翻供，说不是他，脑袋撞墙，哎呀，弄得哪儿哪儿全是血。我们呢，是这意思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咱进一步的查实了。你让他死心了，你免得总是撞墙啊、自杀的。
2: 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但是要想启动复查，没有新的证据，基本不可能。哦，
3: 基本不可能。咱们忙活了大半天，就为了他这句话呀？
4: 你还是有说过话，
5: 起码他们的态度咱摸到了呀。
6: 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走。喂，
7: 尤姐。哎，
6: 老郭，你不是在休假吗？你怎么跑南路去了？
7: 哎呀，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放不下呀。
6: 郭大姐，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7: 尤姐。 我现在都有点魔怔了，这个案子缠的我呀，这不是我这精神呢、啊，都有些异常，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再弄不清楚，我就是死。这个眼我也闭不上啊！
6: 你少来这套，我看你正常的很。
7: 刘姐，你说咱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我从来就没有……
6: 你就没求过我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7: 哎呀，不愧是老哥们儿啊！那我也没求过你呀。现在啊，我就求求你，别给院里找事儿了。
6: 赶紧回来！
7: 喂，哎呀，他这个线路他吱啦吱啦，响，听不清。
6: 那个尤姐，我说你听，
7: 我不要求别的。
6: 就是咱院里啊，给这边发一个电传，就要求他们同意我们查看当年的那个全部案件就行了。
7: 我们？除了你还有谁去了？喂，
6: 这哎呀，这电话真是……听不清。
7: 老顾，
6: 啊，这不像你啊！你这么冒失。
7: 你想想，要是查来查去没问题。 我们如何对南路的同志交代？啊，现在听听了， 尤姐，从概率上说，那你觉得这一个院都没有，这可能性它高吗？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他这个案子，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6: 那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
7: 我就一定要把这案子给他查清楚。
8: 尤姐，你在听吗？尤
9: 姐，老郭，你给我听好了，下不为例。
8: 怎么样？
9: 电
8: 传今天就到。哎呀，还认识你呀，师傅。
9: 玉慧。哎呀，
8: 郑建民，
9: 真的是你。

0: 别怕，别怕。吃的。
1: 我想，我想找我妈妈。
0: 来，好吃的，我给你倒点。
1: 香。

0: 二位专家
1: 啊，
0: 有何高见？
1: 哎呦，您谦虚了，您这儿这个档案整理的比我们那儿要规范的多，我们收获特别大。
2: 王检察官，有些细节还是想请教您。
0: 你说。
2: 在02的八个指甲缝里面都发现了人体组织，可是卷宗里面却没有发现 DNA 的鉴定报告。
0: 当年我们让公安补充侦查过，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和本案无关，所以就没有入卷。
2: 无关，意思是在已知关系人里面没有匹配上 DNA。
0: 对。
2: 那这不正说明犯罪嫌疑人是陌生人吗？
0: 小姑娘，办案不能全靠推理。
1: 她可不是小姑娘，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那在职拿的是周易普的博士，那权威着呢。
2: 严继才他说把被害人放到了胜利大街，当时已经是过了半夜12点了，一个大姑娘站在街上是很显眼的，就没有目击者看到吗？
0: 没有。
2: 我们算过，按起诉书上说严继才其实是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的，但是按严继才说行程是对得上的。
0: 张博士，
2: 你叫我小张就行。
0: 你干检察官多久了？
2: 12年。
0: 咱们都应该知道，事实一旦发生就不可能100%的复原，这一点你承认吧？
2: 可我觉得原貌复原和逻辑自洽是两回事儿。
0: 小张啊，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挑毛病。
1: 哎，老王，别误会，我们可不是为这个来的。
0: 哦，他的作案手段这么残忍，最后只给个死缓，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具体情况了。
2: 那您说的具体情况就是证据链条不够完整，对吗？
0: 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两个基本我认为我们都做到了。
2: 我认为你说的是错的。
0: 错的？
2: 错了。
0: 两个基本是国家颁布的判案指导原则，你敢说他错了？
1: 那例会例会，冷静冷静。老王，来坐坐坐坐，咱们都冷静点啊。
2: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和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是两回事儿。
0: 张博士，你很擅长咬文嚼字啊。
2: 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就没有把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清楚。
0: 好，那就烦请二位搞清楚，搞清楚了咱们就重启，就复查。
1: 哎，老王，老王，

0: 丫头，晚上有人请你吃饭。
1: 郑建民，
0: 哎，
1: 等我们呢？
2: 啊，
1: 等多久了？
2: 没看表。我想请你们吃饭。
0: 哎，你去吧。
1: 那你呢？
0: 我还有事儿，你好好宰他。
2: 一起吧。
0: 哎呀，我不去，有事儿。
3: 王建伟，
4: 不能啊！
3: 小八卦，你为什么要放了银屏？
5: 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0: 我虽然是解开了他脚上的链子，但是我还是把门拴上了的。
1: 那门都糟了，拴得住吗？
0: 你认为我是在给自己辩解吗？对不起。尹平他虽然是脑子有点问题，但到底是一个大活人呀，就像条狗一样被铁链子给锁着，那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屋子里，连条被子都没有。你惨了。

0: 对了，你之前是不是参与过调解胡旭东和尹平的案子？
1: 对，尹平贬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子。
2: 听说胡旭东对调解很不满，
1: 因为尹平他没有办法赔偿损失。
0: 那行，先这样，谢谢啊，贾老板。我可能还会再来找您。
1: 同志，昨晚是不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3: 老婆，哎，出来，
0: 麻烦了，我们先走了啊。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先走了。
3: 警察，你线索了没有？哎呀，你
4: 就是他把尹平给放出来的。
5: 你这不害死人吗？你城里来的，你不知道乡下人的难，你这不假慈悲吗？
3: 对，装不作样，装不作样，你们。
6: 哎呀，行了行了，懂什么呀？啊，回家
5: 就这样，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
7: 别这样，
8: 听我说。那个凶手他就是我，
6: 再别说了
5: 啊！这么做呀，
6: 走走走走，哎，
9: 你没事吧？
5: 酒躺下。
1: 什么时候回去？

0: 走吧。
1: 走。你不叫你师父自己偷偷跑出来吃独食？
0: 他还在睡着呢，要不我把他叫起来吧。
1: 别捂，开玩笑的，你让郭叔好好休息吧。
0: 哦。远不远呀？
1: 有专车呀。我跟你说，那家米线特别好吃，天天早上都排队，你肯定爱吃。
0: 行，那说好了，昨天你请我，今天我请你。
1: 好。
0: 你昨天说第二次进修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
1: 啊。
0: 那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啊？
1: 见过。
0: 啊？
1: 你说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在台下看见的。
0: 那怎么不上来跟我打招呼呢？
1: 我怕我不够资格，我没好意思。
0: 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1: 现在不这么想了。那专车。
0: 还慢用啊，还挺香的。
1: 当时我说要做审判员，你们那几个没一个当真的。只有你会真的拿书给我，拿笔记给我看。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南语法院管换窗户换门呢。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人家帮我，我就习惯性的帮人家。你说想再进一步，我就以为你需要那样的帮助。
1: 我还以为是因为咱俩特别谈得来呢。
0: 现在也谈得来啊。要不然我怎么连续跟你吃两顿？我师父今天又有一个人吃面条了。
1: 也对啊。
0: 嗯。说实话，我们来是不是挺招你们烦的？
1: 嗯。如果不是你们院那个电传，我们还真的没人会理你们。现在也只能说是勉强配合吧。查到我们公诉处了，那案子不是我办的。但是办案的同事呢，都比较抗拒，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
0: 已经开始给脸色了。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份 DNA 检测报告能不能找来给我们看看？案卷里没有。
1: 我说你今天请我吃饭，我开玩笑的。
0: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1: 很可能公安并没有移送给我们检察院，可能还在他们的侦查附卷里。不过说实话，仅凭指甲缝里 DNA 不是严继才的，恐怕很难翻案。嗯，
0: 你也算是检察官了，你不觉得这个定罪逻辑漏洞太多了吗？严继才应该无罪释放。我说错了。
1: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0: 我是姜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
2: 警察同志，哎，你们冤枉我们，
3: 不能带走啊！
2: 警察同志，
4: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
5: 这么大案子，下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
6: 快就可能会出问题。
7: 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8: 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9: 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那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我认为这个案子还不能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单位其他同事的想法。那立场不同，可能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爱听了。如果你们待在这儿没什么用的话，是不是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1: 怎么，甄检察官，你们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们赶紧走啊？
0: 他们可能有，我没有。我甚至希望你们就待在这儿别走。
2: 太辣了，这个辣椒。
0: 呛着了，吃的习惯吗？
3: 怎么这么辣？
0: 你来块牛肉，这个不辣。
4: 小夏呀，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别给自己背事儿了。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就是憋着要他命来的。一不图财，更不是情杀，应该是报复杀人。
5: 那尹平这个情况虽然有的时候会惹人烦，但是谁会跟他有这么大仇呢？
4: 放心吧，很快就会破案的。
5: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4: 方圆几十里，三个村也就2000多人吧。
6: 尹平从来不出村，
4: 他能招惹到外村人吗？再说了，咱们这儿也不是交通要道，流窜作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7: 所以您的意思是本村人作案？

0: 懂得人家父母这些东西，知道吗？
1: 哎，老胡，
2: 哎，那个旭东呢？
1: 一大早去镇上买东西了，不是要结婚了吗？你找他有事儿啊？哎呀，
2: 没事，没事，没事。
1: 老胡，听说杀人了，是尹平，他杀人是人，杀他呀？
2: 咋的？你要反映情况吗？正好，夏法官在这儿呢，你说。
3: 我知道个啥？我。
4: 咋的还停了还？
5: 师傅。
6: 哎，回来了。
5: 嗯。
6: 哎，李辉啊。李辉，咱去那个袁继才家看看吧。
5: 问到地址了？
6: 知道大概街道，到那儿再找吧。
5: 来之前问一下袁继才好了。
6: 那不能，那八字没一撇呢，不要给他希望的幻想。
7: 友爱里三号财经面馆，他妻子开的。
5: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袁继才家的呀？
7: 我请了几天假，给你们做地陪，一块去吧。
6: 够有心的，是吧，丫头？
5: 哎，你小点声。
1: 这是我们南路是最大的城中村了，一直说要改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儿了。
2: 嗯。你好。
5: 嗯。
2: 是刘桂芽吗？
5: 我是。
8: 你是？
2: 我是咱们市检察院的，这二位是从别山监狱来。
8: 继才出事了，自杀了。
5: 啊，没有，他好好的。抓走前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他那晚拉过一个女孩？
8: 没有，
5: 没有。
8: 他每天拉那么多客人，不会挨个都跟我讲的。
5: 那个客人可不一样啊，他是在半夜拉了那个女孩一个多小时，最后还一分钱都没有收。
8: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唐荣律师告诉我，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的，一上车就一直哭，看着挺可怜，当时也有点动心啊，一时冲动就没收费。男人嘛，那有时候就是这样，鬼迷心窍，我能理解。
2: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
4: 要是搁平常，他不会跟你说实话，对吧？
8: 哪个男人会主动跟老婆交代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一开始没告诉我，我觉得挺正常的。况且我还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干不了那事儿。你等我一下。
5: 你不觉得他很厉害吗？行吗？
9: 挺好。嗯，今天警察问你什么了？
5: 我问你个问题。
9: 嗯。
5: 你觉得我是不是个惹祸精啊？
9: 你别这么想啊，那人又不是你杀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那至少他的死跟我有关系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

0: 我在这儿陪你待几天啊。
1: 你店铺这没有招待所。
0: 没事没事，我去镇上。
1: 不是你镇上到这儿不方便，你来回。今晚就住这儿吧。
0: 这么替我着想啊。
1: 打个地铺什么的吧。
0: 那我住这儿这村子了，你不怕影响不好？
1: 就这样还在乎什么影响好不好？
0: 对啊，都这样了你在乎他们干嘛呀？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刚才是做面条面粉掉脸上了是吧？有两条印儿。哎呦，行了，别瞎难受了。
2: 自从他出事之后，我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生怕把他割坏了。你们说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3: 这个当时你没有交给警察吗？
2: 交了，当时来了个年轻警察，我拿给他看了。
4: 然后呢？
2: 他看了看说与案情无关就还给我了。
4: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检察院批捕之后过几天就起诉了。我还有一个证据，季才那两天都是穿同一件夹克，直到被捕之前都没有换过，但这件衣服上面没有一点血迹。
3: 那女孩是被掐死的。
2: 同志，您就认定我们家季才是凶手啊，对吗？
5: 郑检察官，你现在怎么看？
6: 郭叔，你叫我小郑建明都行。实话实说，确实有疑点，但还不够有说服力。
5: 哪里啊？
6: 即便排除他打传呼的时间，他的作案时间理论上还是足够的。
5: 还有呢？
6: 血迹。如果严继才是一个有预谋的猎手，他完全可以事先就准备好一套衣服放在车里，专门为作案使用。
5: 你认为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6: 杀人后奸尸，还在被害者下体塞个酒瓶子，这不是一般强奸犯。他应该是有某种心理生理上的缺陷，而且我不认为他是冲动杀人。他可能计划了很久，甚至还为此练习过。我在情感上是很愿意相信他妻子的，但检察官不能因为这些影响判断。人会选择性说话，选择性记忆，目光宽容，他们的感情又这么好。郭叔，你是不是觉得我挺那啥的？
5: 那不，你听好，听好。

0: 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1: 可以，什么都愿意回答。
0: 你跟严继才最后一次夫妻生活是在什么时候？
1: 他被捕前两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商量着要第二个孩子，计划生育的罚款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你们好吗？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怎么样？
1: 他很好，他真的很好，真的都好。
0: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情况。你是一个好妻子，严继才找到你，是他的幸运。
1: 谢谢你们，谢谢你这么大老远来调查这个案子。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们都是我们家的爱人。
2: 李慧，
0: 师傅，
3: 然后咱们去哪儿？
0: 甄建民，你现在还觉得严继才是凶手吗？
3: 我刚跟郭叔也正在说呢，我觉得还不能排除。
0: 所以你就让他自证清白，还是在监狱里，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2: 李慧。建民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那他老婆跟你说什么了？啊？
0: 他老婆说，他们俩夫妻生活很好，而且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我不相信一个对未来生活有长远计划，而且很重视家庭的人，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我也不相信一个变态杀人犯，他可以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2: 李慧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感受的这些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
0: 师父，我能理解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恐惧、孤独、委屈和害怕，这是你们男人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就像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她为什么可以一直这么坚韧一样。是。我是有点情绪化了，我一个人走走吧。
3: 哎，李慧，
2: 别，头次见他这样，哎，别往心里去啊。
3: 啊，不会，郭叔，我其实还挺喜欢他这样的。啊，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凡事都谨小慎微的女大学生了。
2: 我说呢，不过作为检察官啊，还是浅学历练。你将来你要好好帮帮他，啊。
4: 那下一个咱们是不是应该？

0: 去被害人的男朋友家了。
1: 行啊，小伙子，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的？
0: 他叫乔小军啊，住在胜利大街12号6幢2单元301，已经结婚生子了，所以谈起来恐怕还是有点难度啊。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要不咱们改天去？
1: 听你的。丽慧，张丽慧，等等等等。行啊，小伙子，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的？
0: 他叫乔小军啊，住在胜利大街12号6幢2单元301。

0: 你说尹平跑这儿来干嘛呢？啊？你别找了，你找这么久了，你这样找不着了。
1: 最后再翻一遍。
0: 别找了，你听我的，好吧？你不能听那帮人瞎说呀。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吧？你换作是我，我也得把他放出来。这事你没错。走吧，回去吧。
2: 许东，你别冲动，
3: 全村人都在找你呢，你赶紧出去躲躲。
2: 我躲什么躲？又不是我干的，我哪也不去。
3: 你声音小点。
2: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待着。
3: 你小声。
4: 你就给咱家惹祸吧。
3: 你俩别吵。
2: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呢？我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0: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
1: 我谁也不怀疑，我也不知道。
0: 这思维习惯一下就分开了啊，检察院法院就是不一样。哎
1: 呀，我就是担心，所有人都觉得是他，警察也会。
0: 那还是要证据的呀。
1: 这么小个村子，这么大案子，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快就可能会出问题。
0: 我之前诉过一个杀人案，案发后4个小时就把凶手抓到了，而且口供证据全对得上，保证不是冤案。
1: 嗯，那你说如果胡旭东真是凶手，他不明白自己一定是所有人怀疑的对象，肯定跑不掉吗？他马上就结婚了，就为了个影评毁掉自己的下半辈子，值得吗？那影评把他们家牲口棚子给点了，那照别人肯定就是揍一顿就了事儿了呗，他还正儿八经跑到法庭来起诉他。那你说他现在居然气不过把人给杀了，他之前图啥之后又图啥呢？这符合常理吗？
0: 有时候这些不符合常理的事儿并不是真的不合理，只是信息缺失，当你找到那一块缺失的信息补上之后，这个事情就对了。
1: 好好好，你逻辑严谨，心思缜密，你是诸葛亮，我是你张飞，行了吧？
0: 千姐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聊天，我以后就留着跟你聊天吧。
1: 不回去修法了？
0: 你修法的人有的是，也不缺我一个。但是跟你聊天的可就我自己啊。
1: 别说那俩老头不会放过你，你爸也会举着刀来找我的。睡觉吧。
0: 抓人了。
3: 警察同志，
5: 你们肯定是抓错人，
3: 哎、你们抓错人了，你们冤枉我们，
5: 对，我
3: 们冤枉人了，
5: 人不能带走啊，
3: 警察同志，你不能带走。
6: 放心，我们只是带他回去配合调查啊，放心。
3: 不是，许东，哥，
7: 那天林燕和男朋友闹别扭，本来去高新路想和好，没等到，所以才去的胜利大街。
8: 胜利大街。

0: 那是林燕家，
1: 不是，是她男友家，她还是去求复合。
0: 林燕怎么这么伤感的呀？
2: 看来这严继才他没撒谎啊，他要是没载着那女孩在那儿下，他不可能知道生意大街。
1: 不一定，说不定两个人是在高新路聊天聊到的。
0: 会吗？
1: 你以为每个女孩都跟你似的那么聪明？

0: 来了来了，谁呀？
1: 你好，
2: 你们是？
3: 你是乔小军？
2: 哦，
3: 我这是检察院的，有几个问题想跟您了解一下。
2: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4: 林燕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吧？
2: 时间太久了，我早忘了。
3: 不管怎么说，被害人是你前女友。
2: 她出事前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1: 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对吧？
2: 不聊了啊，不聊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请你们出去啊，赶紧走吧。
1: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走，但关了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忘掉这一切吗？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能面对你自己了？
2: 我让你们出去，听明白吗？赶紧走。
1: 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载他来找你，被判了死缓，他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20多年，他有自己的老婆跟孩子，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内疚？没找到真凶，连儿死不瞑目，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说吗？
2: 我跟他分了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呢，我是铁了心了。他特别任性，不管不顾，强加于人，特别折磨人。出事那天晚上呢，他给我打了几十次招呼，我都没回。你们懂那种压迫的感觉吗？
1: 传呼是什么时间打？
2: 姓陆的老地方找我，没搭理他，啊，当然也不会去。后来嫌烦，我就把传呼机关了。
1: 那第二天有没有收到未接信息？
2: 那天我心情不好，找朋友喝酒，喝到12点多，回来倒头就睡。哦，警察也怀疑过我，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我有不在场证明。
1: 严继才说林燕最后下车的地方是在胜利大街，也就是你家。他没来敲你家的门吗？
2: 我那天喝多了，就算敲门我也听不见啊。
4: 你见过严继才没有？
2: 法庭上见过。
4: 你觉得是他杀了你的前女友吗？
2: 我信警察的。
5: 啊，好的好的。嗯，哟，这么多人呢。
6: 老婆，
5: 小周，你同事啊。啊，
4: 哎呀，那谢谢你啊。哎，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啊，这街道下的决心是要拿红旗的啊。当然了，还得靠这街坊多多支持。
2: 肯定支持，
4: 好，
2: 肯定支持。
4: 好，再见，再见啊！哎呀，哎，孩子回来，哎呦，长得真好看啊！
5: 拜拜，再见啊！看，好不好看，娃娃？好看吗？嗯嗯。师傅，我觉得乔小军没有把实话说出来。
7: 我也有这个感觉，
8: 我也是。嗯，他为什么要隐瞒？
1: 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呀。
7: 等下次吧，我们得回去了，不然院里头那非得处分咱俩不可。
9: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
2: 保护你的安全嘛，你看。
9: 神经病啊！
10: 把这门装上，
2: 我回北京心里就踏实了。
9: 你要回去了？
2: 得回去了，我再不回去，两个老头就追过来了。
9: 那你还过来吗？
2: 你下午就过来呗。
9: 村里刚刚贴布告了，寻找目击者，就像你说的。精确的死亡时间确实不太好确定。
2: 我看见了，应该是这个胡旭东有不在场证明，他们审讯遇到了问题。
9: 那应该排除他呀。
2: 你要是警察，你能把人放了？ 还有其他证据啊？
9: 我明白，既然被公安局锁定，我绿灯就脱不掉了，除非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可能，比如那晚他根本就不在村里，在镇上，而且还得有人证。
2: 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既没有办法锁定也没有办法排除，而且现在通常的做法你也知道，这也正是我们修法的目的。
0: 嗯，如果这个案子要起诉的话肯定会归到滨江检察院，关键就是要看检察长是谁，
2: 也得看你们中院的态度。
0: 咱俩怎么说说是好像已经是个冤案了似的呀？
2: 希望他不是吧。
6: 这都多少年了，早就结案了，你所有材料都移交到检察院了，要不你们去检察院看看。
4: 据我所知，这公安内部都有侦查副卷，副卷是不用移送检察院的，你看我们看看副卷行吗？
6: 什么侦查副卷？
10: 老王，
6: 稍等了啊。

0: 那咱们最后一站是良辰律师事务所吧？
1: 不用去了。
0: 怎么了？
1: 我昨天打过电话了，周律师出差了，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呢。
0: 哦。
1: 那大姑说，我先回单位处理点事儿，明天来送你们。
2: 哎呀，不用不用啊，这边这就够麻烦你
1: 的。一点不麻烦，要送的。
2: 哎，慢点啊。
1: 那再见啊。
2: 哎哎哎，
0: 再见。师傅，这一趟没什么收获呀？
2: 怎么没有啊？收获非常大，我特别替你高兴。
0: 替我高什么兴啊？
2: 啊，你先回旅馆吧，我去办点事。啊，你把这个给我捎回去。
0: 你自己啊？
2: 啊，私事，跟案子无关。路上小心点啊。
0: 哦。

0: 哎，
1: 建民，
0: 郭叔啊，怎么？
1: 哎，我请你吃饭。
0: 哦，好，
1: 走。
0: 啊。
2: 郭叔，你今天
1: 来，来先喝。
0: 哦，
1: 喝几啊？
0: 啊？
1: 我就说一句，你老实回答。
0: 您说，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李慧？
0: 那郭叔，你怎么突然问这？
1: 是就是，不是也没关系。那李慧呢？她也不见得喜欢你。我是怕造成这不必要的误会。
3: 没错，郭叔，我就是喜欢张丽慧，我特别喜欢，喜欢了十几年了，我喜欢很久了。
1: 好样的。
3: 说，报告完毕。
1: 这我心里有数了。老板，来算账来。
2: 啊？
4: 哎，来了。
2: 别，你等会儿。
1: 啊，咋？
0: 郭叔，你有数了，我没数了。那丽慧她这，
1: 你是想知道丽慧是不是也喜欢你？
0: 啊，
1: 他也没告诉过我呀，你心里没感觉？
0: 我没敢有感觉，我
1: 那就去追啊，去表示，去表忠心。你还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一个女孩跟你表示，跟你表忠心，倒过来追你，啊？真是的！
0: 哎呀，妈，你说郭叔，我其实有点自卑。我人家是最高检下来的，又是博士，那我就一转业兵，半路出家。
1: 我也是转业兵，半路出家，可她还是我的干闺女呢。
0: 郭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就这么怕绝？你那点脸皮有多金贵呀？口口声声的说喜欢人家。我看你是更在乎自个儿。
0: 您批评的对，
1: 我批评再对，你认识再深刻，你不行动那也是白扯。哎呀，简民啊，你啊，你是个好小伙子，别低估自己，也别小瞧李慧。他没那么势利眼，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回心里有数了吧？哎，对了，今天咱们只聊的是案情，没聊这些，听见没？
2: 哦，
1: 这顿你请，
2: 我请。郭叔，我喜欢跟你聊天，特别爽。
1: 我这还是等你这边来，把这家喝死。
2: 好。
1: 李慧。
5: 哎，师傅，门没锁。
1: 哎呦，我拿杯子。
5: 哦。去哪儿转了这么高兴？
1: 那，
5: 谢谢师傅。
1: 材料写完了？
5: 写完了。
1: 啊，
5: 我明天打算去附近找一个打印社，把这些都打印出来，然后给当地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都分别寄一份。
1: 哎，别，回去再说吧。
5: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当年这个案子这么轰动，打印社人多眼杂，万一散不出去的话，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好还是坏呀？
5: 师傅说的对。还得是您老奸巨猾呀。
1: 没大没小的。
5: 我是怕咱们走了，这个案子沉底了。
1: 不会，我把这事儿交给郑建民了，让他帮咱盯着点儿。
5: 你交给郑建民？
1: 啊。
5: 啊，他是检察院的，你这是安插一个地下人员啊，他愿意吗？
1: 愿意啊，肯定特别愿意。早点休息啊。
5: 哎。
1: 嗯。

0: 孙子，你认错人了，不是他。对不起，奶奶，是我搞错了。这孩子命苦，打小就没有爹妈，以后糊涂你会明白。 整天的被人欺负，走了，走了，享福，谢谢，谢谢你成全他，成全我们家呀！婶子，
1: 来，好了，啊，行了，起来，咱们走啊，好了，婶子啊。
2: 什么时候能再见啊？应该很快会再见吧。我都馋你请我吃的米线了，现在就想吃。
3: 那我让车晚点开，我先来给你买去。
2: 啊？
3: 谢谢你啊，陈建民。我这次回来能见到你，特别开心。我也是。再见。再见。
2: 那你走吧，
3: 帮你把他送上去。不用，我看着你走。你先上去吧。你走啊。我先看你走吧。
2: 再见。
3: 路上小心啊！
2: 哎，
3: 再见。

0: 阎罗王，我感觉你要告别别山了，也是时候了。
1: 别送我了，
2: 先回去吧。
1: 你自己别有太大心理压力，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等我回去把手头的事忙完，我再过来。
3: 你别，不用。
1: 行，那你有事了打给我，我直接来。
3: 医生，对不起。
1: 为什么？
3: 我很自私。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也许是看过我师父琼阿贵、钱新娘，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例子吧。我爸妈也离婚了，所以我从小就有点恐惧婚姻。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胡说胡说，银萍奶奶上吊了。
2: 什么？
3: 哎，乔夏，你不能去。
4: 我们要为银萍奶奶掏裤子。
5: 我告诉你，
6: 那银萍是被三路军所捅死的，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
7: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干了。
3: 那吕队长提前退休了，你跟严界才案子有没有关系？
8: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3: 怎么说呀？
9: 胡说，
1: 严界才用到谁了？
10: 严界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培补肺丸。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我帮你。
1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9: 准备，
1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1: 店主你定
22: 自助扫码，
2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0: 主动承担，
23: 走了，
2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4: 我要吃那个。
2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5: 谢谢。
2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守诚信，心比心。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3: 情报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1: 我能理解，而且这也不是耽误，这是个过程。
0: 你现在在北京参与了修法小组，这是多么宏大而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你的理想。我不会让你为了我放弃这些的。我呢，也很难回北京了。

你既然想过这么现实的问题，那就说明你也仔细地考虑过我们两个，对吧？我很开心了，回去吧，我走了。

0: 行，再跟我们说说，那天几点从大刘家走的？
1: 我没看表。我跟大刘喝完酒，我就回家了。
2: 兄弟，你快结婚就是不一样啊！帅。
1: 哈哈，行啊，
2: 帅。
1: 我这领带还没系上呢，这样更帅。
3: 还行吧。
0: 回家你也不看表啊？
1: 十点多吧。
0: 多多少？
1: 不知道。
2: 不喝了，不喝了，
1: 不喝了，
2: 不喝了，
1: 不喝了。行，那我撤了。
2: 走走，
1: 明天早上还得去镇上接我弟。
2: 走走走，
1: 那我走了啊，到这歇着吧。你收拾了吧？
2: 你走，你走，
1: 走了，走了，走。
0: 平时从大刘家回你家需要多少时间？
1: 20多分钟。
0: 你回家以后呢？
1: 睡了。
0: 睡了？不开灯啊？
1: 开了，灯没亮。
0: 你说的对，那天晚上就是停电了，但那是11:40，你10点多从大刘家往回走，怎么1个多小时才到家？
1: 我能干嘛？我回家了呀！我干，你问大刘不就完了吗？
0: 再给我们说说你手上的伤，还有那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4: 你俩干啥呢？
0: 卫东，你得认清形势。老实交代才是对你最有利的。
5: 王队，出来一下。
0: 啥情况？
5: 有目击者了。
0: 谁？
5: 变电站下中班的工人，在11:10左右，在水渠那儿看见个人像银标。
0: 能确定吗？
5: 没看清模样，只看见了身量，大概1.8米左右，偏瘦，部分特征吻合。
0: 引水渠到村里差不多20分钟，按照胡旭东交代的时间查完人回到家，赶上停电，时间刚好对得上。
5: 还能信吗？跟他喝酒的大刘怎么说的？
0: 那家伙都喝断片了，根本说不清楚。
5: 王队，这时间他能对得上吗？
0: 其实啊，他作案时间肯定有，不在场证明不见得有。
5: 不是，那是是不是
0: 是不是啥？那尹平是被三龙军刺捅死的，那刀口多特殊，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就凭这一点就能钉死他？是。那带血的衣服，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5: 我跟你说了，那衣服放在脸盆里，跟其他的衣服泡一阵儿，还污染，
0: 还没事儿。只要那衣服上的血和尹平的血血型一致，这事儿就算凿实了，是吧？你看，有动机，有时间，有作案工具，带血的衣服，要啥有啥，是吧？现在就差他本人的口供了。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进去接着审去了。
5: 得了，辛苦了，王队。
0: 看谁熬得过谁。
6: 夏法官，夏法官，
7: 哎。来了，来啊！什么事儿啊？
8: 尹平就是你害死的，
9: 死娘们儿，滚吧！
7: 呀，这都成大白蘑菇了。我其实就是擦破点皮儿，没啥事儿，您就帮我贴一下就行了。
10: 哎呀，你说说这帮混小子，就会打太平拳，得女的人欺负，真不是东西。今天晚上跟我睡啊。
11: 赶明儿我给你按个栅栏。
10: 这是栅栏的事儿吗？就应该抓他们。
11: 哎，你懂个屁你！现在全村人都觉得尹平死了惨，都瞄着老胡家跟小夏呢，你这不激化矛盾吗？
3: 哎，小乔啊，
11: 哎，乔琴，
4: 你怎么跑我单位来了？
11: 哎，这是上次那天那个女同事带你家孩子的，她特别喜欢你家孩子。
4: 我不要。
11: 哎，瑞士巧克力纯净吗？
4: 快收起来，收起来。
11: 拿着拿着，我也是受人之托，你当帮我一个忙好吧？
4: 来来来，
11: 你看这是给严立才家闺女的，我还得送过去。
12: 你要是实在不想要，你等我走了再扔，
11: 好吧？回见。还忘了说了，那天上你家咱没聊完，你爱人回来了吗？你是不是还有点情况没说？
4: 没有，
11: 这里边有我电话和床铺号，改天我再来找你啊，或者你找我也行。回见啊，再见。
13: 来，来，注意你的节奏，脚步，脚步，近身，近身，近身，节奏呢？打他。冲他冲他冲他，勇点勇点，他累了你看不出来吗？打他，防弹左手，防弹左手，防弹左手，够。
14: 马头，我还不如听他的呢。
15: 挺乱，
5: 没你不能乱。
11: 会说话。
5: 哎，你当侦察兵那会儿不是学过一招制敌吗？就特阴那种。
11: 我学拳的都是来忙碌之后的事
5: 儿。一会儿咱俩打一场啊。
11: 我哪打得过你，我业余的嘴把式跟你们专业比不了。
5: 怎么比不了？我看你就行。哎，实话啊，我不见得打得过你。啥事儿
11: 啊？好久不见了，请你吃个饭。
5: 少来这套啊，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啊，面带忠厚，其实长800个心眼子，你就没白请我吃过饭。啥事儿？
11: 真有事儿。就是当年严继才那个案子，当时负责人是谁？
5: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1: 随便问问。
5: 你是随便问问的人吗？
11: 哎，我有个朋友在监狱工作。就说严继才在那边呢，一直喊冤，又是割腕又是绝食，就托我问个情况。
5: 你见过不喊冤的死刑犯吗？
11: 少。但人家问了很多次呢，我又欠人家人情，你就当帮我个忙呗。
5: 作为朋友啊，我劝你一句，别沾，遭恨。
11: 咋了？
5: 这案子当初在你们检察院就几次退卷，要求补充侦查。后来到了法院，又几次退卷，折腾个人仰马翻，好不容易才判的。你想想我们，什么压力？
11: 确实。那要是这样的话，不是更说明有问题？
5: 少来，那法院最后能判，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虽然这案子跟我没关系，但谁要挑毛病，我不愿意听。
11: 那如果我跟你说。这案子可能真是个冤案，真凶还逍遥法外呢，你愿意听啊？你就跟我说那个负责人是谁，我保证不卖你。
5: 打一场，
16: 打赢告诉我，打输告诉我啊，看心情。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真够笨的你！
2: 快，
3: 不让开！
2: 嗯，靠着，
1: 赔我菜钱啊！
0: 啊，好。哎，这谁呀、啊？
4: 吕队啊，
0: 这就是你常说那吕队长。
4: 对，传奇人物。
0: 怎么这么早就退了？
4: 好像是被了什么处分。
0: 来来来，拉起来带走。
3: 起来。这儿，别跑。
5: 啊？
6: 对。
5: 然后呢？哎，你别翻我白眼儿，你。
6: 老吕，你迟到了，我们等你老半天了。
4: 走。
7: 你等着去喽，等喽。来吧，
8: 我们可以玩游戏。
4: 哎呀。哎，你干嘛的？
5: 啊，我是市检察院的，我叫郑建明。
4: 什么事儿啊？
5: 就是严继才那个案子，有些情况想跟您再了解一下。
4: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找我。玩一会儿，赶紧回家写作业去啊！
1: 我就知道你去会碰钉子，他有名的各色不好打交道。
5: 知道你不提醒我，你故意的。我这下白挨啊！哎，你之前说他是提前退休，因为啥事儿？
1: 大家都不愿意打听，你千万别打听。
5: 跟严继才案子有关吗？
1: 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这案子？
9: 听说你被别山那女检察官给拿住了，啊？你当卧底呢是吧？
5: 是，我是在帮他呢，不瞒你，也瞒不住你，你老心真。
9: 立夏，
1: 算不上。
5: 哎，这事你暂时替我保密啊，耽误我这工作不好展开了。
9: 邓建平啊，我呢，这第二次提醒你，好话不说三遍啊。这案子你要真胳膊肘往外拐，就真成大伙敌人了。你想在南路待吗？反正检察院你肯定待不下去了。
5: 至于吗？
9: 至于。你知道这案子牵扯多少人吗？
5: 那还真有可能是个冤案，那不能因为牵扯的人多就对冤情视而不见吧。
10: 你说从我们到你们再到法院，有谁是真心故意制造冤案的？没有吧？
9: 跟嫌疑人咱不认识，无冤无仇，干嘛总针对他？公检法一条线，来来回回查了那么多次，最后还是判了，说明啥？
10: 说明啥呀？
9: 四个字，不能排除。
5: 我问你，怎么还理直气壮不能排除？那要是万一呢？不是说万分之一的可能，他就不是真凶，那怎么着？放着不管了，就认着冤枉。不是，那这四个字不应该是疑罪从无吗？
9: 你小子现在怎么学的，讲了三道的？别山那女检察官给你灌输的吧？哎，我听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啊，
1: 行啊，你这堆牛粪啊！
5: 他冤案上了，你少转移话题，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1: 行、啊，吃饱了，有事儿先撤了啊，结账啊！
5: 不是，
2: 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界三案子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2: 怎么说呀？
1: 涉嫌刑讯逼供，其实有审讯的时候太气愤了，给了个猥亵幼女的东西俩嘴巴，下手重了，打脑震荡。
2: 那跟严界三案子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觉得老吕这脾气对付严继才时他能忍住吗？那种杂碎要搁我手里，拖警服就是我了。
8: 胡说胡说，银萍奶奶上吊了。
11: 什么？哎，小夏，你别去，
12: 你不能去。
11: 我去。
13: 贾安同志，我一能招没招啊？
14: 这架子全完了，
15: 对，太惨了。
1: 你们可不能放过凶手啊！
16: 对啊，不得放过凶手！
17: 不能放过凶手！
18: 不能放过！不能放过凶手！
19: 哎，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案子还在审理当中啊，再等等。
18: 还不急？哎、干啥呢你们？玩呢？
16: 吴法官，这得枪毙啊！
18: 什么枪毙？
20: 枪毙！
18: 别瞎说！
20: 枪毙！
18: 枪毙！听我说，办案是需要时间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法律。
21: 乡亲们，听我说啊，老胡说的对啊，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22: 胡玉东的案说是相违的，肯定有暴毙呀、啊！
23: 肯定有暴毙！完蛋，那可不行，人不能战死了。
24: 我们要

0: 这个案子现在闹得这么大吗？对，所以我想着先把夏安杰先调回来。处分期虽然是没有过，我们可以先不恢复他的本职工作，让他在档案室行政科先干点别的。哎呀，小夏的这个性格呀，真是，他的本质是好的，专业也是过硬的，那就是太一厢情愿。
1: 考虑事情太欠周全、爱冲动，
2: 这个老太太这么一死，恐怕舆论会牵扯到我们院里来啊。
0: 所以想着先把她调回来，远离事件中心，对她、对咱们都好。你说，万一村民闹个什么事儿，
1: 她回来了，人身安全至少是保障。一个女同志在底下，多少有点。
0: 想想啊。

0: 这样吧，我同意。那么至于调回来怎么安置，怎么消除影响，怎么避免同事之间的相互议论，你来负责处理。
1: 明白。
0: 毕竟人家没法关到去职呢，这个小夏下去了没两天就又给调了回来，看上去不太公平。啊，当然，我个人是希望他回来的啊，这在下面那就是大材小用，那是荒废人才。
2: 放心，秋月，一定一碗水端平。
3: 来，再吃块排骨。
4: 谢谢。
3: 多吃少想，常保健康。嗯，你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呀？多吃点儿。嗯。今天晚上别回去了，就在这儿住。过两天我弄辆车送你回滨江。
4: 为什么呀？
3: 我跟你们余副院长都已经说好了，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一些不必要的舆论影响。
4: 你先回去，以后具体干什么你就听院里安排。你那小报告？
3: 对呀，是我打的小报告。这几天一宿一宿的担惊受怕，我睡不着觉，起好几回夜。不信你问他。
4: 他是担心你出去上个厕所，还去你屋看看呢。师从，谢谢你。
3: 你叫我什么？
4: 师傅呀。
3: 他叫我师傅。
4: 你是名牌大学毕业，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官，我能当你师傅吗？不管您爱不爱听啊，反正我就叫了，我可不回去了。
3: 你说这孩子一定要听话。
4: 不是师傅，您真的觉得胡旭东杀人了吗？他的动机是什么呀？我。
3: 反正我想不通。现在村子里边，十个有九个人都认为胡旭东是凶手。你怎么看？
4: 这是先入为主，被自己的偏见给左右了。
3: 你要是真想盯这个案子，你更要回到滨江去，因为这个案子迟早要断了那儿去。你在滨江比在这儿更有用。
5: 之前让你帮忙问我爸战友那事儿，你问了吗？
6: 深入各个村落开展送返下乡活动，普法队员扎根田间地头，利用法治夜校、电影场所。
5: 我跟你说话呢。他那个案子归民事庭，我不好插手。那你就打听一下，表示一下关心，不行吗？
6: 打听不就是表态吗？我是个副院长，周边的同事怎么看我？就让他们那么看啊。
5: 这不就是要达到的目的吗？不然要你这个副院长干嘛？
6: 我这副院长是你爸封的，给你家当的，给你爸的老战友走后门用的。
5: 你怎么说话的呀？
6: 我怎么说话？
5: 合着这么多年家里就没帮衬过你？
6: 你说这些你觉得你俗吗？
5: 我俗，夏英杰不俗，你怜香惜玉，处处关心。
6: 不是你在说什么？
5: 就是节目组编导，我同学啊，虽然不让报，但人家跟我说了，要不是夏英杰把那精神病人放出来，人。

0: 别人的事儿都是事儿，家里的事儿就是我无理取闹。咱们俩好歹算合法夫妻，你就这么不近人情？
1: 行了，我不跟你争了，我明天就去问，行吗？但我跟你说清楚，只是问，不是插手，也不代表任何的立场，听明白了吗？满意了？
0: 满意。
1: 好。

0: 行了，哥，就是忘带大瓶子，这个借给你，好使。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杂种。
1: 看什么看？
0: 哥们儿。
2: 快点，绳子救人！
3: 银三，注意安全啊！
4: 孩子，你别动啊！
2: 谢谢你，哥，谢谢你救了我
4: 的孩子。这功力的，至少解半年。
2: 哎，快，
1: 来去医院。
4: 大鸡巴小子！
5: 师傅，你又吃药啊？
6: 哎呀，我现在就是个药罐子，不吃不行啊。
5: 你找个时间去好好检查一下吧。
7: 郭叔，这是您的。
5: 我看看。
7: 没有你的。这等谁的信呢？对象呢？
5: 哎，你别胡说，没有。
7: 谁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走了，郭叔。
6: 啊，走吧，走吧。
5: 怎么一封答复也没有啊？再这么说，我们也是正式提出来的，好歹给个答复吧。哎
6: 呀，那急啥？没有答复就再写呗，他早晚得答复。
5: 那我继续写。
8: 郭叔，
6: 哎，
8: 老孙叫你们呢，严义才又闹事了。
6: 就是。
8: 老诺要人，
9: 老孙别了，
8: 老诺，
9: 老实点，
8: 严义才。你差不多行了，
9: 别动了，
8: 没完没了啊！
9: 老师，别闹了，我
6: 怎么回事？是
9: 有老师，
8: 同号犯人老叫他大瓶子，大瓶子，给他今天心态叫崩了。
9: 严继三，
8: 老师，
9: 严继三，
8: 差不多行了，
9: 严继三，
10: 滚，骗子！
9: 老师，
10: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我放下。
9: 严继三，
11: 以前我们跟你说过什么？相信法律，相信我们。这点儿委屈你都受不了了？
10: 你们是骗子，我不信你们。
12: 谁骗你了？我告诉你，我们去。
11: 把他放开吧。
8: 不行，我说这疯着呢。
11: 他没疯，我有数。你放开他。
8: 出来。
11: 燕仔，你想干啥？撒气，撞墙。
10: 揍我一顿！
11: 来来来，我让你干，谁也别拦着。你几次上的监狱不服管教的名单，你知道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张检察官，我们依然选择相信你，而且我们确实努力了。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他对未来也不抱什么期望，他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久，
10: 所以我不想活了。
12: 你不活了？那么好的媳妇儿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
8: 那么好？怎么好？你们去找我媳妇儿了？
11: 燕才，你好好看看我郭大姐、张立慧、张检察官这两张脸，你看看像骗子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对你有任何承诺，只能要求你相信法律。我的话到头了，你懂吗？大瓶子就大瓶子，那以前还有人叫郭大姐呢，叫呗，你打击他干啥？反省。

0: 于副院长。
1: Welcome back, Sanjay.
0: Thank you.
1: 妻子还不错，先放东西。你这是住这儿？家庭矛盾，过来避避难。你可以笑话我。
0: 我有什么资格笑话别人？
1: 你那边情况我了解过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案子已经快到检察院了，听说已经批捕了。
0: 谢谢。
1: 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喂，你好。
1: 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陈一仲。
0: 好，稍等。一仲，你电话。
2: 你好，我是陈一仲。挂了，是找我的吗？
0: 是找你的呀，是位女同志，声音挺好听的。

0: 我这真没想到，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你说这要是犯人申诉，他们见多了不管也就算了，咱们是检察官，检察官帮犯人申诉他们也不管，但犯人自己申诉得多难呀。
1: 我不是说过吗，这事儿啊咱急不得。嗯，
0: 可我觉得那严继才要快崩溃了，早晚得出事儿。
1: 那咱又不停的写，不停的向各级司法机关反映呗，那还有别的啥办法啊？
0: 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1: 咋的？等不及了？嘿嘿嘿，心里都挂着别人呢，是不是？
0: 哎呦，师傅，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好事儿啊，好事儿。
0: 哎，我算是知道人家为啥叫你郭大姐了，八卦。
2: 哎呦，张。
0: 哎。
2: 刚才回收发室发现落了一封信，你的。
0: 谢谢啊。
2: 对不住了啊。

0: 你那个打不了长途，得用我这个打。
1: 好，对对对。师傅。
2: 嗯。
1: 您怎么知道我要打长途电话呀？
2: 我啥都知道。
0: 行。哎呀，打吧，我回避一下。
1: 啊，不用，你在这也行。
0: 那好。

0: 好，建民，
1: 嗯，
0: 电话。
1: 喂，我郑建民。
2: 我是张丽慧。喂。
1: 你挺好的。
2: 挺好的。
3: 我刚收到你的来信。
2: 你说要严继才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呀？
1: 你等我一会儿。

0: 喂，你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1: 从办公室跑过来，有点距离。
0: 你要不下次我给你介绍？那你说吧，要他照片干什么？
1: 这个到时候再跟你说。我需要几张严继才的近照，曝光不要太过，不足一点都可以。就是要和他以往的照片要有反差，越大越好。
0: 你是想用他现在的样子唤起谁的良知吗？
1: 大家本来就有良知。李慧，我做检察官有几年了，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把案子办成冤假错案。你可以相信严继才，但你一定要相信这个。

0: 当年你怎么回事啊？你的注意力去哪儿了？是不是让卢江汉把魂儿勾走了？
1: 对不起，孙指导。
2: 行了，你下来吧。一边看着去，来，司仪，你给他做示范。

0: 今天的这个体操动作好难啊。
1: 对，也不知道今天练
2: 什么。哎，李叔叔。
3: 哦。
2: 又来干扰我们训练了。
3: 没有啊，我是来看看。
2: 孙指导可在呢。
3: 哦。
2: 李叔，你这是犯罪知道吗？
3: 快去训练去，快去训练去。
2: 看这老叔体力。再来，
4: 还给我示范呢。

0: 回去吧。我再三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你就是再有天分也要努力，别犯傻。有些事情到最后都是女生吃亏。这次省队的选拔名额有限，你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训练结束。
1: 我和卢江汉的事情，就是你给孙指导打的。

0: 报告。你给我小心点。
1: 不是我。
2: 子怡。
3: 啊。
1: 食堂要关门了，下午还要训练。
3: 哎，爸爸给你带了吃的。
4: 你这
0: 赢了，
4: 不是你这晕了，就别打，你给我点机会。
1: 您练了这么几天，还能跟我打三五回合？

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2: 行，
3: 有个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姐才几次提过，她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2: 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4: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妈，
1: 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呀，歇会儿歇会儿。
0: 咋的？还跟我老麦叔？啊，还跟麦国庆同志生气呢？
2: 哼，是我自己儿子不争气，我能怪了别人？
0: 不是，明明是你们俩吵架，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呢？哎呀，
2: 饲料的问题，我必须说了算，我有发言权。
0: 不是，凭啥就得你说了算？人家老麦叔啊，那也是不错的路爬式，人家也有发言权，是不是？这合作社不能成为你一言堂吧？行行行，这事咱回头再说，咱先把饭吃了，行不行？
2: 不吃。
3: 擦完没擦完？我喝点酒这么费劲呢，擦擦擦的，你好像你多干净似的。
4: 俩人岁数加在一块120了，还打仗玩呢，丢不丢人你？
3: 他凭啥改咱家配方？他算啥东西？
5: 爸，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人家米叔才对。你想想啊，换作是别人，谁那么容易把自己的配方贡献出来呀？
3: 他那是贡献啊。嗯。他那是见不得我在公司的技术比他高，用现在的话叫什么？羡慕嫉妒恨。哼。
5: 那爸，那你倒是说说米叔的配方咋样啊？
3: 老米这配方我没觉得咋样。
5: 哎，不许带任何感情色彩啊，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的。
3: 就事论事啊。
5: 嗯，
3: 说实话
5: 必须。
3: 各有所长嘛。

0: 哎，在呢，在呢。
1: 哎呀，麦婶来了。
2: 是啊，一个。
3: 叔，吃早饭呢。
2: 哎。呀，领导，这啥日子啊？您这么多东西来看我。
3: 手臭美了，这是给叔的。叔，我是替我爸为昨天的事情来跟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看你真客气，姑娘没吃吧？咱们一块儿吃吧。啊，我去给你拿副碗筷。
3: 啊，成，那我刚好有点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跟米兰聊聊。
1: 那行好，你坐坐坐，你们聊你们聊。
3: 好嘞，叔。
2: 哎，领导坐。
3: 哎
2: 哎，领导，
3: 昨天我爸跟你爸吵架之后，你爸气消了吧？
2: 他们俩啊是有名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吵就对了，不吵就奇怪，所以不存在什么谁给谁道歉的事儿。
3: 我不是来说谁跟谁道歉的事儿，我是在想，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2: 原因？
3: 嗯，我问你，他们俩吵架的起因是什么？
2: 嗨，饲料配方嘛，俩路吧是要不统一。
3: 哎，美良，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赶紧把合作社的饲料配方给统一起来？
2: 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琢磨过。
3: 嗯，
2: 但是。不太容易、啊。
3: 米良，我们创建合作社就是要最大限度的优化组合、科学管理。那么，统一饲料配方就是最关键的那一步。
2: 但是，陆把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招，不太好统一。
3: 我知道，每位陆把式养鹿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要攻克这个难关，优化组合，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我是想赶紧，我们趁这个机会，把饲料厂的配方给统一起来。
2: 领导啊，
3: 嗯，
2: 不得不说，你这个建议啊，既大胆又实际。不过这具体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呀。
3: 没难度，我能来找你吗？所以需要你米总经理脑洞大开啊！我相信你。你肯定能想出办法。
2: 哎呀，难得领导这么信任我呀。行，那我试试。
3: 我等你的好消息。
4: 统一饲料配方啊，只是第一步。我的第二步计划呢，是要建一个饲料厂啊。开发出一整套饲料系列产品，啊，有专门用于梅花鹿幼崽的，有用于产绒期公鹿的，还有用于哺乳期母鹿的，啊，不但自己用，还要开发市场，打造出他们自己的饲料品牌，一定要叫响鹿鸣镇，走向全中国。
5: 哎呀，米良，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以后咱们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4: 那是后话。哎，
5: 这个好啊！
4: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市畜牧局当工程师？
5: 对对对，叫张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还聚会了。
4: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请过来主持咱们饲料配方的工作。这个事儿单靠我爸跟老麦叔那肯定是不行的。
5: 米良，你这个提议启发我了，就按你的意思办。

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呀，老公回来了。哎呀，老公，你看你这身脏的。哎呀妈呀，
0: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涨工资了。
1: 涨多少啊？
0: 以前80吗？现在120了。
1: 哎呀妈呀，那是大工啊。
0: 对呀、啊。
2: 儿子，
0: 妈。哎呀，
2: 这回造一身土也值了。
0: 不了了，妈，行了，妈。
2: 儿子、啊，累不累？
0: 以前累，现在不累。我当大工了，手底下有人儿、啊。妈，就有点饿了。
2: 想吃啥？嗯，
0: 小鸡炖蘑菇。
2: 长去！哎呀，哎呀妈，妈给泡壶茶喝。
0: 好，
2: 我儿子出去喽。

0: 明总，快！哎呦我去！
1: 帮帮我！哪儿来这么多城管啊？腐败了！
0: 我哥托人捎回来的，人家干活的那个地方，不仅就是苹果园，你看自家产的，又大又脆又甜，给小鹿吃的。啊，
1: 谢谢啊！嘿嘿。哎，你哥现在咋样了？
0: 人家已经是个泥瓦大工了。
1: 哎呀，佩服！要我说呀，还得是咱麦主任厉害啊，硬是将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给改造成泥瓦工了。
0: 不是我厉害，还是我哥自己争气吧。
1: 哎呀，佩服！哎，领导，你来的正好，我正打算跟你汇报呢。
0: 你说。
1: 俩事儿，第一啊，是咱们统一饲料配方的研发速度比预期的要快，估计会提前完成。
0: 好事儿啊。
1: 第二啊，是注册商标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手续还挺复杂。像这种事儿呢，如果交给二杠跟面条子，我肯定不放心，所以只能拜托领导出马了。
0: 注册商标。
1: 除了要注册咱们鹿鸣春晓品牌的饲料以外呢，还要把咱们这个鹿茸、鹿胎、鹿血酒、鹿鞭等等等等吧，啊，还有什么鹿的饭店啊、农家乐啊，反正跟鹿能沾上边的，咱通通给它注册下来，啊。
0: 你是想都注册是吧？
1: 对，现在呢，我就想到这些了，以后随时想到咱随时添加，而且这个事儿呢，要快，立刻，马上，
0: 还得快。你这是担心会有人抢注我们的商标吧？
1: 领导啊，等所有人都知道有异议的时候，那就晚了。反正就是跑跑腿花点钱的事儿，总比万一让人家给抢注了，以后咱再花大价钱跟人打官司强吗？
0: 行，明天我就让小玉去省城，尽快的吧。
1: 那就拜托了。
2: 好了是吧？
3: 对，
2: 谢谢啊，谢谢啊。
4: 先生你好，你要办什么？
5: 那个美女你好吗？刚才那女的她来办什么用的？
4: 刚才那位女士是过来注册商标的。
5: 这事都怪我呀，脚前脚后就差十分钟，鹿鸣春晓这个名字就让合作社给抢渡了。
6: 这米粮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5: 不，这小子一次次坏我们的好事，找几个人给他腿打折不就完了？
6: 你把他腿打折了，三个月就能恢复，可我要是把他的合作社搞垮了呢？反正我们以后啊要密切关注合作社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5: 明白，
6: 跟我去趟鹿园。
5: 好。
6: 听说合作社那帮家伙最近折腾啥呢？
5: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但是我们两家是死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哎，魏总。
6: 你说。
5: 我觉得艳红这姑娘不错，也跟了您这么多年了，长得也漂亮，还会来事儿，在工作上也是你个好帮手。我说实话啊，那个王小玉跟他没有可比性。
6: 不是老高，你这啥意思啊？
5: 他喜欢你，不你就给他收了算了。你别看我啊，我啥也没说，我去办公室了啊。

0: 咋样？你们的饲料颗粒密度、干湿度和混合度都达到了标准。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哎呦，我的正宫啊！哎呀，谢谢！哎，
0: 慢点慢点慢点！不是你这劲儿太大，上不来气儿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现在太激动了。哎，这样啊。
2: 今天晚上咱们这儿最牛的烧烤店，我请客啊！
3: 走走走，哎，
0: 不是米总，啊，这也太小气了吧！我帮你们忙了大半个月，一顿烧烤就把我打发了。杨总，
4: 在咱东北不有句话吗？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如果解决不了，两顿。
0: 放心吧，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4: 老麦叔家冰冻的新鲜鹿茸。
0: 啊，二杠家珍藏多年的上等鹿胎膏，对，还有我爸自制的鹿茸血酒，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5: 我会超市再拿点根好酒啊。
0: 真的吗？开玩笑，开玩笑，这个礼物啊，我是绝对不能收。哎，
1: 老同学，你千万别客气。
0: 对，
1: 你又帮我们买机器，还给我们传授技术，我们给你送点东西，它应该的。
0: 对，这点东西没有多少钱。
6: 老同学啊，
0: 我来这儿帮你们搞科技攻关啊，是我们畜牧局批准的。 不是我个人行为，这是局里对你们养殖梅花鹿的一种支持，但是如果我收了你们的礼物，我会挨批评，搞不好啊还得接受个处分呢。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张总，最近是真的辛苦你们了啊，今天晚上咱得好好喝点啊。
1: 哎哎哎哎哎哎！ 这是咱们合作社自助研发的系列鹿饲料，请米总检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
1: 哎呀，不容易呀、啊，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顺便让老麦同志和老米同志统一了思想，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最不容易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下一步就可以准备建饲料厂了。
3: 嗯啊，元刚啊，你现在都当上这个合作社的副总经理了，饲料厂厂长这个职务啊，就别跟我争了啊。
2: 你这厂都没建呢，你现在先惦记这事儿呢？你这
3: 那厂子不说建就建吗？
2: 那说建就建，钱呢？你出钱呢？我，
3: 对呀、啊，米良，钱呢？
1: 你俩瞅啥呀？瞅我有用吗？那合作社还没到盈利阶段呢，我也骗不出钱来。
2: 那没钱还搁这扯啥呀？那我回去吃饭去了。
1: 不是你属猪八戒的啊？啊，没事，老要回高老庄，钱的事儿不用咱操心。
4: 咱身后不是有麦青麦主任吗？
2: 那建饲料厂，初步预算至少也得50-60万起。
3: 对，
2: 你村里一时半会恐怕拿不出那个钱吧？你所以找麦青孔没用，不好使。
1: 他自己说的，
4: 他是鹿鸣村的村主任，
1: 让咱们有啥困难直接找他汇报就行，他肯定给解决。
4: 麦主任，
5: 你有事儿不在办公室找我谈？跑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4: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麦主任，麻烦您老人家亲自跑了一趟。您还记得这里吗？啊，看，多么诗意盎然的景色呀！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还有每一朵小花，它们都见证着米良跟麦青，曾经的美好跟幸福。
5: 有没有正事？没正事我走。
1: 别，有事儿，真有。
5: 那就说事儿。
1: 哎，行，情况呢是这样的啊。麻烦您呢帮我先拿一下啊，这个我详细跟您汇报。统一饲料配方的事儿啊，成了。我们邀请的市畜牧局的工程师为我们做技术指导，一共研发出3大类、8个单项的产品。
5: 可以啊，米总，我还以为你们可能还会需要一段时间呢。
1: 那是人，您的指示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呀。啊，不过领导啊，我觉得呢，从现在开始，您有必要对米良同志领导下的鹿鸣春晓合作社的科研攻关能力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5: 是，那米良同志把我单独约到这儿来，应该不单单是指跟我邀功吧？
1: 聪明，冰雪聪明。
5: 别贫，老干的说。
1: 为了保证饲料配方的精准啊，并且呢节约成本，经合作社领导班子的研究通过啊，我们决定呢专门建一个饲料厂，合作社技术入股，建厂资金呢由鹿鸣村负责。
5: 可以啊，米总，这跟以前我咋就没看出来呢？你这脑子里的小算盘呢，是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哈。
1: 与时俱进嘛，咱们呢
5: 建厂我支持啊，合作没问题，但是村里真的拿不出这笔钱。
1: 您千万别急着表态啊。哎呀，我知道村是版的麦青天呢，那句话说得多好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咱也要上。
5: 行了行了，米总，你这高帽子给我戴的可不小
1: 啊。不敢不敢，实话实说。
5: 那照你这么说，这件事情我要不给你们解决好了，这村主任我恐怕是干不下去了。
1: 那是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5: 我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出，村里呢是真的没钱，但是我可以给你指条路，找到钱。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领导，请领导没事。
5: 去城里找林森。啊？
3: 麦青咋想？让米良去找林森，那他俩啥关系他不知道啊？那情敌见情敌，分外眼红，闹出人命可咋整？
0: 兄弟，闹出人命是不可能的。我怕啥呢？米良去找林森，万一林森不同意，再说一点不好听的话，咱米总的脸呐没地方搁呀。
3: 对。不用研究了，我去。
1: 去，必须去。
0: 你去干啥呀？
1: 不去就没钱，没钱就建不了饲料厂。要是为了我自己，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向他低头，但现在为的是合作社，所以必须去。二哥啊，通知小玉明天一早咱就进省城啊，会会林森。
0: 你真打算去啊？
1: 别磨叽，就这么定了。
3: 那你们都去了，我呢？
1: 你留守。
3: 那凭啥我在家留守啊？
1: 你除了看大门，还得看好路。另外最重要的，是看好看路的那俩老头。
3: 看路和看路那俩老头，
1: 我说的是我爸跟老麦叔，千万不能让他们俩发生什么冲突。哦。
6: 常林，哎，喝水自己倒啊！
7: 哎，好好，
6: 饭马上就好了。
7: 好嘞，婶。
8: 哎，呀，六叔回来了啊！
9: 常林来了
6: 啊，专门来看你的。啊，
8: 这是我们合作开发的一些鹿产品，带过来给您试试。
10: 您用完之后啊，把感受告诉我，我好回馈给人家。
9: 又给我送东西？
8: 哎，这不算送东西，这是客户调查。
9: 小玉还没回来，
6: 别提了，气死我了！你说三姐给她介绍个男朋友，省城的大学老师，那这孩子死活不见，还说明天要去省城出差。
9: 去省城出差去干什么呀？
6: 他说是和李二杠米良一起去找那个林森，给那个饲料厂融资。
9: 这些孩子，竟干那些冒险的事儿。
6: 我留常林在这儿吃晚饭了啊，常林。哎，
8: 嗯，好事。嗯，
9: 吃吧。床上把东西带走啊。
6: 别理他，常林，婶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
8: 好好事。

0: 干啥呀？
1: 去会个朋友。
0: 谁呀？
1: 林森。
0: 魏总，你上车吧，这外边太冷了。
1: 咱们去趟省城。
0: 这么晚了，去省城干啥呀？
1: 去会个朋友。
0: 谁呀？

0: 咱们得有多少年没见了呀？我记得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大前年过年的时候回村儿咱见。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这些年你忙我也忙，这大家都疏远了。其实咱们都是一个村儿的，远亲不如近邻，往后啊真应该多来往来往。
1: 尤其是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你得多带带我们这些年轻创业者呀！
2: 哎，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你别看我人在省城，但是家乡呢是多多少少我都是了解一些的。哎，你看你的长宁路厂，不光是在鹿鸣村，还有在双阳区，那可是一流的企业，对不对？
0: 你怎么能说是年轻的创业者，应该说是知名的企业家才对。哎呀，没有没有，我不过就是养几头鹿。你是搞文化生意的，这年头啥最值钱？ 文化呀，哎，我听说你给合作社捐了10万块钱，
2: 嗨，那也算是给家乡父老做点贡献。是，事儿对，这人分不太对。人咋就不对了？
0: 啊，你不知道合作社现在谁当家了？
2: 不知道。
0: 你的情敌米良呢？
2: 我跟他算不上情敌，
0: 哎，我知道，林总打人打义不会跟他小丑一般见识。可是这个米良啊，我跟你说，这小子绝对是个用心险恶的市侩小人。
2: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你看啊，他为了发家致富，夺回卖枪，他把城里的小饭店卖了，回村养鹿。
2: 这我知道，
0: 知道吧？ 他原本呢是坚决反对加入合作社的，后来经过麦青的游说，他答应带着他的鹿加入合作社。可是，他提出了非常过分的条件，他要当合作社总经理。
2: 麦青答应了？
0: 没有啊，麦青本来不答应，可是米良带着几个鹿农一起要挟麦青，说不让他当总经理，他就坚决不加入合作社。 麦青眼看着这一盘棋就要散了，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米良这小子一下子就成了合作社总经理，
2: 有这种事儿？
0: 哎呀，其实给他一个总经理也没事，我是担心呐，这鹿鸣村这些鹿农的利益受到损害。你说米良这小子主事，那他肯定是拼了命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忙呗，他根本不会管这些鹿农的死活。我看这个结局啊，不一定惨。

0: 林总，今天我们来呢是代表咱们鹿鸣村的合作社来跟您谈合作的。您看的这些都是关于饲料厂的预算、产品以及销售远景的报告。我们现在是真诚的希望您能加盟我们的饲料厂。
1: 是是。
2: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啊，就是你们怎么能想到我来投资这个饲料厂呢？
3: 因为咱们是一家人呢。
4: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在一个村里都是互相看着长大的。哎，另外啊，如果往戏里论的话，咱们两家还有亲戚呢。真的，我大爷的他二弟，不就是你三姑父的他二姐夫吗？是不是？这真是，这所以说啊，都不远，都有亲戚。
5: 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再说了，当初那个合作社成立的时候，你还给村里投资过10万块钱呢。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我得说明白啊，那10万块钱不是我的投资，是我捐给父老乡亲的一点心意。所以说呢，我们还不算是一家人。
6: 嗯，那林总，我在剧场干过，那咱算是一家人吧？我这也不太会说话，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啊。像您这么帅气、年轻、有魄力的企业家，你就算为了帮我们鹿鸣村，也应该投资饲料厂，不是？
5: 是，
6: 嗯，
5: 挺好。
2: 小鞠啊，
6: 哎，
2: 你看，你也在咱们剧场干过，对不对？
6: 对。
2: 剧场待你不薄吧？是。

0: 但是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不就是把我往墙角里逼吗？我不投资饲料厂，就是不帮助鹿鸣村的乡亲们。你这个帽子是不是扣的有点太狠了？
1: 哎，林总，千万别误会，小玉呢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1: 投资嘛，肯定是自愿行为。
2: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来是真诚的希望您可以加盟饲料厂。
0: 我是干文化产业的，对饲料行业一窍不通。
3: 只要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马上带你熟悉业务啊。
0: 我叫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指的不是熟悉业务。
1: 那您指的是什么？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道有啥不同呢？回村咱们不都是一个道吗？
0: 行了，今天啊，该说的我已经说的非常多了啊，多说呢没什么意思。你看，你们这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肯定没吃饭。这样，你们一会儿在这儿随便点啊，一会儿我买单，我就不陪你们了，先告辞了。

0: 看我儿子，哎呀，白衬衫一穿啊，这领带一扎，太帅了，儿子。
1: 妈呀，你说我上路圈干活去，你给我穿这身衣服，整得像白领似的。
0: 今天咱们就不去路圈干活了。
1: 为啥呀？
0: 为啥相亲呗？
1: 这咋又相亲呢？
0: 还咋又相亲呢？我算看明白了，这辈子要是指望你自己搞对象，你就打光棍子去呗。穿。
1: 相亲他也成不了。
0: 我儿子真帅。走吧，儿子。儿子，这是500块钱。一会儿你见着人的闺女啊，不管相不相中，瞅得顺不顺眼，你多点几个菜，请人吃顿饭，听见没有？你别抠搜的。听着没？
1: 听。反正也是相不成，浪费干啥？这500块钱干啥不好？
0: 那是500块钱的事儿吗？你知道你妈在那相亲网站上给你花多少钱了？
1: 花多少钱了？
0: 10000块钱。
1: 10000块钱？你这也太能浪费了，妈呀！那10000块钱干啥不好啊？你这脑袋进水了吧你？
0: 那你咋说话的你啊？啊？那不都是为你好吗？你知道你爸和我俩每天晚上一想起你没有媳妇儿，你连觉都睡不着。就说你爸爸，他根本就不会上网，为了你这份相亲呐，每天晚上坐在电脑跟前儿啊，抠哧抠哧的都不睡觉啊，为了看相亲结果。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能不能珍惜每次相亲的机会呀？
1: 行，那这次去我就好好表现，好好珍惜，严肃对待。
0: 行，听话，儿子啊。
1: 嗯。
0: 哎呀，等你说了媳妇，妈就放心了啊，儿子。
1: 行，
0: 嗯，
1: 你也别上火了。
0: 嗯，
1: 你走了，
0: 去吧，儿子，
1: 回家吧。
0: 啊。
2: 林森说要请咱们吃饭，咱们刚才就应该吃，事儿没办成，咱大老远来的，宰他一顿也是应该的。
3: 我是公关部部长，这事儿没办成，责任在我。
2: 这事没完成，跟你就没有关系。
4: 在商言商，林森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的。虽然60万对他来讲不多吧，但谁也不可能把钱白白扔到水里头，连个动静听不见。我在想，咱们怎么能说服他呢？走吧，先找个地儿住下，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3: 赶紧的呀你！
2: 这咱找一个便宜点的，我在手机上查查。
3: 快点儿！
2: 快！
5: 叶红啊！
6: 啊、
5: 嗯！你知道我为啥约你出来散步吗？
6: 这个还真没想过。
5: 我听老高说，你喜欢我。我这人啊，说话做事都很直接，男欢女爱，互相有喜欢爱恋，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嗯，

0: 算是日久生情吧。
1: 我还以为是一见钟情呢，还好不是，因为啊，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0: 你对王小玉不是一见钟情吗？
1: 这个我也说不太好。哎，提他干嘛？哎呀，艳红啊。
0: 啊。
1: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0: 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喜欢他的全部，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比方说，有人觉得你城府深，心机重，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聪明睿智。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将来会成为商场上不可多得的精英，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
1: 惭愧，我可能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但是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我还是挺感动的，谢谢。
0: 就只有感动吗？
1: 我也不能欺骗你，至少暂时是这样。爱情啊，是需要时间的。
0: 我需要你给我时间。
2: 你好，欢迎光临，
0: 我找人。
2: 看看吧，
0: 请问是郑好强吗？
3: 哦哦，对对对对，坐坐。对，我叫郑好强。这平时啊，他们都管我叫面条子，突然之间别人管我叫大名，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0: 面条子
3: 啊？
0: 他们怎么给你起这么个外号？
3: 这我家给起的。我爸叫郑老面，我妈叫大健刚。这想吃的炸酱面，这不正好少面条子吗？哦，就叫面条。
0: 我们家里人还真逗。
3: 嗯，老妹儿是干什么工作的？
0: 你没在网上看吗？
3: 我在网上看了，但看挺多，我怕记混了，我记不清了。
0: 我姓孙，我是在这里卖服装的。哦。我听说你是开了个超市。
3: 啊，对啊，鹿鸣村你知道吧？最大的超市，四排货架子，
0: 规模那么大呢？
3: 规模指定是不小，但是这超市呢是我爸我妈开的。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另外的一个身份：鹿鸣春晓合作社董事会成员兼行政总监，面条子。笑啥呀？你老笑啥呀？
0: 没事，我就是觉得你这人挺逗的。
3: 逗不逗的以后再说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吃点饭吧。
0: 行，你点吧，我随便。
3: 别的呀，你点一个你喜欢吃的，完我点一个我喜欢吃的，咱俩 AA。
0: AA。
3: 嗯。咋的？你别说你不知道啥是 AA 制。
0: Average average， 意思是代数平均。你确定我们要 AA 制？
3: 什么奥润制啊？确定，以及肯定，咱俩要是不成的话，谁也不欠谁的。主要，
0: 我不想吃饭了。
3: 嗯，
0: 咱俩喝点水吧，要不？
3: 喝啥水呀？那你不吃，我饿了。
0: 那你吃吧，再见。
3: 服务员啊，来份尖椒干豆腐，我自己吃。
4: 丽玲，咱们就住在这个宾馆里边，大眼瞪小眼的，这成本太高了。要不咱先回村呗，让麦青先铺垫铺垫，沟通沟通。如果他勾的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5: 我怎么觉得他话里有话呀？
4: 谁话里有话？
5: 人森。
4: 说哪呢？
5: 你还记不记得他谈判的时候怎么跟咱们说的？
4: 嗯。
5: 他说他是搞文化产业，对饲料行业不太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当初为什么要给咱们合作社捐10万块钱呢？
4: 他显摆他有钱呗，再说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卖清。
5: 不对，我还是觉得他话里有话。
6: 哎，领导。
7: 喂，米兰啊。
6: 没睡呢吧？
7: 啊，我等着你们的消息呢。你们跟林森谈的怎么样了？
5: 哎，第一轮谈判不是很理想啊。
6: 项目呢，我们介绍的很详细，态度啊也很真诚。
5: 可是林森不太买账啊，还不到一小时呢，就下了逐客令了。
7: 那是不是你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话说的不够恰当呢？
5: 我回来啊，仔仔细细的想了好几遍，没什么不当之处，而且啊，我们还打出了亲情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6: 希望他可以为家乡的建设做点贡献，可惜没管用啊。
7: 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5: 我想这个事儿啊，不能急，融资嘛，没那么简单。
6: 咱们得耐下心，沉住气。一轮不行了，咱就跟他谈两轮；两轮不行呢，咱就跟他谈三轮。
5: 我跟二刚和小玉啊，现在找了个旅馆先住下了。明天一早，我们接着找林森。
6: 只要他没有明确的拒绝我，那就说明啊，咱们还有希望。
7: 好样的，我支持你们。必要的时候，我倒是可以给林森打个电话。
5: 哎，那倒不用，这点小事儿啊，我们还是能搞定的。
7: 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6: 好嘞，
7: 挂了啊。
6: 晚安。

0: 去，你啥时候来的？咱不打个招呼呢？
1: 打啥招呼呀？你能出去迎接我呀？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坐啥？我给你倒奶茶去啊。
1: 哎，别客气了，我来啊，主要是想看看这主要领导都不在，你这个保安部部长是如何主持工作的。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这林森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呢？
0: 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我就不信他一辈子能不来剧院。
2: 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一般执着的人都会成功。
3: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咱们的鹿鸣春香品牌的饲料行销全省。
4: 这个米粮将来很可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对手，
5: 我想让你去接近合作社的人，掌握他们的计划和动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慢一点。
15: 爸，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
19: 个
17: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紧张。
4: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5: 向
9: 你相亲的，
11: 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4: 金龙鱼1:1:1，
25: 不同于单一游种，
2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5: 健康好油，
24: 我选金龙鱼1:1:1。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能扎主持工作啊，就是看看路和看看路这帮老头，正常上下班呗。
1: 你做的可不止这些啊！
2: 我刚才去路卷看了，那打理的是干净整洁、井井有条。
1: 这办公室呢，也算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说明你面条子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0: 哎呀，有啥不错的？你要跟米粮他们比，我这差远了。
1: 面条子，你咋还谦虚上了呢？
0: 那不是我谦虚，就是
3: 主任，
0: 求你个事儿呗。
1: 你说啥事儿？
0: 你要是真想夸我，你别在这儿夸。
1: 别在这儿夸，
0: 去超市，当着我爸我妈面夸，我这一直在进步，可是他俩就是看不见。你说话有分量，他俩指定能信。你看看行不，
3: 主任？
1: 行，这事交给我了。
0: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0: 我给你倒点蜂蜜水，李二杠的。
1: 不用客气了，
4: 儿子，儿子，
5: 你干啥呢？你说我跟你妈累这样，你能不能帮我和你妈忙活忙？一点都不懂事儿。
6: 谁到了？

0: 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玩，这样式似的，啥时候能找对象呢？
1: 找啥？
0: 我说找对象。
1: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找了个对象，我还得陪他吃饭，我还得陪他逛街，我还给他买衣服，还给他买口红，哪有我一个人舒服？
0: 郑老面，你听你儿子说的啥废话呀？
2: 哎呀，我听见了。
0: 听着你都表态呀？
2: 表啥态呀？
0: 告诉他这样不行，必须找对象。
2: 哎呀，他找不找对象啊，我是说了不算的，但是我说了那也是废话。
0: 我上辈子是造大孽了啊，摊上你这个爷俩这么折磨我。
1: 妈，你上辈子造没造大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敢确定一点，你上辈子应该愿意回头。
0: 啥？
1: 愿意回头？
0: 回头啊，
1: 不你说的吗？前生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你儿子我面条子，我爸正老面，你大金刚，咱三个能混到一起，证明你上辈子啥都没干，就回头了。
3: 嘿，面条子，哎呀妈，你那屁股蛋子都要破了。哎，
4: 傻，这是干嘛呀？这面条子又犯啥错误了？
0: 没有，
3: 那个麦主任，你买点啥呀？啊，
4: 我啥也不买，我今儿来呀，就是想跟你们好好的夸夸咱面条子。
0: 夸我们家面条子？
4: 嗯呢。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家面条子从小到大，老师都没夸过，唯独夸他一次，跳绳比赛拿了第3。
4: 说啥？这面条子呢，以前身上是有不少的缺点啊。但是啊，自从他加入合作社以后，那进步老大了，勇于学习，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啊，把合作社的路卷呀打理的那是井井有条的。
0: 是啊，
2: 看着，我就说我儿子错不了啊。
4: 我们陆俊的陆把式啊，都夸他是好样的。这个不光男职工喜欢他，女职工也喜欢他，
0: 是吗？
4: 那
0: 啊，面条子
1: 有。
4: 我觉得你就像现在这样努力的干，那以后喜欢你的姑娘，排着队都来找你。
1: 听没听见？啊，听没听见？麦主任都说了，你儿子郑小强，以后喜欢郑小强的小姑娘都得排着队。
2: 我看这事儿啊，不咋靠谱。
0: 哎呀，你别整那没用。
4: 叔，要不然这样吧，咱们来个约定吧。
0: 啥约定啊？啊，
4: 我们共同来促进面条子的进步，给他来一个爱情事业双丰收。嗯。

0: 哎呦！哎呦！
1: 你这，你吓我一跳！你
2: 醒了？
1: 哦，醒了。你这是一夜没睡呀、啊？你这
0: 睡不着啊？
1: 你睡不着想啥呢？
0: 想林森。
1: 想林森那个话里有话。
0: 对呀、啊，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拒绝咱们，但是啊，只要能再跟他见一面，多聊聊，就一定能探出他的底。起床。
3: 哎，王经理，
4: 哎呀，这不小玉吗？哎呀，啥事儿啊？
3: 那还记得我呢？
4: 记得记得。
3: 哎，问您一下，那个林总在不？
4: 林总今天不在，他去省文联开会去了。
5: 哦，你说他不好好开剧院，开啥会？
4: 你这刷怎么这样呢？我们林总怎么就不能去开会了？那林总
0: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太会说话，别往心里去哈、啊。
3: 是是是，咱林总啥时候回来呀、啊？
4: 这个不好说，明天吧，明天你们再来吧。
3: 啊、哦，行，
0: 那我明天再来。
4: 那你们明天再来啊？
3: 哎哎，
4: 那再见，
3: 王经理，
4: 拜拜。
3: 哎哎，
0: 再见、啊、
3: 哎。说什么事呢？
0: 会不会说话呀、啊？
5: 啊，我能不会说话吗？这见不着人着急。你明天见不得又去一次房费吗？
0: 走吧，明天再来。
6: 喂，米良，你那边啥情况了？
0: 情况还是不太乐观。林森呢，一直拖着，不敢见我。我现在准备在这儿死等，一定要见到他本人不可。
7: 因为我觉得他拒绝投资好像事出有因。
6: 那根据你的分析会是啥原因呢？
7: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好。
0: 但是啊，只要我能见着他，就一定能找出中间的插头。
6: 米良，你能这么想我老高兴了。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啊，
8: 凡事不能太着急，欲速则不达。
6: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报偿。
0: 谢谢领导，放心吧，这块骨头啊，我一定给他啃下来。
6: 嗯，相信你。
7: 哎，另外领导，
0: 这两天呢降温了，多穿点。
6: 放心吧，你也是。
7: 好，拜拜。
6: 拜拜。
5: 咋样啊？
3: 不咋样啊。里面的人说林森和南方来的什么客户谈生意去了。
5: 啥时候谈完回来？
3: 这说不准。
5: 不，这林森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呢？
3: 不知道啊。
0: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反正啊，咱不走了，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我就不信他一辈子能不来剧院。
3: 嗯，等着。坐着。
9: 麦总，
10: 嗯，
9: 我发现最近你好像很喜欢来这儿。
10: 是吗？
9: 应该是吧，就这么几天就来了三四次了。
10: 想知道为啥吗？
9: 想知道。
10: 因为你。
9: 我
10: 就是在这里你跟我说过你喜欢我。听说合作社那边要建饲料厂了。
9: 啊，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10: 这个合作社啊，是咱们最强大的对手，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呀。
9: 没这么严重吧？
10: 商场如战场，我现在啊是凭一己之力在和整个鹿鸣村抗衡啊。
9: 魏总，我相信你，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咱们长林鹿业。
10: 咱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得有谋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9: 魏总，需要我做什么？
10: 我还真有一个重要的事想要让你去做。我想来想去啊，也只有你最合适，因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9: 你说，
10: 我想让你去接近合作社的人，掌握他们的计划和动态，这样咱们应对起来就占了先机。
9: 这就是传说中的商业间谍？
10: 差不多。
9: 那我应该接触谁呢？
10: 接触他们领导层的人啊。啊，那个米良先不再考虑之类了，那个二杠子也不太好搞，那剩下的只有一个面条子了，不应该叫他郑小强。
9: 具体的呢？
10: 我来负责安排你们认识，剩下的那就靠你长袖善舞了。
9: 明白。
5: 哎呀，这一等就是一天呐，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你？
3: 再等等吧，这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林总经常来，咱怎么也等着演出结束关门再说，是吧？
5: 对，歇着等。你看这一个个的啊，一身土，一脸灰。要说咱们三个，一个是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一个销售公关部部长，打死都没人信。我还以为你吃不了呢。哎，米良，你那面包你还吃不吃？
4: 林总，
11: 他们还在剧场门口？
4: 还在呢，除了轮流上厕所，就没动过地方。
11: 那吃饭呢？
4: 在外面就着西北风啃了一天的面包了。林总，要不咱们找保安把他们……
11: 叫保安干什么？他们又没违法，也没影响到我们什么。走，下去看看。
4: 好，
0: 别睡了。
5: 你干啥呀你？
2: 谁干啥？你来干啥来了？睡觉来了？坚持不住你回去。
5: 谁坚持不住？我能坚持住。
2: 哎，小玉啊，你怎么样？
3: 我能坚持，就是腿有点麻。
2: 腿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哦。

0: 几位辛苦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一坐。说实话，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因为我对你死缠烂打，对吗？一般执着的人都会成功，这是我的经验。谢谢。
1: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建饲料厂？是为了挣钱、证明，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2: 你说的对，但不全对。挣钱是必须的，因为合作社成立到现在还没有盈利。建饲料厂，投资少，见效快。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而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要想让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那就必须要完善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建饲料厂是发展中的一环。
1: 你这说的有点冠冕堂皇了吧？
2: 都是肺腑之言。养鹿是咱鹿鸣村的传统，老年间人们就已经开始靠养鹿谋生了，而现在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新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将传统养殖业注入新的理念、新的活力，那养鹿就可以成为我们腾飞的翅膀。在鹿鸣村的人啥也不缺，他们吃苦耐劳，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有希望，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往前奔。所以，无论这条路再苦再难，我都愿意试一试。
1: 听你一句话，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2: 什么意思？
1: 这卡里有20万，送给你，就当我对你创业的资助。但是它跟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
2: 谢谢，但是这笔钱我不能要，因为如果你是资助我个人创业，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并不需要这笔钱。如果这是给饲料厂的投资，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不能要。
1: 你可想清楚了，投资你们饲料厂要60万，可到最后你个人可挣不到这20万。
2: 林总，咱们首轮谈判的开头我就已经说过了，我是代表鹿鸣村的合作社在跟你谈合作，并不是代表我个人。
1: 好，既然你不愿意接受这笔钱，那我也不勉强。
2: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第二轮谈判又失败了吗？
1: 明天一早来我们财务部，我们具体拟定投资饲料厂签约的事儿。
2: 谢谢。
3: 我真小瞧他了啊，这么难啃的骨头都让他给啃下来了，往后我们走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这个米良将来很可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对手。
4: 魏总理多虑了吧，不就是干成一个饲料厂有什么了不起的？
3: 这个你不懂，你得学会看人。为了防患于未然，我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了。
4: 怎么主动出击？
3: 老高，你帮我约几个人，大家一起吃顿饭，我把名单发给你。
4: 好。
5: 大家好，在座的呢都是村两委的委员以及我们村的群众代表。今天呢，大家学习讨论的题目叫新时代文明实践，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知道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吗？
0: 就是我认为就是心理美。
6: 哎，麦主任，你说这个文明实践是不是文明服务啊？
7: 我认为应该是文明礼貌，
8: 应该也是让环境更美好的吧。
5: 大家说的都不太准确啊。新时代文明实践就是把理论宣传、文化活动、便民服务等送到群众身边，是打通宣传、教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9: 尊上，嗯，
10: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9: 啥事儿？
10: 给爸弄个领导当当呗。
9: 领导？
10: 嗯。
9: 你要当啥领导啊？
10: 饲料厂厂长啊。
9: 你当饲料厂厂长
10: 啊？
9: 那别人能同意吗？那老麦叔第一个就不答应。
10: 我跟那麦国庆啊，成天在一起，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要不弄个一官半职，我怕压不住他。我，
9: 这么回事。
10: 嗯，
9: 来，老爸，
10: 嗯，
9: 我跟你出个主意啊。
10: 哎，
9: 这个饲料厂厂长啊，他属于公开竞品。您要是觉得合适，您赶紧写个材料，我给您递上去。但是能不能成，我不敢保证啊。
10: 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也白说。
9: 不，你干啥去啊？
10: 我上广场跳舞去，不迟了。
9: 你去。哎，爸，你小心腰啊！
11: 哎呀，美良
12: 啊，
11: 美良子，停，你停下！
12: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跟咱们的工人师傅一起啊，粗略的算了一下，
11: 嗯，
12: 你们俩猜一猜，一小时咱们能加工出多少饲料？
13: 梁哥，别在这卖关子了，能生产多少？
12: 一小时就能生产1.5吨。
11: 我知道，
12: 啊，你知道啊，
13: 哥，啊，咱这是要飞的节奏啊。
14: 这只是第一步，等正式投产以后啊，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啊，让咱们的鹿鸣春晓品牌的饲料行销全省。再往后呢，就是占领全国市场。
13: 对，
14: 只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让鹿鸣春晓这个品牌站起来。
12: 对。
15: 魏总，您找我有事儿？
3: 米粮他们搞的饲料厂已经正式投产了。年产量5000吨，咱就按最保守的估计啊，每吨利润200块钱来算的话，那年纯利润也在100万左右了。
15: 的确挺可观，但是我觉得这和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咱们挣的是鹿和鹿产品的钱，有稳定的饲料供应商，咱们没有必要买他们的饲料。
3: 哎呀，我说的不是买他们的饲料，我的意思是，合作社有了饲料厂，那他们就等于如虎添翼了啊。不仅降低了养鹿的成本，还能用饲料厂挣来的钱扩大鹿场的规模，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顺利的话，

0: 他们以后会是我们最强大的对手。宁红啊，
1: 啊，
0: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知己知彼，方能长。挣来的钱扩大路场的规模，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以后会是我们。

0: 这生产出的产品要是卖不出去，那就不是饲料厂本身倒闭关门的事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合作社。所以呢，打开销路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嗯，
1: 咱们建饲料厂之前啊，不是已经有几个大的订单吗？这几个订单够咱们支撑一阵了。
0: 那几个鹿场的订单啊，加起来也就500吨左右，也就是将将够维持我们饲料厂运营的。
2: 但是要想走进良性循环，那还得在销售上多下功夫。现在饲料厂之间本来竞争就非常激烈，你想短时间内打开销路，我认为有点难呢。
3: 哎，我不这么看，别的饲料厂销售有问题，咱们的饲料不应该有问题啊。
0: 咱们是找了多少老鹿把式，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完了又反复的试验，才定性的这一点的。咱们的饲料，你们放心，肯定不愁卖。
4: 对，我同意麦国庆同志刚才说的，我们的饲料不愁卖。
3: 嗯，
0: 二位啊，
4: 嗯，
0: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要真正落实到销售上，还是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的。
4: 那就豁出去了。 只要养鹿的，咱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咱们的饲料，积少成多吗？你们看行不行？
5: 说你笨吧，你还不服，一家一户的推销，咱们是正规的大饲料厂，不是你家后院的小作坊。
4: 那不米粮说的吗？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吗？
0: 那不行，你倒说一个，我听听啊。
6: 不是，我现在不在思考呢吗？
0: 小玉，
6: 哎。
5: 你是负责公关跟销售的，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面条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0: 有啥道理？
5: 按照面条子的办法呢，至少让鹿农知道咱们有这家饲料厂，而且质量还不错。靠着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我觉得在本地区是不愁打开销路的。但是只靠咱们几个去推销吧，那得到猴年马月了，而且成本高，效率低，不太划算。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希望可以调动整个鹿鸣村帮咱们去销售鹿饲料，按照比例给提成、给奖金，人多力量大。
2: 嗯，好。
0: 这个发动群众是个不错的办法啊。
2: 嗯，
0: 哎，我们可以马上制定出一个推销奖励机制。
5: 嗯
2: 嗯嗯，
0: 是不是？

0: 别头发，你出去！二哥，你出去！二哥，你去，你帮我进去一下，你给我开会呢，出去。不是你到底啥事？我啥事？
1: 不知道我。
0: 是你先。哎，二哥啊，二老有事儿啊？啥没事儿呢？找面条子相亲去。
1: 哦，又相亲呐？
2: 对呀，我们昨天晚上都说好好的了，说今天上镇上相亲去。哎，这个臭小子，他说上那合作社给你请个假，谁知他一去就不回来。
1: 啊，这里边啊，高层在开会呢，他刚才也没说相亲的事儿啊。他要说有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给他假呀。
2: 这事我知道，是他自己不想去。不行，我得让他去。
1: 别！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今天是去得去，不去也得去。
1: 别！我刚才已经说了，里边高层在开会。
0: 这样，我进去把他叫出来，咱在外边商议，行不？
2: 行，臭小子，
0: 面条子，
1: 你快点，快点去。
3: 这咋的？
4: 不好意思，哥啊。
5: 行了，你快去吧，这是开会呢，这走。
4: 妈，你这，
5: 你接着说提成咋提法？
4: 不是，我求你俩了，行不？你饶了我吧，里边开会呢。
1: 开啥会呀？啊，你妈吧，把假都给你请好了，
2: 对，
1: 赶紧跟你妈上镇里去相亲去，行不？
2: 那啥，那个二亮啊，是求点事儿呗。
1: 这还用求啥？您说，
2: 我们得上镇上相亲，挺远的呢。本来这孩子就把时间给耽误了，你把你的车借我用用呗。
1: 对，那啥，我把油箱的油给你加满了。
2: 啊，对，给你加一箱油。
1: 那行，你加95的呗。行，
4: 干啥呀？
1: 卖了开，
6: 还95的，我给你加飞机油。
2: 快走！
1: 干啥呀？
2: 我们走了啊！
1: 好嘞，慢点开啊！
2: 你好好走道，晃晃着。

0: 母后，请下车。
1: 你们扯淡。儿子，以后你看人家女孩的时候啊，说话你过过脑子，别逮啥说啥，听见没有？
0: 妈，我啥都有，就没脑子。
1: 没脑子也随你爹，聪明才智一点都不随我。妈告诉你，你可好好珍惜这小丫头，长得才漂亮。
0: 是吗？
1: 告诉你啊，就那小脸蛋儿啊，就那小身材。哎呀，哎呀妈，就关键那小皮肤。就这么跟你说吧，差一点就没赶上年轻时候的我。哎
0: 呀，那我知道长啥样了。
1: 不，你那意思你妈不好看呗？
0: 没有，不古话说得好吗？儿不嫌母丑。
1: 这可不是跟你吹啊！你妈年轻的时候可老漂亮，你是没看着啊？就因为生你，把我生变形了。
0: 行，都怨我。
1: 儿子，这丫头啊，不光是长得漂亮，工作还好呢。
0: 啥工作啊？
1: 我听说什么，还跟文化有关系。哎呀，
0: 文化人啊。
1: 啊，对对对对，文化人，文化人，
0: 行，
1: 文化人，儿子，妈给你拿钱，你揣着没有啊？
0: 揣着呢，1000块钱。啊，
1: 那你爸给你钱没有？
0: 我爸呀，我爸没有啊。
1: 不可能啊，这么大事你爸不给你拿钱？哎，是不是给你转微信了？你看我手机。
0: 没有。
1: 来，我看看来。
0: 没有。
1: 哎呀，我看看。
0: 转了也转1000。
1: 妈告诉你啊，你跟个女孩在一起呀、啊、你得显得大方点的，该刷微信刷微信，该花现金咱就花现金，咱不能掉链子，听见没？妈跟你说啊，你妈也给你拿钱了，你爸也给你拿钱了啊，一码是一码，回来的时候你给我一一报账，听见没有？哎，听见没有啊？
0: 你知道为啥我不愿意去相亲吗？
1: 为啥呀？
0: 成天动不动就报账，那咋的？我买个泡泡糖也给你开发票、
1: 啊、那不是之前吗？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那是一回事吗？这妈跟你说啊，你请人家小姑娘吃饭就得你花钱，千万可别 AA 了。就你抠搜的，谁给你搞对象啊？
0: 不 AA。
1: 啥事啊？
0: 我说不 AA 了。哎
1: 呀，你瞅你这妈操心，快去吧，快去吧，
0: 妈
1: 去吧去吧，大方的啊。不错、啊，哎呀妈！
2: 你好，美女，里面请。
3: 哎，中午老板呢，还得赠两个小咸菜，10块钱，吃的是板板正正，满满登登，挺好。之后，
2: 你好，请问是郑小强吗？
3: 你刚才说啥？
2: 请问是郑小强吗？
3: 啊，不是，啊不是，是，我是郑小强，你是？啊，
2: 我是鹿鸣镇小学张老师的好朋友，我叫赵艳红。啊，
3: 那就对了，那啥，我是大健刚的朋友。啊？啊不是，哎呀，大健刚是我妈，我是他儿子。啊，你叫我面条子就行。
2: 面条子。为啥要叫你面条子呀？
3: 就我爸叫郑老面，我妈叫大健刚，他俩的结合完美的打造出了一碗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面条子啊。我们村里的人都管我叫面条子，你也管我叫面条子，显得亲切。
2: 你还挺幽默的哈。那个

0: 啊，对，叫人说你在大公司当保安部部长。
1: 哦，不是啥大公司，就是我们村里的合作社。但是啊，以后绝对是大公司，而且要上市。我们米总都跟我们说过。
0: 米总。
1: 米良，我董事长，那个我也是股东。他说要带我们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0: 还冲向世界呀？
1: 咋的？你不信呐？
0: 我信，我信。
1: 啊，对，点菜。
0: 啊，
1: 随便点，喜欢吃啥就点啥。今天我没少带钱。
0: 好，我要不点个麻辣豆腐。
2: 哥，
3: 嗯，
2: 咋样？还是咱们自己的饲料好用吗？
3: 那当然了，咱自己试验出来的东西肯定用着它踏实啊，是吧？扯淡呢！说谁扯淡呢？那咱这个饲料，它就是咱
2: 手机，我有个微信啊。
3: 啊，我以为说我扯淡呢，
2: 借我俩胆我也不敢。
3: 来，我帮你。哎，于亮，
2: 嗯，
3: 我有事得问你一下啊。
2: 您说，
3: 你们领导层定的那个提成政策还算数不？
2: 当然算数了，你要不信，咱都可以签合同。
4: 大宝，
3: 我卖出一吨去提50块钱，对吧？
2: 对呀、啊。
3: 卖出100吨去就提成5000。
2: 对，没错。
3: 那我要卖出2000吨去呢，提多少钱呢？
2: 不，您没事吧？您能卖出2000吨的一下子？
3: 不，我就是问问，我要是卖出2000吨去，能提多少钱？
2: 10万。
3: 那行，
2: 嗯，
3: 明天上午9点，我带个人来找你，就专门谈这饲料签合同的事儿，啊。明天
2: 多少吨？
3: 明天上午啊，2000吨。
1: 吃完了
0: 啊，
1: 再不再点点菜呗。
0: 别点了，我都吃撑着了。你说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多东西了。
1: 那我去买单了。
0: 不用 AA 吗？
1: 啊，
0: 我是听介绍人说的，他说你之前相过几次亲都是 AA 的。
1: 这别听他们瞎说，那都是传说。
0: 传说？
1: 真是传说啊，我都不懂啥是 AA。
0: 你真不懂？
1: 这帮人，我去，我去买单了。
0: 好，
1: 你坐着啊。
0: 嗯，
1: 对我印象咋样啊？
0: 挺好。
1: 挺好的是啥意思？
0: 就是不好不坏呗。
1: 那以后咱俩能不能处对象呢？
0: 那我有3个条件，你先答应了再说。
1: 啥条件？
0: 第一呢，我不去你们鹿鸣村。第二呢，我不见你父母。第三呢，我不见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我的情况啊，包括我的名字啊，你都不能告诉他们。
1: 为啥呀？
0: 那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条件呢。那你要是不答应，那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哎呀，那个，行，你说啥我都答应你。然后，
0: 嗯，
1: 你长得可真好看。
0: 哎呀，走吧。

0: 哎，菜来嘞！儿子吃吧，老香了。
1: 妈
0: 啊，
1: 他今天啥日子呀？做这么多菜啊？
0: 双喜临门嘛。
1: 就
0: 啥好日子？
1: 吓人不到的，有哪双喜啊？
0: 第一喜，我儿子相亲成功，啊，可下有小姑娘相中你了，你爸和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1: 我那是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吃菜。
0: 啥玩意八字没一撇啊？那有开花不就有结果吗？吃饭。
1: 行，
0: 多吃点胡萝卜。
1: 那算一喜，那那喜是啥呀？
0: 第二喜是你们合作社发通知了啊，号召全村的人呢帮着卖饲料，哎，还给提成，提的还不少呢。
2: 儿子，爸可都算了，按一头鹿，这个一年用饲料1.5吨计算，10头鹿就15吨，100头鹿150吨，1吨按50块钱提成算。
3: 150吨，那就是7500元啊！
2: 坐在炕上打几个电话，就挣小的鹿的8000元，这不算是一喜吗？
0: 那对吧？这不是俩喜，是不是？双喜临门吗？啊！
1: 算！那你说，你俩也不能天天这是瞎算账啊！咱把这饲料卖出去，那才叫真本事。
0: 哎，儿子，别人都不行，就咱家那些亲戚，都说养鹿的了。你就瞧好得嘞。
2: 吃饭，吃完饭之后啊，咱们按家打电话。
0: 啊，儿子，多吃点啊，吃热乎来。
4: 我的米大总经理，你咋就那么相信卖国庆说的话呢？你知道2000吨饲料是啥概念吗？一头成年鹿一年才能消化1.5吨饲料，你2000多吨得需要1000多头鹿。消化一年才能消化完，
5: 你不能卖国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就信了，那都不靠谱。我跟你说，我三姨父现在就在鹿圈那儿等着呢，这才靠谱。要不咱下，
6: 你三姨父那不着急，他不就养了50头鹿吗？
5: 是，50头鹿一年也得消化了75吨饲料啊。你苍蝇再小也是肉，再说了这个靠谱。我之前全都铺垫好了，就等你一锤定音，那个提成我就拿到手了，真的。
6: 要不你先下去，我再等一会儿。
5: 我都给我姨夫说好了，你下去的。你说你一把手不下去，我这二把手下去。
6: 我说我不跟你说了吗？再等一会儿。
7: 米总啊，
6: 来说，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鹿乡镇思明鹿场的老板周思明，这位是米良米总。
6: 你好，幸会啊，周总。我好像是在哪儿听说过您呢。
7: 你可别看他年轻啊，养鹿的大户，现在已经发展到3000头鹿了，全是优良品种。
6: 哎呀，确实是了不起啊。哎，叔，您跟周总是怎么认识的？
7: 这我中学同学杨大脑袋的亲外甥。哎，我跟杨大脑袋一直走得挺近的。
6: 啊，阿刚。别浪着，快给客人倒茶。
8: 没茶叶了，要不喝点白开水行吗？
7: 这是茶叶。
9: 哎，米总，就别客气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喝茶的，是来跟你们谈生意的。
8: 哦，谈啥生意？啊，
9: 我听老麦叔说啊，你们是新建的饲料厂
6: 啊，对，
9: 并且还研发了优质的饲料。啊，
6: 没错。
9: 我想去看看，可以吧？
6: 那当然可以了，我现在就陪着您去啊。阿刚。给那个饲料车间打电话，让他们准备接待客人啊。您这边请。
7: 这里没茶叶了，
8: 那是空茶叶盒啊。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看看，陆乡镇思明牧场给我们预定了全年的二级段饲料，2000吨。
2: 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3: 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
4: 看来米良的合作社离倒闭不远了。
5: 我们这么干是不是下手有点太狠了？
1: 开车赶紧走，出事了。周思明手底下的人找借口说咱们的货有质量问题，他们拒绝收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6: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7: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8: 那小破不简单。
19: 队长，刷上码头。
20: 你想好了再说啊。
21: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22: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20: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23: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24: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5: 烧花鸭，烧雏鸡。
26: 天哪，点这么多！
27: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2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9: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我帮你，
3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2: 准备，
3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真正的交锋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1: 情报该收了。
0: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2: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3: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4: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5: 要有小偷了。
0: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0: 小湘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更多工作，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这个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要设下很多钩子，让你大家一点一点一点就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国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瓦器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国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6: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0: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
6: 20年，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它是原来从一个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那么他要遮掩他很多的锋芒，他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因为我们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抢棋逢对手才叫交锋。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揪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们每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环境，我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行为和思想还有这种性格都塑造的极致化，把几组戏放在一起，他就是对峙，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交锋全是背对背的交锋。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从这儿都送下去，送下去粉碎了，粉碎了上头就上去了，到这上头之后搅拌，搅拌就成这样了。你看，你看我们这个啊，这里边有豆粕，有玉米，还有鱼骨，里边还……我不能再说了，我再说就把秘方告诉你了。我们这个秘方啊，是找了一批像我这样的老路把式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反复试验才得出来的，还有人家畜牧局技术人员鉴定过的，鉴定证书就在办公室呢，待会儿你一看就知道了。用我们的饲料啊，安全可靠，这东西老好了。
1: 嘿，待会儿啊，咱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那边是我们的搅拌车间。
0: 对，
2: 啊，搅拌车间。那这样
1: 啊，
2: 在鹿鸣镇啊，我早就听说咱们鹿鸣村合作社办得非常的不错。
0: 嗯，
2: 我今天来参观以后啊，我觉得自愧不如啊。
1: 哎，
2: 我想啊，把我们的员工带过来，到这儿来好好的学习。
1: 可以，没问题。
3: 学习，学不学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把饲料卖出去。你踩我脚干啥？别浪费时间嘛。
2: 这个李副总说的对呀，咱们不要浪费时间，到办公室把合同谈了。
3: 哦，
2: 我呀，我想这样，先预定2000吨饲料。
3: 多少吨？
0: 2000吨。
2: 2000吨。
0: 对，
3: 2000吨。
2: 对。
3: 哎呀，咱就别在这儿了，咱到办公室，我给你沏上最好的茶，慢慢聊。快快快，
1: 行行行，
2: 好。
3: 哎呀，
2: 嗯，
3: 这我干啥？
1: 你不赶时间的吗？
3: 啥呀？你让我三姨夫等会儿吧，他家就个小鹿圈，你得分事儿啊。快。
4: 周总，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这是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这个给你们拍照留念啊。
5: 哎，来来，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拍照历史性时刻不能没有我呀。
8: 老麦叔，你这不是搅局吗？你干啥呀？站
7: 那我问你，今天签这个合同，我是啥人呢？
8: 那你是中间人呗。
7: 对呀，中间人就得站中间呐。
8: 中间人，咱们说我还是见证者。
9: 老麦叔啊，站中间最合适。来，拍吧，来，
7: 先烧他一个，烧他一个，
9: 挺好。周总。行，
7: 坐
9: 坐坐，
7: 太好了，
9: 快快快，
7: 哎，太好了。那个周总，你呀、啊，这个气质不一般啊，你雷厉风行，这么快就把合同签了。
6: 我这人呢，办事就是雷厉风行，时不我待，我要的就是速度。
7: 看，我中学同学杨大脑袋的亲外甥办事就是不一般。周总啊，合同上写的3天之内交预付款不会有问题吧？
6: 用不了3天，我现在就付。咱们合同上的约定是120万，10%呢是12万。
7: 是，
6: 这里是支票，你们收好。
7: 哎，
6: 请你们尽快安排生产，我将按期提货。
5: 周总，您这太痛快了。
7: 是是是，哎，周总，咱合同都签了，我们请你吃个饭呗。
5: 是，
6: 饭呢我就不吃了，鹿场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哦，
6: 米总，我按照合同已经给你们付了款，请你们不要掉链子。
5: 请周总放心，我们一定按期供货。啊，我送给你。
6: 啊，不必，留步。
7: 哎，我送我送我送，
6: 再见。
5: 行，再见，老麦叔辛苦。
7: 慢走啊，
5: 慢走。
8: 这周总确实厉害，说签合同就签了。
7: 哎哎，姨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就别等了，你回去吧，我们这饲料全卖光了啊，你等下一批。
8: 李秘长，是太好了。那个你说这合同签的吧，其实我全程也参与了，那提成的事不能光给老麦，是不是也得跟我们意思意思？
5: 那啥意思？那这里头还有你事儿啊？
8: 当然有我的份儿啊！你看我这又沏茶又倒水，这伺候的挺周到的，不是？
7: 告诉你，别扯那用不着的啊！我告诉你，今天签合同这个提成，1分钱米的都没有。要不是人家米粮脾气好，你早把人家气走了。
4: 我刚才对他不是不了解吗？
7: 啊，不了解，那有茶叶，你给倒白开水。
4: 茶叶没那，
7: 但是你
4: 迷死我了。
5: 不管怎么说呀，咱有了这2000吨的开水，往后咱就是阳光大道，一马平川了。
10: 是是是是是。这样，
5: 今天晚上我请客，咱好好热闹热闹啊。
7: 好好，吃不吃的无所谓，关键是我那提成少了。
5: 叔，您就放心吧，一分钱都不能少。
4: 那就好，那就好。
11: 陈总，我们饲料厂呢是刚刚建成投产，主要呢是针对梅花鹿这一块的饲料。啊，你放心，我们的饲料是经过畜牧局专家认定的，绝对安全可靠，而且啊价格还实惠。别呀，陈总，你再考虑考虑吧。啊，行，那就改天见面再说。好嘞，您忙，再见。
5: 领导。
11: 哦，米粮来了。
5: 嗯，
11: 坐吧。这不打电话帮你们联系饲料的事儿吗？哎，我现在是发现了，这个推销员啊，真的太难当了。
5: 嗯。
11: 哎，不过你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3个鹿场的老板，他们答应我了，考虑考虑。最晚说明天下午之前会给我答复的。
5: 哎呀，真是给领导添麻烦了，为了我这点事儿你是操碎了心呐。
11: 啥叫你这点事儿啊？
5: 嗯，
11: 这可不是你的事儿，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5: 哦，对对对，共同的事业。
11: 是在为鹿鸣村的老百姓办事儿。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的去做，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
5: 你是不是以为我来跟你诉苦来了？
11: 那不然呢？你还能来给我报喜啊？
5: 哎，说对了，我就是来报喜的。
11: 啥喜事儿？
5: 看看，鹿乡镇思明鹿场给我们预定了全年的二级段饲料，2000吨。
11: 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5: 还有呢，预付款12万，也马上入账了。怎么样？
11: 米总，你简直了，你太厉害了，总算闯过来了。
5: 不容易，
12: 白主任
5: 不容易。
12: 好。
5: 搁哪儿蹭的灰呀？
11: 嗯，这还真是。那个，你说米粮是过来说好消息的。
5: 哦，对，说饲料卖出去了，2000吨，2000吨全卖出去。
12: 行行行，我知道了，小玉给我打电话了，就为你们高兴啊。要不然你们继续，我去饲料厂转转。
5: 哎
11: 哎，
5: 叔
11: 叔，
5: 那咱们继续。
11: 你别太得意忘形啊！
5: 啊，
11: 你赶紧去银行入账吧。进货，准备投入生产，后面还任重道远呢。
5: 得嘞，遵命。领导啊，那我入账去了啊。
11: 嗯呐，
5: 拜拜。
11: 嗯呐。
13: 老面呢？
14: 嗯，
13: 你到底问不问清楚？那提成到底是不是10万呢？
14: 那能不清楚吗？那早上儿子那把那签约的视频都给我发过来了，那二杠转发的，你说这事他能错了？
13: 哎呀，老米呀，看着没有，10万块钱就让老麦拿去了，咱们还搁这嘎达10吨8吨东拼西凑的呢。
14: 我估计那10万呢，也就那么一说。那说好了的，一吨给人提50，人家卖了2000吨， 那为啥不给你提成啊？
10: 我跟你说，你说就不对。我跟哎呀，
7: 这加上这大晚上的超市挺热闹啊。啊，
13: 老麦，你买点啥呀？
7: 我是鹿茸血酒啊。
13: 你买几瓶啊？
7: 你看你这人说话咋这样呢？干嘛还买几瓶啊？拿一箱。
13: 拿一箱？
7: 嗯。
13: 老面，那咱家就剩四瓶了。
14: 啊，那行，我现在就到镇里头去给你进去。
10: 行不行？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
13: 对对对，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一箱是吧？
7: 对对对，一箱，
10: 我直接给你送家去啊！啊，那行，我现在就去了啊！
7: 你先去。
13: 哎呀，老麦呀，
7: 嗯，
13: 那十万块钱提成到手了。
7: 明天，通知我了，明天到财务领钱了。这回我可不是十万块钱的事儿了，这十万块钱呢，是杨大脑袋他外甥从我这儿进的2000吨饲料的提成，对吗？
13: 啊，
7: 刚给我打电话了。明年的2000吨还在我这儿定，后年的2000吨还在我这儿进，这算下来每一年我都有10万块钱的提成啊！你说我该不该把大家伙请过来买点好酒，好好庆祝庆祝啊？
13: 该该。
7: 一想起来吧，这也是麻烦事儿。
13: 咋的了？
7: 这真愁啊！我这你说年年提成，年年提成。你花不完可咋整啊？你说，哎呀，我这四瓶我也拿走。
13: 啊，那
7: 都记上啊。
13: 那就是1箱04瓶。
7: 1箱04瓶都记上。
13: 行。
7: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13: 哎呦我的妈呀！看这家把他嘚瑟的。
14: 一年提10万，还年年提。那不能让他这么提成啊，那别人还干不干了？
13: 就是呢，你瞅把他狂的。
7: 哎呦，哟，闺女回来了。
15: 嗯呐，
7: 咋吃这个呀？你妈呢？让你妈给你整点好的。
15: 啊，不用，我妈在我哥屋里唠嗑呢。爸，你坐下，我跟你好好唠唠。
7: 还好好唠唠吧，你这这么严肃整的呀？啊，
15: 爸，
7: 嗯，
15: 你帮合作社推销了饲料，挣了10万块钱，我应该祝贺你的。
7: 这祝贺啥呀？这是刚开始，你爸挣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5: 嗯呐，那你打算拿这10万干啥呀？
7: 哎呀，这10万块钱干啥呀？你哥说了要给咱买辆车，我一想呢，咱家也应该有个交通工具了。可是又一想，你10万块钱买啥车呀？咱家买车总得差不多点的吧？不行，你们再添点，行吗？
15: 我不同意你买车啊。
7: 那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就是想拿这个钱，咱们全家人到新马泰旅游一圈，再跟你跟你嫂子一人弄个大金镯子，是这意思吧？
15: 我也不同意你们拿钱去旅游。
7: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15: 还债，我们还欠着林森65万的外债呢，有钱难道不还啊？
7: 还呐，谁没说不还呐？你看，但是人家林森亲口跟我说的，说老麦叔，这钱您别急着还我，我不缺钱，您什么时候有了富裕钱再给我。你看人家都这么说了，咱还急着还人家干啥呀？是不是？咱缓缓劲儿呗。
15: 爸，
7: 嗯，
15: 你咋这样呢？有钱不还，你良心上面过得去吗？
7: 是，
15: 你啥也别说了啊，听我的，你拿到这些钱以后，再加上我平时攒的5万，我们一共凑齐了15万，赶紧还给林森。
7: 行，还还还。但是你这15万是不是多了点啊？咱还14万行吧？你留1万块钱，我跟你妈过河钱行吗？
15: 15万，一分都不能少。
16: 今天啊，我们聚在一起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表彰麦国兴同志。
5: 作为合作社的一员，老麦叔一次性销售出去饲料2000吨，可以说是为饲料厂立下了头功。那么按照我们的销售提成管理办法呀，老麦叔本次的销售提成为人民币10万元整。经过合作社的管理层决定，今天我们就一次性发放。老麦叔，您辛苦了，这是您应得的销售提成。来，你讲两句。
17: 我还说两句啊。我想多看一会儿。你这，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我也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财迷心窍。开始吧，对合作社，我还是半信半疑。今天，我彻底相信了，只要好好干就能赚到钱。我希望大家都好好干，赚到更多的钱。谢谢合作社，谢谢合作社，谢谢合作社。
15: 麦国庆同志说得好啊，只要加油干，我们都能挣到钱，都能奔向小康。现在大订单来了，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睡大觉，相反，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争取明年我们扩大生产，取得更大的进步。
17: 好。

0: 哎，刘经理，我订的那批原料啊，咱是一天都不能耽搁啊。对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订单啊，人家已经付过款了。哎，我要是晚交一天货，人真罚我钱呢。对对对，麻烦您一定费点心帮我盯着点啊，按期把这个原料给我发过来。好嘞好嘞，就这么定了啊，改天我请喝酒。哎，得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 这进个原材料咋这么费劲？
2: 人家是优质原料，当然抢手了。现在啊，是好几家饲料厂都盯着老刘他们家原料呢，所以咱们呢得先下手为强，多存点原料放到库房里头，踏实。

0: 哎，哥，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看看咱爸妈。哦，
0: 你这是在干啥呀？
1: 修个路卷，该抹灰的我们抹灰。哎，好好修补修补。
0: 你自己能行啊？
1: 咋的？有点看不起我是不是？你哥搁工地干的不就这活吗？就这点活啊，一顿饭工就干完了，你就瞧好吧。
0: 哎，哥，你在韩家村工地干的咋样啊？啊，
1: 我已经不在韩家村工地干了。
0: 离开了？
1: 我现在在杨树岭村干呢。
0: 那陆队长他们也跟着过去吗？
1: 没有，就我自己。
0: 你自己？啊，
1: 这个杨树岭村那边呢，工作量不算太大，我这跟陆队长商量，他那边去干。经过招标，我还中标了，我这不领30多人搁那边干活呢吗？虽然说工作量不算太大，但利润也挺丰厚的，能赚7-8万呢。哎，万事开头难嘛，也算有个好的开头。哎呀，干什么玩意儿？光天化日之下你非礼你哥是吧？
0: 哥，你真的你变了，你变优秀了，真的，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1: 是吧？再亲口。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干啥呢？来，老公，喝点水，谢谢啊。
1: 好。哎呀，那啥，你行李都收拾完了吗？
2: 啊，收拾好了。啊。啊？
0: 嫂子也跟着去啊？嗯。
1: 对呀、啊。我干工程，你嫂做饭，俺们俩开的还是夫妻店呢。
0: 太好了，
2: 加油，加油，
0: 我爱你们。
1: 艳红，嗯，你为啥老坐这儿啊？
3: 那我问你，那你为啥老来这家饭店呢？
1: 哎，嗯，咱点点吃的吧。
4: 我不想吃啥，嗯，要不。哎呀，算了，别点了。其实我就想跟你聊聊天儿，就挺好的。
5: 哟，嗯，你对我可真好。主要是咱俩啥也不点，不好吗？在这儿。
4: 那就点瓶水吧，主要也不是为吃饭，聊聊天儿。哦，
5: 那也行，嗯，你说啥都对。
4: 你们合作社最近咋样啊？
5: 哎呀妈，那出大事了！麦青他爹麦国庆推销饲料，一次性2000吨，光提成就10万块钱。
3: 他拿着钱了？
5: 当然了，一所现金呢，10万呢，那也这么多。哦，
4: 那有了这么大的订单。你们合作社今年的这个销量，那肯定没问题呀。
5: 这个饲料厂啊，总算是被我们盘活了。麦国庆推销饲料，一次性2000吨，光提成就10万块钱。
3: 他拿着钱了？
5: 当然了，一所现金呢，10万呢，那也这么多。哦，
4: 那有了这么大的订单。你们合作社今

0: 来找许小姐。
1: 来，大伙儿来，谢谢原谅了。来，川喜小姐。
2: 不是，老麦头啊，巧进点被闪了腰。
1: 别说人了，风凉话了啊！有个文人在那比着比着呢。
3: 没用人，
1: 我这扛两袋，你这有人。明总，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说。
1: 还有三天咱们就要发工资了。
2: 没钱。
1: 因为上个月咱们只开了半薪，加上进原料，到现在又没钱了。
2: 没事，不着急。 咱这有饲料啊，就不怕没有钱啊！这两天呢，咱们加班加点，争取抓紧时间把第一批要交付的饲料给生产出来。只要交了货，钱马上就到账。跟大家伙儿解释一下，工资晚发两天。
1: 好，明白，明总。
2: 去吧。
4: 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来。
5: 别干了，我们长官。
4: 没事，来吧，来再来一袋来。
5: 来了，好了，
4: 慢点哥啊。
5: 哎，没事。
4: 啊，抓紧吧！两袋就行了，三袋的沉。
6: 叔，我回来了，找我啥事儿？
4: 你干什么去了呀？
6: 哦，我去饲料厂了。今天不是饲料厂进原料吗？仓库不够用，我就把村东头的仓库啊，给饲料厂用了。
4: 区委组织部的陈部长来了，要见你，想跟你聊聊。你说。
6: 陈部长来了，叔，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可以赶回来啊。陈部长是路过这儿，就
4: 是过来看看，没给咱们打电话是怕咱们有准备。你不在，弄得我很尴尬。
6: 麦青，你不是饲料厂的厂长，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村委会，知道吗？叔，我没觉得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啊。 的确，我在办公室的时间是少，但是作为一名村主任，难道就经常在办公室里坐着呀？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我觉得咱们最重要的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按点上班，你说对吧？
7: 你这丫头嘴也很犟，那你的意思，我这么多年按时按点的上班，那是错了呗？哎呦，我在办公室里解决不了问题，你总不在办公室上班，还要在办公室干什么？干脆回家办公去算了。

0: 格子社那边怎么样？面条子已经来消息了，说合作社开始大量的采购原料，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的生产饲料了。
1: 看来，米粮的合作社离倒闭不远了。
0: 魏总，我们这么干是不是下手有点太狠了？
1: 无毒不丈夫，商场上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如果现在我不弄死米粮，等将来他做大了。 死的就是我魏长宁啊！
2: 那我通知周思明动手吗？

0: 咱们的货有啥质量问题啊？
1: 对啊，
2: 周思明亲自到车间看过的。气死我了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就是不肯入库。后来没招了，我跟老麦叔就把货拉回来。
0: 那有没有给周思明打电话？
3: 能不打吗？
0: 但是周思明阴阳怪气的，说咱们的货他不要了。
1: 那不行，订好的合同说不要就不要了。赵飞，
0: 走。
1: 哎，好好说啊。
0: 在这等着。
1: 哎呦，别打架啊。

0: 在
1: 曹彰
0: 啊，在，
1: 开车赶紧走，出事了。
2: 走，
3: 出啥事儿了？
1: 今天早晨，面条子跟老麦叔拉着第一批50吨货到了思明牧场，可是周思明手底下的人找借口说，咱们的货有质量问题，他们拒绝收货。

0: 周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到底想怎么样？
1: 咱们在商言商啊，是你们的饲料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只能退货了。
2: 饲料出啥问题了？你不是亲自到我们那个加工车间看的吗？而且你当时说挺好的。
3: 是啊，那你当初想啥了？你不要就不要了？
1: 当初我去你们车间看到的这个饲料跟你们送来的饲料是不一样的，我也经过抽样的检查，你们这批饲料的湿度硬度完全不符合标准。如果这些饲料给我的鹿吃出了问题，你们谁能负责？
2: 你别说这个吓唬我，我们的饲料就咋不一样了？当初咋生产的就是咋给你送过来的，你要这么胡搅蛮缠的话，那我们去法院告你。
1: 对，好啊，告吧，看看咱们谁输谁赢。而且我告诉你们，我最不怕的就是打官司。
0: 周总，您是大老板，家大业大，
3: 是，
0: 而我们饲料厂是个新厂，小店底子薄。当初您能下那么大的订单，我们心里头十分感激，真的
3: 是。
0: 可是现在我们是原料也备好了，货也给生产出来了，你们就拒绝收货，这等于把我们合作社往死里头坑啊。
3: 是。
0: 周总，这样您重新开个条件，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2: 对，再商量商量，行吗？
1: 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说不要就不要。
3: 那咋就商量不了呢？我原料进了，货我们也生产了，你说不要就不要，那我们这些货咋办？
2: 这不都积压了吗？
1: 这跟我有关系吗？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这样吧，我不是给了你们12万定金了吗？这定金我不要了。
3: 这不是定金的事儿，
2: 周总，这是咱货的事儿。
0: 周总，这样，我们严格按照您的标准，重新生产一批给您送过来，怎么样？
3: 对。
1: 不好意思，我已经从别处订货了。

0: 进来。
1: 麦总，邹思明那边已经行动了，第一批货已经退回来了。
2: 米粮啥反应？
1: 米粮去找邹思明理论去了，邹思明给拒绝了。
2: 好戏开始了，我看他米粮怎么化解这次危机。
1: 那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
2: 有邹思明打头阵，咱们什么都不用做，坐山观虎斗就行了。
1: 啊，
0: 你干啥去？
1: 不啥工作吗？
2: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可以做。
1: 啥事儿啊？
3: 米粮，到底咋回事啊？
4: 邹思明拒绝接货，要求撕毁合同，退货。
3: 退货？你们是按照合同办事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谁知道？
4: 邹思明现在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硬说我们的货有质量问题。他现在是宁可12万定金不要了，也要去退货。
3: 定金不要了，要退货。我怎么觉得这件事那么蹊跷呀？那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质量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吗？我们再重新安排生产。我怎么觉得这个邹思明像在找事儿啊？
4: 我刚开始也觉得他好像是有问题，但是你仔细想想，谁会拿着12万块钱过来找事儿打水漂？不要了，这钱过了吧。
3: 那现在怎么办？请律师打官司。
4: 周思明都说了，他最不怕的就是打官司，他这是摆明了知道我们拖不起，要耗死我们。
3: 那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请他坐下来再好好跟他谈谈。
4: 没用，这个邹思明突然就变成滚刀肉一块了，他是油盐不进的。哎，面条子，你说。
5: 米粮，有职工在合作社闹事，说不给发工资，他们就把自己的路给分了带回去，咋办呢？
4: 别急，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咋了？
4: 合作社有职工闹事，回去看看。
3: 哎，您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让开！
6: 什么用啊？赶紧让开！我们要见经理，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路拿回去。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8: 听我说，哪是你们家路啊？你能认得哪个是你们家的路吗？签了合同就都是合作社的路了。
6: 合作社两个月没开工资了，不拿路，我们何去何从啊？
9: 哎呀，我跟你说，工资缓发，无职不发。等咱这个饲料厂的饲料找着销路，那工资全额补发，没准还有奖金和分红呢。
8: 呸！
6: 我跟你说啊，大家伙啊，不要听这个老麦头和老米头的，他们俩呀，一个是村委会主任的老爹，一个是总经理的老爹。想想啊，合作社真要是黄了，人家照样是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呢？啊！
9: 喂喂，大张，你说这话，这没良心呐！那米粮对你不错呀，平时啊，你说什么呢？这是，
10: 那不错能当钱花啊！乡亲们啊，合作社不开工资，这个路就还是咱们自己的，咱们牵自己路回去，他们管不着。
6: 对，行。
10: 心闹事啊！不行，
4: 咱们合作社现在遇到了点困难。本来已经签下了订单，但是让人给退单了。
11: 是，
4: 确实， 2个月没给大家伙发工资了，大家在生活上呢有一些困难，心里有些情绪，我能理解，都能理解。但是乡亲们，
0: 行了，米总啊，话说得好，现在该想的办法想了，该用的招用了。我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招能过了这个坎？你说呀！
3: 乡亲们，我们真的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了，但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请你们给我们大家伙一点时间好不好？合作社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心血，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0: 行了啊，大话谁都会说，但是日子我们是自己过的。我跟你说，就看现在这个样子，饲料厂、合作社那早晚就得黄。我认为呀，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们路自己牵回去，最少还能减少一点损失，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10: 行了，
4: 半个月，请大家再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到时候工资还发不出来，我家老房子在那放着，我把房子给抵了，另外我把合作社里我自己的那些路也给卖了，把这些钱加一块给大伙发工资，行不行？
8: 我也表态，到时候我把我家的路卖了，车也卖了，给大伙发工资。
11: 都看我啊，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把我路也卖了，还你们钱，
8: 行不行？行吗？
0: 好。既然你们领导都表态了，那我们就信你最后一次，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怎么样？老乡们，同不同意？
12: 同意。
10: 算数。
0: 好，父老乡亲们，那咱们撤，
8: 走。
0: 算数啊，记住了。
13: 算数。
14: 你先，
13: 等我啊，以后这来少来这么多人，人多不安全。
15: 对，各位啊，各位，对。
13: 快，他走，就这啊。
16: 先走啊。
13: 说话算数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批货好好的，怎么就会被退了呢？
1: 你不明白，我们更不明白。这么大一个单子，说退就给退了。
2: 你们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人在捣鬼呢？
3: 捣鬼？谁捣鬼？
2: 我也说不好，我总感觉这一次被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
3: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2: 嗯，凡事呢，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周思明退单只是表面现象，那么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到底是什么？
4: 我是这么想啊，咱们过去啊都跟周思明没打过交道，这次他把定金给咱了，咱也没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在背后干这种缺德事儿呢？
3: 周思明跟我们是没打过交道，可如果在他背后隐藏着什么人呢？
5: 这家伙你们给说的跟侦探小说似的，咱不管周思明背后隐藏着什么人，人家退单了，工资开不出来，这可咋办呢？
4: 我作为合作社的副总啊，我想说两点。第一就是老麦叔那提成得拿回来，这个是因老麦叔而起，现在单退了，提成拿回来这是应该的，你说对吧，麦主任？
2: 你说的对，我爸那边我去做工作，让他把提成尽快的退回来。
4: 第二啊，咱们的仓库里积压着1000吨的饲料和1000吨的原料，就算周思明不要了，咱们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那也是钱，也可以发工资嘛。所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0: 大哥，那是2000吨饲料啊，你卖给谁去啊？
6: 是啊，还副总经理呢。
3: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伙儿都想想办法吧，当务之急是要把工资给发下去。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参加这届的农交会？
2: 咱们可以趁这次客商云集的机会，打响我们鹿鸣春晓的品牌，打开销路。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一起都有。
5: 哎，走过路过啊，大伙来瞧一瞧，看一看。
6: 我送一都不要。
1: 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私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一次机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烧花鸭，烧雏鸡。
5: 天哪，点这么多！
6: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理性道理，生活更美
8: 丽。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个题材又新鲜又刺激，当然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反映在1994年到2015年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的，值得现在去总结和回味的东西。
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把锁给我上钩。
1: 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加入了这么一个谍战还有一些形式，我觉得难度就很大，它要把握好各个方向各个维度。有一个情节很不好拍，就是关于监听啊，我怎么处理这些类型化，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3517什么这些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的拍戏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听过。四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四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4: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井南去住到林泰山的家，当时那两个姐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泰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就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5: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4: 侦听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1: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年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一种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的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代调的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6: 响春雷，端贼窝，抓那些
7: 保安阵图，快走，
8: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1: 后面那事儿再提醒一下，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是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里，这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7: 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3: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4: 行动。
15: 只要是个特务，掉脑袋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偷懒。他没放那些烟灰，要么就是的确没问题，要么就是有人教过他。
16: 哎，兄弟，
17: 兄弟，
16: 我那路上
17: 走，
16: 我不知道。
17: 有电
9: 子。请关注《交锋》第十九集。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金龙鱼1:1:1，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0: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0: 健康好油，
21: 我选金龙鱼1:1:1。
2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

0: 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三叔，七哥，
1: 嗯，
2: 来呀，
3: 关门
0: 啊，坐着。
2: 你吃了吗？
0: 吃过了。
3: 你们邻居最近怎么样？
0: 生活垃圾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一直也没有人去找他，其他都很规律。
4: 他每天出门都会带着那台笔记本电脑随身背着，不敢冒险放在家里。
0: 之前是出门不带电脑，现在是电脑不离身，看来他对我和景兰还是有所提防。
3: 盯了这么久也该主动一回了，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4: 为什么不再多等了？
2: 反客为主，主动蹭饭，他现在洗澡都带着电脑，说明他对你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前要不是几次意外，他早就搬家了。他如果真的搬走了，你们还怎么定啊？
0: 他现在电脑不离身，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七哥，什么吩咐？
1: 前期部约好了，晚上8点，太平洋夜总会。
2: 哦，真的
0: 不容易了。好，我准知道。好。
3: 什么是神神秘秘的，还拉到这儿来说？
4: 我们公司最近的账目一直都在亏损，那个医疗器械我又不懂，万一林看山不干了怎么办？
3: 你想说什么？
4: 你跟林看山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生意一直在做？我不知道的。
3: 你什么意思？
4: 我看你最近老是一个人跟他见面，怕你应付不过来。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喊我，我可以帮你打下手。
3: 先把今晚的活干好吧。
5: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安排好。啊，一碗煎，哎，好。哎，来了。
6: 今晚哪个包间？
5: 老地方。怎么样？今天安排什么酒？红的还是洋的？
6: 看看贤局长的意思嘛。
5: 吃饭的时候喝什么嘛？
6: 肯定精品高粱嘛。哦，
5: 那估计就是红酒漱口了。啊，对了，你让我找个房子，别墅行不行？上次那个漏水的，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推荐给你。这些呢，是我一个表弟的地方，他反正长期在国外都不回来的。嗯，你要是不嫌弃，都考虑一下喽。接个电话，等等啊。嗯，喂，
7: 三姐，他又打我。
8: 我搬了好几次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害怕，我今天晚上不敢回家。
9: 你东躲西藏有什么用？你在明处，那个烂人在暗处，他天天盯着你。你搬家有用吗？你除非你不在这儿，对吧？你去厦门，啊，你出国，你走得了吗？
8: 可是
9: 什么？你没得可是。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地方藏啊！你就算搬家，他也能找上门来，你知不知道？
8: 你听我的，还不如空城计。
9: 什么了不起的？你开着门，你起码来进来，我看他敢不敢进来。
5: 好了好了，一会儿见啊。好，这样。不好意思，刚才讲到啊，对，你表弟的房子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吧。
10: 先不搬了吧，哎，再说了啊，
11: 想见你了。哎，哎
12: 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呀，
13: 欢迎欢迎欢迎。
14: 老板们，都快点啊，磨磨蹭蹭的，给哥哥们问好。
15: 老板晚上好。真的好
14: 啊。老板们，抓紧吧，再不抓紧呀就晚了。
16: 来，你过来了，
17: 坐这边的。
14: 走，老板好。哎呀，小林哥。
16: 你也不坐那里，你过来，你坐这边呢，坐这边来，挤一挤的，来，挤一下，来，过来呀，你坐这边呢。
0: 钱哥叫你了，过来坐嘛。
16: 坐这边的，来，小美女啊，
17: 来，
16: 我们挤一下，来，坐过来，你坐这边来，挤一下嘛。
17: 林老板不要跑啊，
0: 太挤了，坐这也一样了啊。
14: 哎，小林哥，你再挑一个。
10: 过来坐嘛，天天来。
18: 林哥，
14: 七哥，你不挑一个？
10: 你给我挑吧。
14: 我给你挑，那我要挑我们这最能喝的，今天陪好你，去陪好七哥。
18: 老板好。哟，
16: 往那边坐一下了。
14: 好了，
16: 我们挤一下。
14: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10: 哎，等一下，我给我小哥挑一个啊。
14: 今天我陪弟弟喽。哎呦，
0: 服务员，上酒啊。
9: 没想到那边街上还能碰到你啊，你眼光很好哎，真的。你就抓紧把他娶回家，我跟你讲，他可是天上的鸟，你抓不走就飞走了。
4: 夏姐，你还懂面相？
9: 温老板喜欢研究这个，这事儿呢就跟上学听课一样，你听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真的，你信我。
19: 钱哥呀，哎，钱哥，你最爱唱的首歌叫什么来着？
17: 爱偏才会赢。
19: 对，来坐着喝吧，坐着。
10: 大姐吧，
4: 大姐吧，来。
0: 我一定想办法搞这个姓林的，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克星啊？
1: 不是，你跟他能有什么矛盾？
10: 我从认识他第一天我就不顺了，挖我员工撬我项目，刚泡的妹子也被他骗走了，这都无所谓嘛，公平竞争，我能力差我认啊，但他不能在背后搞小动作嘛，以前谢师长都在我这里搞调研，现在全部跑到他那边去了。
4: 为什么呀？
10: 说我环保不过关，污染环境，我搞几个破娃娃他能污染什么环境啊，辛辛苦苦搞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把这个前心腹搞出来，正事还没讲了又被他叫走了，不行给他叫回来了。
1: 从东听我的啊，
10: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全哥呀，等你半天了。哎呀
20: 不好意思，那个老丁啊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啊，那就关了啊，再叫啊，
2: 给钱哥他酒倒上呀，
20: 都满了，都倒满了，今天谁也不能耍奸。
2: 来来来来
20: 来，哥请吧。来，哎，小哥啊，你要悠着点啊！啊，你姐夫跟我讲你不能喝酒，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喝醉。吴金鹤讲话，我不敢不听啊！
10: 不要喝了啊！哎，你不要喝了，我给你喝了啊！他不喝我喝了。钱哥，小弟外地来的，跟他不一样了，在这边没有姐夫了，只能拜大哥。钱哥敬你一个。你前面一口，小弟干掉，一杯酒换一个文件，怎么样？干掉，干掉啊！
20: 怎么，文件不给，酒都没得喝啊？
10: 讲什么屁话！喝醉了，喝醉了，赔礼道歉啊！再干一杯，再干一杯，干杯，严肃道歉，严肃赔礼，干掉，干掉，干掉。
2: 哎，钱哥，
1: 钱哥，你就让他再喝一杯。在场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小林老板的量有多深。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精品高粱，喝完不醉，走路还能保持直线。
10: 这样，七哥，谁要猜对，这一瓶我干掉。
1: 钱哥猜，钱哥先猜，来来来，钱哥先猜，钱哥先猜，来。
21: 钱老板，
1: 坐坐坐。
20: 两斤呢？
1: 两斤，
4: 我猜两斤半，
1: 你猜？
22: 我也猜两斤半。
1: 再给你两次机会，猜错了，他今天喝多少，你也喝多少。
22: 我肯定是连林老板的饺子他都比不上啊！我这样，我自罚一杯。
1: 两次机会，第一次。
22: 我真的猜不出来。
1: 还剩一次，多少？猜错了，你喝；猜对了，他喝。
10: 最高纪录，精品高粱4斤，谁想把我搞醉不容易了。
1: 我在问他呢，问你呢吗？
10: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20: 你们两个干什么了？两个人都喝醉了。
1: 这瓶酒好，还是这瓶酒好？
22: 都好。
1: 别让我再听这种屁话，二选一，哪个好？说。
10: 你不用说，你说。跟你讲话，你哑了？
23: 是谁想我了？
24: 小姐，小姐，
23: 把酒三杯的，来我的。妹妹，给我倒酒。
25: 我先陪马哥喝一杯。
23: 来了来了，开心嘛，喝酒。来，七哥，敬你一杯。
1: 好啊。要敬就喝双份儿。
23: 好啊。

0: 哪边好喝？七哥倒的，都好喝。那就继续喝，喝到分数好喝为止。今天怎么啦？我肯定是想和你喝，对不对？这样哥，你跟我走，咱俩单独喝，你怎么跟你陪好了？
1: 装谁的姐？跟你单独喝，你算老几啊？既然分不出好坏，只能分结不结实了。
2: 你干什么呢？别往地上砸，还这给砸吗？那什么意思啊？那是当英雄啊！有种冲着政府官员去嘛！你俩搞我啊？踩我脸啊？就你有脾气啊？我没有啊！搞我喝醉，像小丑一样，人家就把文件给你啊，就不搞你医院，就不罚款啊？人家就一个文件 摁着你不赔你，怎样？你俩天天喝酒，有个屁用啊！
3: 你干啥？这个我也干你！里面就有厕所了，干嘛出来尿了？
4: 里面的厕所都让前心腹给吐满了，那脚都伸不进去。戏演嘛，差点自己都信了。
3: 能让七哥，我刚才几下可以吧？
5: 您那是在演戏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来真的？
4: 有吗？<笑>
3: 哎，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太累了。台长当老板不是人干的事情啊。
4: 哎呦，不这么搞他一下，
6: 那就是不肯给你盖章，还要罚大款，天天吃甜枣，该摔打一下摔打一下，不能不把企业家当人呀。
4: 你们怎么都不咳嗽啊？
7: 咳嗽什么？
4: 你没听说过，半夜在外面尿尿，你要咳嗽一下，提醒路过的神仙精怪，请人家避一避。
7: 还有这个说法啊。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现在听起来来得及吧？啊，
4: 七哥，你是不是不信这个？你有没有算过命啊？
7: 算一次就有100次不算，
4: 100次都不够了。天这么黑，你不得找人指指路啊？哎，有没有认识会算命的？一起去。嗯，
6: 夏姐说好像温老板就会。
4: 他？
6: 啊，
8: 做点醒酒茶了。
9: 哎，林老板，
8: 嗯，
9: 你说你来夜总会。
8: 怎么背个电脑包啊？身家性命、金银财宝都在这里面了，行行财宝，那我得看看了。
6: 不能看了，财不外露，财不外露。
8: 哎，都是。搞定，
6: 贴好了，
8: 看看，
6: 谢谢你的。
8: 哦，
6: 哇，文大哥，这字写的好哎。
8: 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
6: 秀，
8: 白云出秀，
6: 本无心。
8: 什么意思？
6: 他的字面的本意就是这样，就是撤字，不是解释。
4: 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什么意思？反正你的八字里就大概这句话啊。我的到台前只能解释到这了。
8: 好，
4: 文老板，那我的呢？
8: 哎，你的，你的简单。万里长征，兄弟，你是劳碌命啊，
4: 不过劳碌命也不是不好啊，赚钱嘛。我还想要这幅字呢。
8: 八千里路云和月。
4: 只要别空杯切就可以了。<笑>哎，七哥的，
6: 七哥的这，七哥，我看看，您的。少年自负凌云笔，这个听着不错哎，我能不能跟他换呢？
4: 你以为是点陪酒小妹啊？还能挑啊？<笑>
6: 挑一挑温老板的酒还差不多。
4: 哎，还真准备了。哎，哎，这个，
6: 美人带回去一瓶啊，喝完保证睡得香。
4: 有没有这么神奇了？
6: 哎，还有，这个，哇，我泡了3年，这个天净地滑，你看看这个真的可以尝一尝，
4: 精华要尝一下了。
8: 哎，
6: 什么？手比我吹还快，我不是让你现在尝的，那给他准备个床还是怎么？
8: 你在说什么呀？啊？ 还在装啊？
0: 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一颗梅子就醉了？不可能。林总，山哥

哎，我就知道你没喝多，走啊，下去接着喝，兄弟，兄弟。

0: 马总，您有看到我老板吗？
1: 喝多了，后边躺着呢。
0: 老板。
1: 哎，吵归吵，闹归闹，兄弟还是兄弟啊。本来还说我送他回去的，你来，你送他回去吧。
0: 好。

0: 写真的。
1: 怎么样？
0: 好吃。
1: 苦不苦？
2: 我在问他呢，问你了吗？
3: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4: 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Come on!

0: 怎么那么臭啊？
1: 昨天连自己吐的，早起半个小时更臭。
0: 你是没走还是早上来的？
1: 那个干抹布递给我一下。
0: 嘴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疼啊？
1: 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在哪里磕的，回来就是这样。
0: 我昨天醉得很厉害吗？
1: 差点死了。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近日就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发表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当前在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进行政治谈判以历史性的提上了议程。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也得到举世公认。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致的。台湾同胞具有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他们爱台湾也爱祖国，他们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希望两岸早日直接三通。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支持。
0: 好久没有喝那么醉了，就吃了一颗梅子，怎么会搞成这样啊？哎，这电脑怎么那么大酒味啊？
1: 你昨天自己背回来的，睡觉都不让摘。
0: 干！给小鹿打电话，让他早点来，带我先去修电脑。
1: 好。
0: 哎，你要不要先回去啊？免得让他误会了。

0: 记得你最近是不是要回姑姑家，找机会迎接一下你姑姑吗？
1: 何春晓，何春晓，女孩走了，她应该很快就会出门，告诉老魏可以行动了。

0: 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
1: 哎，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哎，嗯。

喂，吴哥啊，你最近还在出差没得呀？哦，就是天气冷了，我想回来抱两双厚的被子来。那你今天带屋头没得啊？你要在的话，我现在都可以来。啊，要得要得。

0: 老爸，我最近又找到一些东西，是你之前说过的。
1: 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
0: 没有啊，天气预报没有说。
1: 那你就找一个地方把车洗一下了，天天跟着吴京鹤跑乡下，车比田里的老鼠都脏了。
0: 我今天本来要去洗的，但是不是要去修电脑吗？我怕晚了耽误事情啊。
1: 我平时

0: 街上吃饭、洗车啊、修手表、修电脑什么的，我就喜欢找那种老兵餐馆啊、老兵洗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战友最靠谱了。你刚才说找到什么东西？
1: 武装部的一些文件，您说您朋友会感兴趣的。
0: 在这里了，能自己联系。我也不懂什么收藏了，就是知道商会里面的人喜欢这样了。人有钱之后就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也比赌博要好吧？你说是不是？八千里路银河月，年轻人不要老是赌博了，要好好工作嘛。
1: 我不会再赌了，老板。

0: 这电子下面有什么呀？有的人啊会在这电子下面放一颗软糖，谁要是不小心踩到了，这个糖呢就瘪了。培训的时候丽丽也说过，还有些人会撒荧光粉，开门弄得一大，撒荧光粉的人就知道了。
1: 会举一反三，下个月可以考博了。
0: 但是电子下面也没设计，玻璃也没设计，到时候估计那一万瓦，
2: 还是算准了今天就没人来啊。
3: 这看鞋能看出什么来？如果运动鞋多，皮鞋少，就代表他是搞行动的。要是经验够多的话，可以通过易双鞋来判定主人的身份、职业、身高，还有长相。
4: 看鞋还能看出长相？算命吗？
3: 说了那么多句话，就这么一句假的，你非要挑着去信？只要是个特务，掉脑袋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偷懒。他没放那些烟灰，要么就是的确没问题，他和曹了云的接触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有人教过他。 反正你们都住在他隔壁了，干脆什么都不放，不便一万缕。齐德，那昨天晚上在太平洋你故意激怒他，也是想试探他。受过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激怒的，当然也有训练过不怎么样的。这一行真真假假，爱情也是，开心也是，有时候连开心和悲伤都不是自己的。你别老跟着我呀。
5: 自己去找找宝藏去。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6: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3: 可以了。哎呀，门口啊，大哥，
7: 来一趟给个惊喜。
6: 哎呀，
3: 这个货在我这儿没有别的地方，比我。
6: 哎，老板，买电脑修电脑啊！来看一看啊！哎呀，别扯了！哎呀，行了，我这个嘛，这个感觉不能再……
8: 兄弟，你好，电脑维修啊？
6: 可以啊，
8: 拿给我看看。
6: 好嘞，您稍等。

0: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金丽娜的监护人？我是师大的辅导员。有个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金丽娜现在是不是在和一个社会上的人谈恋爱，还是个台湾人？
1: 就是外面湿了，水也没进去，受潮肯定没关系嘛，吹风机吹下就好了。多少钱？
2: 100。
1: 之前也没有讲那么贵嘛，不是80吗？我都没有讨价还价了。
2: 我这头做着软件升级还有除尘，而且咱们都说好了，你也对了那么多家。
1: 没有说好，我也不敢干呀。
2: 哎哎，康康好，明白。啊，那
0: 我赶紧回去取了。
2: 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的。
1: 明白，明白，明白。好，
2: 好，明白。好，
0: 谢谢啊。
2: 好吧，谢谢。
3: 不检查检查，慢走啊！有问题再来找我。去哪里啊？看着你厕所。
4: 哥，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
3: 七哥，这里这么多书，你说他会把哪本当做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5: 吴教官没教过你吗？
4: 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经常翻看的书最有可能就是密码本。如果我要是间谍啊，我就会避开这些经验和规律，让所有的理论都是白搭。哎，齐哥，你说，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5: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一定心知肚明，周围已经很危险了。
4: 如果我是他，那我就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像个正常人一样，否则就是自我暴露。
6: 不管是贝跟踪还是贝测试，间谍和非间谍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两个红绿灯就到，倒计时，拐弯掉头就朝巷子口。红灯，你现在下路走到路边，你不刚好遇到，找个理由拖住他，2分钟就够。OK，最好今天能先掉了啊！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了啊。
7: 啊！搞什么？哎，看着点红灯了！
6: 搞什么？
7: 对不起，对不起，
6: 一天心不在焉的。

0: 赶紧撤，现在就走。
1: 现在怎么办？
2: 别着急，外面同志不是吃素的，你抓紧时间把这书全拍下来。
3: 哎，兄弟，
4: 兄弟，兄弟，我领
3: 了，往那路走，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
1: 车
5: 没有电，没
1: 电，没电。七哥，都拍好了，走。
3: 危险啊，
6: 点危险，稍微等一会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3: 这个合同啊，一定是最后一版。
14: 三方公司三个章，赶紧盖了吧。
15: 下周南平、同安，
16: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17: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
12: 这张卡被加了密，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20年。
18: 干嘛呀？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19: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我就不应该来这里，我就不应该住到他家里。
20: 我不允许，把他堵上法庭。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
1: 验证六步仙，仙你吃着你，金龙鱼六步仙大米。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七六一所里面，
2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5: 会是谁呢？
2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4: 台海不会平静了，
28: 情报网该收了，
29: 可以行动。
2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0: 我还亮着呢，
31: 还亮我号，
32: 还有我，
33: 还有我。
34: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35: 该让我歇了，
36: 让我也休个假吧。
37: 我也要
38: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39: 为未来续航。
40: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1: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4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1: 那小铺啊，不简单。
43: 对呀，上车，把头。
44: 你想好了再说啊。
4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46: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44: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47: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48: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4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5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2: 我想竞选村主任，
5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4: 放鹿归山，
55: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56: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2: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63: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0: 把机牌扔掉。
1: 出机场二号门，脚一亮，车牌尾号
0: 6266的会社轿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
2: 林看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62: 先找金丽娜，林看山已经出境了，
2: 请关注《交锋》第20集。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5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5: 专属短号长情，
26: 我跟你说啊，
24: 亲友畅聊免费，
27: 姐咱们再聊会儿。
2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们家没有电，没气，我们家没气。
1: 七哥，都拍好了，走。
0: 危险啊！危险，稍微等一会儿。哎。

0: 开的，还有没救呀？
1: 什么情况啊？
2: 这煤气罐老化了，一直在漏气，可能会爆炸。
1: 不是啊，那你先得把它拧住啊。
3: 来不及了。

0: 给康复医院的郝院长打电话，让他到林泰山的公司签 CDG 的租赁合同。现在，
1: 你能不能小声点？你他在屋里能听得见？
2: 听见怎么了？我哪句说错了？
3: 就是跟不三不四的混在一起，学校电话都打过来了，我电话哪搁？
1: 你别跟我好说的那么难听，这只是交朋友。
3: 交朋友？跟你台湾小老板也是交朋友啊？谁不知道他什么心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侄女表示出了什么事儿？别人都说是你的姑姑没教好。
1: 你少在这做好人。当初要不是你，他都被你给拖了一趟吗？他到现在是这样子吗？
3: 他自己不检点，他就是我的错了。我可是告诉你，这个家要是因为他丢人了，让他们给我滚。

0: 这一泡茶都喝完了，小林还没到，真的是。哎，没关系的。
1: 。
2: 哎呀，迟到了，迟到了！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好歹等了半天了，快！
2: 抱歉，抱歉，抱歉，谢市长，临时要看材料。
3: 上次来调研的时候，临时布置了一个课题，说看就得看，就一分钟时间。我就是在火山口上，我也得跳下来赶紧过去。
1: 郝院长只有半分钟啊！哎，
4: 开玩笑啊，我可不敢比市长时间短。
5: 来，这个合同啊，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但我保证，这一定是最后一版。各位领导过目一下。
2: 来，郝院长，
4: 好的。
2: 抱歉，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5: 哎，林老板，旧合同我这里有，而且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了。
2: 贴心哦。
5: 印尼钢笔。
1: 哎呀，前两天不是都看过了吗？都是自己人，三方公司三个章，没什么大问题，赶紧盖了吧。郝院长还得开会呢。
4: 我这里可以的，那我就盖章了。
2: 做生意嘛，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啊。啊，
6: 我也没问题，
7: 小哥。太感谢了，郝院长。
8: 林总，我希望我们这次合作以后继续加深，下次我一定把隔壁的李院长介绍给你认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感谢！
8: 走了吗？走了。
1: 辛苦了，郝院长。
2: 慢一点啊。
8: 好。
2: 哎，小哥呢？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尿尿去了。老丁那边的事解决了吗？
2: 这个姓丁的，我这次肯定要跟他翻脸了。他欺人太甚了啊！在我头上拉屎可以，拉稀不行了。我肯定要干他，你帮不帮我？
1: 慢慢说，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自己花钱在台湾设计做的衣服，车间刚做出来，还没有上市，他买通工人把我抄走了，盗版抄牌，我肯定要告他。
1: 该起诉起诉，放心，法院不会包庇这种人的。
2: 告到他倾家荡产都不够了，这次我肯定要干他。
3: 哎，你们到底谁认识杀手啊？
2: 我买他一条腿多少钱？
1: 你看我行吗？还能给你便宜点。别冲动，该告就告，都能解决。走了。
2: 哎，
5: 走了，
2: 改天喝酒啊。

0: 怎么把东西全拿回来了？你不回你姑姑家了？
1: 我姑他们回江西了，刚收到的调令。
2: 你这只猫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呀？
1: 小林。
3: 打给我，注意保密。

0: 找仔细点儿，看看除了车票还能不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1: 你说他怎么天天都吃方便面啊？
0: 节约时间挣大钱，要不是干坏事，他会是一个又勤奋又敬业的企业家。
1: 聪明人干坏事比傻子干坏事更有危害性。
0: 我今天才

0: 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聪明程度差不多。你怎么肯定煤气罐的项圈是老化的？
1: 不煤气不都是分片的吗？我们那片呢，刚好又被私人承包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化。哎，济南投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直到昨天我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全换新的。
0: 心野了呀，学会赌博了。
1: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赌一次了。您不知道，当时我腿都快吓软了。

0: 就是外面撒一点酒嘛，你拿吹风机随便吹一吹，要我100块钱，我都给你砍价。我是不是给你100块钱嘛？那你要给我修好嘛？
1: 老板，你这散热口被堵住了。
0: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住了？
2: 上午子你着急走啊？
0: 我不管了，你要给我负责到底了，我不会再给你钱了，快点搞了。
2: 哎，好好，知道了。
0: 哎，哎，小哥，等一下，合同？
3: 什么合同啊？
0: 上次不都面对面对过了吗？哎，大哥，都已经盖章了，你要再盖一次很麻烦哎。不是哪一条嘛？你就讲给我听一听吧。啊？
4: 喂。
5: 喂。是我，我现在在学校呢，什么事情？
4: 这两天看见你老板了吗？
5: 我老板？我昨天见了，今天也见了。
4: 昨天晚上回部队了吗？
5: 我昨天回部队取了点被褥和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学校了。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你声音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6: 下周，南平、同安，
7: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6: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什么时候能看到里边的东西？
8: 这张卡被加了密，咱们的技术科没有办法解，所以协调了部队的技术部门。刚得到的反馈。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20年。
7: 20年，我都退休了。
8: 那怎么办？
6: 你要是这么问，那我只能说，那就等20年，除非啊，用碰运气的老办法，猜密码。你回去告诉景南，希望他是我们这些人里运气最好的。
7: 林看山的那个小秘书，有没有可能为我所用？
6: 你觉得呢？
8: 你的意思是我们突破他，让他去找密码，还是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监听重点放在他身上？
7: 看到了吗？接替你的有利人选出现了。领会领导的意图多精准呢，还是两套方案。
6: 先观察观察，看看这个热恋中的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人。进来。
9: 局办通知，每个处报一个推荐人，内部推荐加民主投票进后备优秀人才梯队计划。
6: 那是要推还是要投啊？
7: 不就是走个形式吗？还不都是和申晓？
6: 冯哥，你觉得推谁？
8: 我先走了。

0: 这散热口被堵住了。
1: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涂了？
0: 上次你着急走啊。
2: 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3: 旧合同我这里有，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
2: 也行哦，
3: 印尼刚。
0: 你这个散热口被堵住了。

0: 你怎么来了？电话也不打一个。
1: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尿到一半你就敲门，你说方不方便？

0: 放个花盆干什么？
1: 我属火，不适合养花了。
2: 这是南京的兰花，很好养的。我看你之前有个空的花盆在那里，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衣架，全部给你放柜子里了。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啊？脱下来给我。
1: 我有洗衣机，你不要搞了。
2: 你看这上面的油点子，洗衣店哪里洗得掉啊？哎，上周的那件衬衫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放哪里了？
1: 到底要干嘛了？这不小鹿又出什么事情了？他不会真的把我车卖掉了吧？啊，他妈赌博赌疯掉了！
2: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1: 哦，什么时候见面？
2: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刚刚收到的调令。
1: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3: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妈什么
1: 事情都办不好。
2: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来之前还怕在这里遇到熟人。钱文英的项链是不是你送的？钱文英是不是住过这里？
1: 哎，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干嘛了？啊，干嘛呀？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2: 我对不起了。
1: 哎，
2: 对
1: 啊，哎，这什么东西啊？
2: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要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2: 你放开我！
3: 对不起，
2: 你
3: 先走，
1: 先走嘛。好好好好好好，
2: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1: 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辞职吗？
2: 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辞，我就是不干了。
1: 好了，那就好聚好散嘛。明天去公司把工资给你啊。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0: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都是些没鸟用的图纸。
2: 林老板，你家怎么门是开的，还以为没救呀？

0: 10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坐。
1: 把包拿掉。胳膊给我。不用紧张啊，新测试每个人都要过的一道关，过不去原地踏步，过去了就一马平川。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仪式，一个把自己交给国家的仪式。
1: 准备好了吗？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你天天这样喝酒，你能升主任吗？听不见吗？
3: 你他妈完没完？你瞪他干嘛？
1: 具体哪一天？
3: 干嘛？
2: 你真的是吧？
3: 你哪说你？
2: 你真的是吧？
1: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具体哪一天？
4: 太多次了。我不记得了。
1: 人的记忆就像这杯茶，有时候只是凉了，但它一直还在，一直在你脑子里。
0: 冰奶来了，
1: 好好想想。
2: 上来吧，马上就到了。你看你啊，这大老远的，哎，这还拿那么多水果干嘛？哎呀，这儿都能买得着的。
5: 没水，
2: 来来，我帮你拿。来，快进来吧。

0: 哦，
1: 啊对，把这个行李也带进去。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是你的房间。
2: 你行动过
3: 一周，还是一个月？他们为什么吵架啊？是因为你吗？

0: 리나, 리나.
1: 여간 구멍. 我就不应该住到他家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

0: 让你自己监视你自己的家人，确实有伦理障碍。对不起，但是伤害你的人不配做你的家人，他甚至不配做人。
1: 你怎么了？

0: 聊聊林看山，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师傅，问一下，这柜台几点下班？怎么没人啊？
2: 可能有事先走了吧。
1: 师傅，来，
2: 哎，好，
1: 坐一个。
2: 哎，谢谢啊。
1: 他一直在这搞维修吗？
2: 三天两头有来，见过。
1: 多久了？有印象吗？
2: 哎呀，这儿经常换人，我也记不清了。
1: 感谢啊。哎，
2: 不客气。
3: 看勤奋，他只要是为了赚钱，他可以不吃饭，甚至可以不用睡觉，但他只肯为自己这么做，他从来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真心给别人，他很有警惕心，他总觉得别人要骗他。
0: 还有呢？
3: 有的时候他也很脆弱，他其实很可爱。
0: 你爱他吗？

0: 我要。
1: 怎么了？
0: 要。
1: 在哪儿？

0: 盲盒，
1: 拍下下。快！哎，就是他，快给我，快！

0: 天，每天只睡两个小时，长期吃饭不规律，溃疡把胃都拦穿了，实在顶不住，真可怜。
1: 神州海峡旅行社吗？我挺久前在你们那报了团，珠海还有香港，我东西丢了，我想试着找一下，我想查一下导游是谁，我自己找他就行。对，是叫锦兰，锦绣的锦，兰花的兰，对吗？谢谢。
2: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3: 锦兰。
4: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0: 把机票让掉。
1: 出机场2号门，蒋义亮，车牌尾号6266的会议室轿车，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一旦涉及到暴露的风险，你就回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周围很近的地方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0: 去。魏处长，刚刚有人给林先生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1: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发？
2: 马上通知调度室和总值班，让他们同步知晓，抓紧时间让宝山和吴佳丽也去开车，记住不要漏给任何人消息，包括处理其他人。
1: 老魏那边还没打来电话，是不是局里领导还在研究啊？
2: 林克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1: 喂，先找金琳娜，林克山已经出境了。
3: 是公安局的，找你聊聊。

0: 从马祖岛回来的报纸先到报社，然后再到我们的办公桌上。很多人拿这个挣钱，上面也不管一管。对于大陆情报的应对和收集，我们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办法。现在问题是啊，外行领导内行。
1: 就你最内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搞啊？
0: 一路之路，一致到底啊。那些在公海买卖情报的渔民，还有来旅游的学生，能用的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是死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
1: 哎呀，等你当了局长再说吧，好吧？有什么正事说吧。
0: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 那好了，
0: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 那也包括我了。
0: 要真是你啊，我也就认了。真的，我一定要让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要加入大陆国安呢。
1: 你要是有证据啊，你就拿出来。如果你现在拿出来啊，我中午就去枪毙他。还有啊，你那边的那座山新车做完了没啊？
2: 近一周以来有没有出现失眠、多梦、醒得早或者入睡困难的情况？
3: 是。
2: 在大陆有没有使用改善睡眠药物？
3: 是。
4: 那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记忆缺失，
2: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类似情况？
3: 否。
2: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3: 是一次。具体说一下。大陆有一种梅子酒，喝酒没事，吃梅子就醉得很快。
2: 那喝醉以后有没有跟秘书上床？
3: 否。
2: 确定吗？
3: 我喝醉了。
2: 不能100%确定。喜欢他吗？
3: 否。
5: 事出紧急，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呢告诉我们。
6: 不说话，闭紧嘴，是在这个房间里最愚蠢、最幼稚、最不明智的行为。你浪费的每一秒钟，都会加倍惩罚地还给你。我现在是在挽救你。沉默、撒谎、发呆，都是不配合，都是必将把你拉入深渊的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5: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你不要那么害怕。希望你能充分理解，我们现在是在帮助你。
6: 你是陆志飞的女朋友，又和林汉山搞在一起，这是什么行为？
7: 不是，我没想过。林汉山他又没有老婆。
6: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7: 我们
6: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都是骗小孩子的童话故事，你怎么就那么……他为什么要雇你当秘书？
3: 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赚钱吗？
8: 军场。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吧，一起发财嘛。
9: 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
8: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

0: 下吧，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好了，现在你要走了，妈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1: 在你心里面嘀咕过的那些事情，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他在哪里？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1: 他现在哪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会在哪儿？
2: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今天不知道，也许明天就有知道的机会。协助我们，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0: 你怎么了？
1: 我一直心疼，心疼不住，我站不下来。
0: 你放松，慢点。
2: 目前来看，心电图没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
1: 还是心慌，一直缓不过来。
2: 那就再观察一下，如果后面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再过来。
1: 要记住我说的每一个事情，一件都不能漏掉。重复一次，
3: 去林康山家里定期打扫，他一回来就立马通知你，盯着文中树，定期汇报他的具体情况。
1: 还有呢？
3: 每个月一号中午12:30，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见面会吧。
4: 搞得像真的一样，
5: 这破东西真有那么灵吗？
6: 注意一下你的颜色吧，这是最新设备，不可能不灵。哎，
7: 命令人先出去，把门带上。
8: 是。
9: 长官礼贤下士，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看。
7: 贼了，你贼了。
10: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有多好啊？
9: 有什么说什么。
11: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7: 啊，谢凤石也是兄弟啊？
11: 谢副师长不敢讲，但他的得力下属叫吴金鹤，是他的左膀右臂，我跟他关系匪浅。
9: 听说他这一支的人都要提拔，
7: 关系匪浅啊！啊，我对这句话是要安怎做了解啊？意思是讲，你们一起扛过枪，有没有啊？
11: 是，
7: 哎，这个又不是新策，你不用紧张。我是临时起意，过来聊聊天。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8: 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9: 我要是他，我也会。
10: 我，
11: 大家鼓掌。
12: 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
13: 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
14: 老同学，我李峰哥，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情。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颜值鲜熬，真的有蚝。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烧花鸭，烧雏鸡，
5: 天哪，点这么多，
6: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8: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3: 这是何丽书，你自己收好。
4: 我的嫁妆，还有屋子里的银子呢。
5: 孽障，开口闭口就是钱钱钱。
6: 如今这院里就大爷一个主子，你们不妨回去好好想一想，日后该怎么活。
7: 如今没了大奶奶，大太太不会让我们生娃娃吧？
6: 不会啦。
7: 什么？
8: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九集。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

0: 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炒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九，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错不错，取之天地，回归天地。
1: 老先生，卦象何解？
0: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尔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况其尔者乎？
2: 听不懂。
1: 老先生，请问是何意啊？
0: 人在家中说好话，千里外都有呼应，何况近处？人在家中说不好听的话，千里外都有反对，何况近处？
2: 还是听不懂。
0: 好姑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好，这位小友，你懂了吗？
1: 人说话要小心，要多说好话，结善缘，不要乱说话，要不然会有报应。
2: 懂了。
0: 小友和哪位先生学的诗草卜算？
1: 我小时身子不好，在庵堂借住时看师父占卜，就学了一点，可惜只学会了起卦，不会解卦。
0: 凤台，
1: 大爷，
0: 我在这里遇到了两位小友，在玩草卜，有草，有老，有日，整合了一个狮子，老夫心动，麻烦小友为眼前的事占了一卦。林老太爷治家有方啊，连府中的婢女都颇有慧根。
3: 守义先生谬赞了，
0: 要开宴了，走吧。两位小友，如果日后要来栖霞山，请拿名帖来栖霞书院找我。
1: 多谢老先生。

0: 你们怎么在这里？
1: 大奶奶想四处走走，让我们在这里等她。
2: 大奶奶让我回去拿鞋，我没有找到就赶回来了。小莲说大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她，我和小莲就一边玩草补一边等大奶奶。
0: 不必等大奶奶，你们去找大太太，听大太太安排。
2: 是。

0: 丰台。
1: 丁香姐姐，你怎么知道方老先生会和我们一起玩草谷？
2: 风吹云散，雨落成泥。
3: 大事则补，小事则仕。归为补，失为仕。这诗草刚直柔韧，千岁而三百经，其本一老，故之吉凶。

0: 你这泼猴。那方守一求着我与他讲都没有求成，你却听个睡着了。天下占卜均来自周易，本想着让你学些皮毛，下次回乡也好和你那些朋友们玩玩草卜，你一定会所向披靡。想不到你昏昏欲睡。
1: 哎，祖父，我学。
0: 当真？这是五十之事了。
2: 我以前去荣宝阁送饭时，不知听哪位读书人提起过，范老先生最新周易，尤其喜欢周文王和孔子都擅长的诗草占卜。我看见刚边有诗草，就司马当活马医，拔了枯干试一试。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方偷懒着露草已经捆了，那与北方来的商人换皮毛，只是还有两个丫鬟一直跟着妹妹，许兰香和杜小莲。那两个丫鬟已经得了方守义的青睐，而且还送了名帖。此事在宴席上已经传为佳话了。如果人突然不见了，传扬出去，岂不更容易？
1: 惹人注意吗？可万一他们要是知道妹妹，废物！林锦旗是真刀真枪杀过人的，比你心狠手辣。若是那两个丫鬟有所察觉，林锦旗迟早不会放过他们，还用砸了咱们的手啊？
2: 我姐说的是。
1: 今日失了女婿，却得了方守义的帮助，也算是给敬中老太爷一个交代了。眼下还有钱少泽要处理。
3: 老爷，钱少泽跑了！
4: 废物，连人都看不住。
0: 眼下这也不能报官了。跑得好，毕竟他有个秀才的功名，若要是在府中动手，还确实不大方便。
1: 那父亲，您的意思是？
0: 他就是跑，难道他用两条腿跑啊？乘车、骑马、坐船，哪一样不要钱？
1: 这就去找妹妹，妹妹肯定知道钱少泽的钱放哪儿了。

0: 想要活命，就把钱财都交出来。
1: 各位皇，我把钱都给你们，是求你们高抬贵手，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0: 钱大官人，放了这么多年的印子钱，怎么可能才这么一点儿？
1: 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0: 依照妹妹说的，派人守在钱庄外，果然看到了钱少泽乔装打扮的去兑换银子，一路跟到城外，找了个荒僻的山路，才有下手的机会。总共是4200，如今妹妹回了家，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了。啊，这钱啊，我就替你先收着。
1: 说好了，我告诉你怎么抓住钱少泽，钱少泽归你们，钱归我。<笑>
0: 是，我就是帮你保管，也没说要抢你银子，妹妹何必这样？
1: 不是最好。
2: 不知廉耻的孽障，家里的脸呐，全让你丢尽了。这是和离书，你自己收好。我的嫁妆，还有屋子里的银子呢。
3: 孽障！
1: 哎呀，
2: 林老太爷都说了，嫁妆和知春馆里的东西，但凡不是林家宫中的钱财买的，不管是人是物。
3: 都给你如数带回赵家。孽障孽障，起来，老爷，起来。为了你的丑事，我们奔波了一天呐，陪着笑脸，上下左右周全遮掩。我们回来了，你不问问我们，饥饱冷暖，开口闭口就是钱钱钱。
1: 我问了，你就不会觉得我丢人现眼？想赶紧把我嫁出去，嫁给哪个对你有利的老男人做续弦吗？
3: 我打死你吧，孽障！
1: 老爷，老爷，你信服我，老爷，
3: 老爷，
1: 非打死你不可！
3: 这世上。
1: 嘴甜辛苦的男人，口口声声为我好的父母，我看是这个不会说话的银子更靠得住。
3: 我打死你！
1: 为什么
3: 身体呀？
1: 孽障！妹妹说的都是糊涂话。再说了，你何必和他以一个妇人一般见识？
3: 孽障！
4: 心疼你还不赶紧给你父亲赔罪？
3: 孽障！
1: 你这个没用的妇人，你看看你把这个孽障教做成什么样子了？
3: 老人，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我是你父亲，你是我生的，是我养的。甭说你的银子，还有你的嫁妆，就算是你，也是我赵家的。 只有我赵家愿意给，那才是你的。别说你的银子了，今儿就算是我把你打死，世人也只会说你忤逆不孝。
4: 去，把他的银子，还有嫁妆，搬入宫中。

老爷，老爷，三从四德压在我头上，我无力反抗。不过今日，老爷，要么你就把我这个不孝女活活打死，把我这条命还给你和太太，要么我的嫁妆，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这话还要一口气才，我就会告诉所有人，所有人，赵阁老的长孙女为什么生不了孩子？为什么赵家和林家要和离？不是告诉我要同气连枝吗？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我的日子不好过，赵家每一个人都休想好过。

疯子，你就是个疯子。我也告诉你，要不是因为老太爷，我今天我一定亲手宰了你。

0: 小心就行。查一下这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边都清理完毕了，可以抬走了。
2: 这些是赵家大姑娘从赵家带来的，如今和嫁妆一起还归赵家。
0: 是。
2: 这些是赵家大姑娘用宫中的钱采买的，如今发卖出去，钱依旧还归宫中。
3: 差不多了吧？
4: 都差不多了。

0: 那这么大，
1: 打扫一下吧。不管是走是留，干干净净总没错。
2: 兰香说的对，与其心慌的干等着，不如找点活干。
0: 我去提水。

0: 太太来了。
1: 大太太。

0: 甘桃，提为二等丫鬟。
1: 谢大太太。
0: 加上小莲、兰香、宝盖，就是四个二等丫鬟，再补八个三等丫鬟。韩嬷嬷过来帮忙，再配一个厨娘和几个粗使的老实婆子，这春馆的人也就大差不离了。
2: 这能管事儿又忠心可靠的一等大丫鬟，这一时半会儿啊实在不好找。
0: 锦旗有安排了，这孩子凡事都想在前头，让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是欣慰又是心疼。
2: 哪知大爷孝顺，太太只管放心就好。
3: 大太太，人带到了。

0: 大太太说，大爷已经安排好人管理至春馆，我还琢磨是谁呀，竟能让大爷和太太都放心。原来是一禅呐！
1: 谢大太太破例恩典，我才能再回来。既回来了，就管好这院子。
0: 服侍好大爷，
1: 玉蝉必尽心尽力，不辜负大太太厚待。嗯，太太只管放心，有我和玉蝉在，必把这知春馆安置的妥妥当当，让大爷和以前一样舒心。丑话说在前头。
2: 大爷公事繁忙，若有哪个不安分、不尽心的，给知春馆添乱。
0: 你们四个留下，其他人听韩嬷嬷安排。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我叫玉蝉，最早是大太太身边的二等丫鬟。大太太看我行事还算稳妥，便把我给了大爷，做了知春馆的大丫鬟。后来，赵大小姐管家，把我许配给米行刘掌柜家的痴傻儿子。前几日，刘掌柜一家被发卖，我合力出。

0: 求了大太太和大爷恩典，回知春馆当差。我吃长你们几岁，日后你们叫我玉蝉姐姐便可。
1: 玉蝉姐 姐，
0: 我来的路上听韩嬷嬷说过你们，但我还是想听你们自己说一下，会干什么，能干什么，想干什么。你们能在赵大小姐手中活到现在，肯定各有求生之道。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这院里就大爷一个主子，掌家的是大太太。你们不妨回去好好想一想，日后该怎么活。想清楚了，再来告诉我。
2: 姐姐，我脑子笨，想不清楚怎么办。
0: 这知春馆里被赵大小姐打发出去的女孩不止我一个，如今只有我能挣脱泥潭，重新回到知春馆。你觉得为什么？
2: 大太太和大爷觉得姐姐能干。
0: 你们如今还小，还不大懂女子的艰辛，尤其是我们这样身为奴婢的女子，比别的女子更是艰辛。要想多一点选择，多一点自由，就得能干，能帮主子做事，得主子看重。命好的不但能得主子恩典，拿回身契，还能挣得一副身家；命一般的，也能遵从己心，择人而嫁；命差的，就算如我，不幸嫁个傻子，搓磨几年，依旧能得主子帮助，合离出户。从今日起，我们都是知春馆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我想重新开始，活得比以前好。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0: 我和宝宝都收拾好了，你们呢？
1: 我们也收拾好了，正准备睡。
0: 甘棠，要不咱俩一块儿去找玉蝉姐姐吧，求她同意给咱俩换个屋子。
2: 不行，我也想和兰香一起住。
0: 真是像做梦一样，刚进来时还不知道多久才能像陆草和金盏一样成为二等丫鬟。
2: 小莲，以前的事不许再提了。
0: 我又没在别人面前提，只咱们私下说说。
2: 你呀，
0: 不许提了。
3: 和大奶奶和离的事情，外人不清楚，但是咱们院里的人都知道有古怪。我不问那日丈夫发生了什么，你们也不要和任何人提，省得惹事。
1: 甘棠是为了我们好。小莲，以前的人和事，忘得越干净越好。
0: 我知道了，以后就咱们私底下。我也不说了。
3: 你呀，脑子虽然不灵光，但倒是个听劝的。
0: 你们脑子灵，跟我说说，玉蝉姐说的越能干越能挣得一点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3: 三等丫鬟四个人一间屋子，二等丫鬟两个人一间屋子，一等丫鬟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若我们三个人还是三等丫鬟，那就要四个人住一间屋子，那肯定不能像现在这样自在的说话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自由吧。
0: 那什么是越能干越能多一点选择呢？
1: 三等丫鬟月例500钱，二等丫鬟月例800钱，一等丫鬟月例1两银子。当你月例500钱时，你想着把钱拿回家里，舍不得买糖吃；当你月例1两银子时，你依旧可以像以前一样拿500钱回家，那还剩500钱，想买糖就买糖，想买花就买花，多了很多选择。
0: 正是这样，当初我身为二等，兰香，如今没了大奶奶，大太太不会要我们生娃娃吧？
1: 不会啦，我们就安心的做我们的丫鬟吧。
0: 为什么？
2: 对啊，
1: 为什么？像林家这样的人家注重脸面，定是会先妻后妾。以前有奶奶，有多年没有子嗣，找姨娘通房算不得失礼。如今没了奶奶，大太太必会等这事儿冷一冷后先给大爷娶妻的，要不然那些真爱女孩的体面人家也舍不得把女儿嫁进来。
0: 菩萨保佑，那可就放心了。
1: 快盖上。
0: 那我以后可就要努力当一等丫鬟了。
2: 你这猴可真会顺杆爬，曾经说我如果要是能做二等丫鬟就满意了，如今呢居然想发梦做一等丫鬟。
0: 那人总要盼望着自己一年过得比一年好嘛，就算然后实现不了，做梦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呀。外面那么冷，今天我就睡这儿啦。
1: 我们三个一起睡。
4: 都说林凤台精明，我看她就是个糊涂。赵大小姐花容月貌，又是赵阁老的孙女，她居然连这样的娘子都要和离，就算没有子嗣，可以纳妾呀。
5: 你怎知是林凤台要和离？说不准是赵大小姐闹着要和离。
4: 不可能吧？林家乃江南世家，林凤台年轻有为，和离再嫁，就再也找不到家世人品都这样出挑的了。
5: 有什么不可能的？赵大小姐宁可和离都要另嫁，十之八九林凤台外强中干。
6: 来人来人，
7: 从一

1: 林凤台，你竟纵容手下公然袭官！
2: 戴主事，要报官吗？
1: 我岂能和一个兵蛮子计较？何况我与凤台同朝为官，不看僧面，看佛面。
2: 今儿什么风把凤台吹来了？来来。

0: 凤台快请坐，快给林先生上茶。
1: 茶就不必了，我来就是想问问戴主事，眼瞅着就是年关，衙门即将封印，雪也下了两拨，户部答应拨给我们的棉袄、战鞋、球帽，怎么还不见影啊？莫非都被衙门里的老鼠吃掉了？
0: 这棉袄、战鞋和球帽本来是早就要发放下去的，可内阁刚改了规矩啊，金陵诸卫所过冬的物资都改由湖广调度，我夜接到调陈，便催着沿途官府发壮丁晚运，连场大雪啊，溃运艰难，再等等。
1: 已经等了一个月了，再等下去这是要等到开春冰化，天气回暖，溃运才能不艰难。
2: 凤台，这事绝非我有意刁难。哎，不是我说你，我上头那位可是赵阁老的门上，平日里都不用你打招呼，就凡事紧着你。
0: 可如今你和赵大小姐，这上头改了规矩，我也没办法，不是？
1: 戴主事，
3: 冰丸子不懂上头下头，发起横来，只知道一下子捅到尽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5: 林静台，你
6: 三日后衙门封印前，我要看到东西进营门。
7: 以后那书房就交给你照管，那是知生馆最重要的地方，若有差池必有重罚。
8: 是，你救了锦旗，那就算救了我的命。往后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等你妹妹搬进来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小姐。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了。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8: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9: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20: 那小破不简单。
21: 对呀，杀手把头。
22: 你想好了再说啊。
23: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24: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22: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25: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26: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7: 烧花鸭，烧雏鸭，
28: 天哪，点这么多，
29: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3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理性，更美丽，生活更美丽。
3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32: 幸得林大哥收留照顾，做了些不值钱的彩色，聊表心意。
33: 杜妹妹有心了，
34: 这个拿回卧房，出气时正好可以插袋。
35: 婉姐的亲事可有着落？
36: 大嫂啊，这婉姐快把我给愁死了。
37: 二婶着急二妹妹的婚事，想趁着人圣日把谢家请过来看看。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十集。
3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42: 这个怎么弄？
4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44: 这样就好了，
45: 太感谢你了。
43: 应该的。
46: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47: 正值小事，麻烦你这么
43: 多。不麻烦，应该的。
4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9: 没什么事儿。
5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帮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令丸子不懂上头下头，而且横来，只知道一下子捅到尽头。令牌什么意思？令丸子能干什么？若大过年的整个兵营闹起来，晋陵可是难躲，只怕你们降伍也捂不住。上达天听。
1: 林凤台，你3日后衙门封印前，我要看到东西进营门。

0: 你从我私账上，这350两银子，全买了活药，晚上给大家伙加餐御寒。是。家母一直想要见你，吃顿便饭。
1: 好。

0: 都想好了？
1: 想好了。
0: 那就一个个说。
2: 回姐姐，我以前在茶水房当差，从茶叶、茶具到茶点，不敢说精通，倒也熟悉，想继续留在茶水房当差。
0: 行，你就继续照管茶水房。
2: 谢姐姐，我一定好好做。
1: 回姐姐，我妈在大太太院里时就负责打理花木，我从小也跟着我妈学着打理花木和插花，我想照管知春馆的花木。
0: 那知春馆的花木就交给你了，这几年花木疏于打理，荒芜了不少。如果你能让知春馆恢复昔日的花繁叶盛，大太太和大爷都有赏。
2: 谢姐姐，我一定尽心尽力。
3: 回姐姐，我婆从小就教我针线，可我做不好。之前我做三等丫鬟时在厨房里帮忙，厨娘夸我鼻子比狗还灵，不管烧啥隔着阴曹地府都能闻到，还夸我记性全长在舌头上了，只要尝一口就算喝了孟婆汤也忘不了。还夸我胃口像猪一样好，吃豆渣都能吃出十成香。
4: 真是个憨憨，这话是夸他吗？
5: 你这说了一堆都还没回答我，你会做什么，能做什么，想做什么？
0: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大点声。
3: 我会吃，我能吃，我想吃。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民以食为天，你就先跟在我身边，学习如何照管大爷的吃食和招待朋友的席面，日后小厨房就交给你管理。
3: 谢谢姐姐，我一定好好学。
0: 兰香，你想好了吗？
4: 那个不听话的小姑娘。
2: 回姐姐话，我会做饭、打扫、洗衣、针线，但也只是会，连我妈都不及，自然谈不上能。我识字，姐姐若不嫌弃，我想日常清扫整理内书房。
0: 看来你这识字的本事藏得还挺深。
2: 刚入府回话时，赵大小姐嫌我啰嗦，没让我把话说完，到后来我就不觉得这事儿重要，也就没多嘴了。实不敢欺主，我识字的事儿在我还没进府，老太爷就知道的。
0: 能写字吗？
2: 跟安内的师父抄过经，能写，但不好看。
0: 会写就行，以后内书房就交给你照管，那是知春馆最重要的地方，若有差池必有重罚。
2: 是。
6: 大爷。

0: 大太太以为大爷要再过几日，等官衙封印才会回来，今日才吩咐了小厨房要来试菜，
1: 请了个朋友到家里用饭，正好拜见母亲。

乌柳居，主料乌龙潭乌背青鱼，辅料水冬菇、冬笋、酱生姜、酱挂。问文武鸭，主料烧鸭半翅、白鸭半翅，辅料熟火腿、水发冬菇。

0: 锦旗也没提前打发人回来说一声，时间仓促，药材备的不多，贤侄不要嫌弃简陋。
1: 已经十分丰盛了，伯母，以前我们在军中要是能有口热乎乎的肉汤喝呀，那
0: 我就知道你平日里都在哄我，说什么军营里大鱼大肉人又多，大家一起吃得好吃得香。多大的人了，害不害臊？你别学他，慢慢吃。
1: 谢谢伯母。
0: 我就锦旗一个儿子，你救了锦旗，那就算

0: 救了我的命，往后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等你妹妹搬进来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小姐。
1: 我父母双亡，从小与妹妹相依为命，只要妹妹好，便就是我好。哎
0: 呀，一家人，快别这样多礼，快快坐下。这孩子啊，重情义，我真是越看呐越喜欢。多吃。
2: 母亲，你也看儿子一眼，给儿子来口肉吃。
3: 把你这碗放下来，被你老子见了，又要说我把儿子种得没个样子。快收起你这怪样子。
2: 母亲，你也吃。
4: 大爷一回来，他的笑声就多了。
2: 从爷，
4: 大爷孝顺，知道太太为着他的婚事一直心头不快，这才想着法子逗太太高兴。
0: 南夏，
4: 怎么样？大太太和大爷满意今日的席面吗？
5: 满意不满意，我不知道。
4: 但太太和大爷都笑呵呵的。
0: 哎，那客人呢？
4: 客人看着是随和的，肯定没问题。
6: 我家今日搬家，你猜是哪里？
0: 不会是我家那院子吧？
6: 上次我妈去找你爹妈，瞅着隔壁那屋空着，回来就跟我婆说了。
5: 可是我们那院子屋子都旧，夏天潮，冬天冷。
6: 我婆说了，不怕屋子旧，最紧要的是邻里好相处。更何况那院子里还有一口井，虽然是苦水，可也能用。
5: 那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我爹妈肯定高兴。
7: 五九啊，快点吧，饭都好了，赶紧吃。
8: 哎，赵警官，
9: 小莲她婆，小莲她婆，哎
4: 呦，哟，你来了呀！
9: 快关上。
4: 我想着你们今日刚搬来，晚上我还得去出宫嘛，估计来不及开火，就多做了点儿。
10: 这怎么好意思啊，你们留着吃啊。
4: 之前老劳烦小莲他妈给我们兰香捎个话，这以后说不定还少不了老要麻烦你呢。
9: 没有
4: 我们不客气了。
0: 对呀，赶紧吃，趁热吃，吃完了你们再收拾。回头要是你们家有什么重活，大松又不在，招呼我们老许过来。
10: 谢谢啊，谢谢。
9: 走了，
4: 慢走啊。
9: 哎，别送了。
10: 难怪小莲喜欢他家闺女，这家人实诚，念人情。
11: 买酒干什么？你净浪费钱呢。
12: 不是买的，赏的。之前的黄大掌柜一家子突然说要去庄子上，何二掌柜就升了大掌柜，他请大家吃酒。
4: 这怎么好端端的铺子里的掌柜不做，去庄子了？
12: 好像是大奶奶当家的时候他办错了事儿，幸亏是大爷从宽发落，要不然也像米行柳大掌柜一家那样直接滚了卖掉。
4: 你说这好端端的夫妻俩怎么就突然闹上和离了？
12: 你就不问问以后这二掌柜谁当？
4: 谁做二掌柜呀？

0: 从今日起，请叫我许二掌柜。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今天铺子里大伙儿都恭恭敬敬地管我叫了二掌柜。有劳有劳。指不准哪一天，我就升了大掌柜了。
1: 别做你那个美梦了，你想想，真论本事，那黄大掌柜没本事，啊，那米行的柳大掌柜没本事啊，还不是说变就变了？那一家子打发就去庄子了，另外一家子就给卖了，那儿女都跟着遭罪呢。
0: 我就是在家里高兴高兴，你放心，我一定小心办事，绝不牵连咱们兰香。
1: 我呀，不图你什么大掌柜、二掌柜的，只图你啊，做事稳稳当当的，兰香平平安安就好。
2: 这是新茶吧？
3: 对，还行吧。
2: 嗯，快起来暖暖身子，
3: 喝完热茶歇会儿吧。
4: 玉蝉姐带着小莲去角门迎杜小姐入府，估摸着快回来了。
3: 玉蝉姐姐回来了，要喝热茶吗？
5: 玉蝉姐姐陪着杜小姐去大太太的房里给大太太请安了，估摸着还要给老太太磕头，一时半会啊回不来。

0: 你们猜，杜小姐长什么样子？
1: 杜家属军籍，该不会是女中将军吧？
0: 杜小姐，白白瘦瘦，长得可漂亮了，说话也好听，走路特别好看，还特别客气有礼。哎呀，我说不上来，反正特别招人喜欢。看，叶蝉姐姐。哎呀，你们不用站起来。嗯，玉蝉姐，
2: 你这么喜欢杜小姐，那就去卢雪坞服侍杜小姐吧。
1: 姐姐，我下回再不敢了。
2: 行了，我又没罚你。杜小姐带了一个丫鬟，一个婆子，贴身伺候也够了，可府里她不熟，大太太怕她有什么需求不好意思开口，让我找个活泼点的丫鬟去罗雪坞。我本就打算让你去，只是借用一年半载，你还归至春馆。
0: 行，我去。
2: 杜小姐的哥哥替大爷挡过刀，大爷大太太都十分感激。记住了，你是大爷大太太派去的人，若有那不懂事的丫头婆子嫌贫爱富拈轻怕重，你得拿出气势来好好管教。若你管不了的，来找我。
0: 姐姐放心，我一定服侍好杜小姐，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大太太，二太太。这是我熬制的雪梨枇杷膏，正适合冬季喝，润肺滋阴的。
1: 杜姐姐来了。
2: 这字是你写的？
0: 是，跟着师父学药理的时候练过几年。
2: 写得很好，一看呢就是下过苦功的。
0: 真好真好，这丫头
2: 是越看越招人喜欢。
1: 我们家婉姐儿
2: 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妥帖能干，我这做梦啊都能笑出声来。你瞅瞅这丫头，定是让我给惯坏了。
3: 好孩子，你不用管我们，你们姊妹一道玩耍，
2: 去吧去吧。
0: 是。杜姐姐快过来。
4: 杜姐姐。
0: 如妹妹在做什么呢？
4: 老太太让我们做些彩圣，等到初七人节时可以孝敬长辈，赠送亲友。
5: 又捡坏，不做。
4: 二姐姐，我帮你啊。
5: 你算了吧，你还不如我呢。哎，
6: 老太太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如果做不出来，只怕明年一年都要居在屋子里学女工了。
7: 老太太心软，咱们撒撒娇，说几句好听话就没事了。
4: 老太爷，
0: 要我帮忙吗？
4: 杜姐姐会做。
0: 我自小家贫，过节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馈赠亲友，只得做些花圣人圣，做得多了自然就会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杜姐姐帮我做一个。
0: 好。

0: 好了。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哇，真厉害！
2: 花姐姐，我要一个可以戴的剑花。
0: 剑花，好。

0: 会剪人生吗？
1: 会。
0: 那你教教我，我想给老太太做个捧仙桃的南极仙翁。
1: 好，
2: 我也要，我也要。
1: 好，
0: 先给我做。
3: 可惜了，这杜氏兄妹出身是军户，你说如今大嫂你在愁齐哥的婚事儿，我呢在愁婉姐的婚事儿。这杜家兄妹但凡出身要是高一点儿，咱们二人至少一个就不用愁了。
4: 你说的什么混话，当心孩子们听到。
3: 大嫂，你难道不为紧急的婚事发愁吗？啊，
4: 愁
3: 就是，
4: 反正一年半载内也只能干愁了。老太爷说了，要等赵家有着落了，我才好给锦旗相看。如今紧要的倒是要帮杜姑娘找门好婚事，才算不负杜正所托。锦旗既要走这条路，身边有个能干忠心的下属，我也放心一点。不过你说这杜正也真是的，就算家中无父母，可毕竟长兄如父啊，把妹子生生拖到19岁还不说亲啊。这可不能怪杜正，杜姑娘原想要进宫，
3: 就她这出身能当嫔妃？
4: 杜姑娘原想进宫做宫女，入6局24司，若能当上掌记典记，就是正经的8品7品了。更别说5品上宫，就连贵妃阁老见了都要客客气气。
3: 这杜姑娘居然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她要做女官？
4: 惜时运不济，如今女官示威，杜正舍不得妹子，这一来二去就耽搁到现在了。
0: 难怪，难怪。
1: 好了。
0: 哇
2: 哇，好姐姐，我要个大朵的牡丹花。
0: 我还要匹千里马。
2: 先做我的，
0: 我的马好做。
2: 你都有个南极仙翁了，
0: 那咋了？
3: 容貌出众，性格温婉，又读过书，懂药理，善女工，如今再加上我们林家的事，那定能找个满意的。趁着年节走动，多打听打听，寻个合适的人家赶紧定下来。婉姐的亲事可有着落？
0: 大嫂啊，我正要跟你说她这事儿呢。啊，
3: 这婉姐快把我给愁死了。

0: 大爷，杜小姐来了。杜小姐，快请进。
1: 幸得林大哥收留照顾，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借花献佛，做了些不值钱的彩色，聊表心意。
2: 杜妹妹有心了，在卢雪坞住的可还习惯？
1: 老太太、太太都对我非常照顾，吃穿用度也远胜家里。刚一开始有一些不习惯，但由俭入奢易，很快也就习惯了。
2: 难怪从艺对自家妹子赞不绝口，杜妹妹坦荡磊落，胜过许多男儿。坐。
1: 年前诸事繁多，林大哥，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兰香，送一下杜小姐。

0: 陆小姐说是不值钱，可这手艺若碰上实惠人，在年前的集市上也是能卖些钱的。沉香，这几个贴到窗户上，这一对贴到屏风上，这个拿回卧房，出七时正好可以插袋。
1: 宝盖熬了浆糊，我这就去拿点来，把花生贴上。嗯。哎，宝盖，我正要去找你拿浆糊，结果你就过来了。
2: 你这是要送什么？我帮你送吧。你把浆糊先带回去，凉了就不好用了。好。这是杜小姐做的花生。
0: 你先交给韩嬷嬷，让她收起来。玉婵姐姐说，初七人日要用。
1: 好。
0: 这些日子我看下来，小莲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1: 兰香嘛，
0: 不好说。这丫头谨言慎行，是个心里能藏事儿的。九高一直怀疑她知道了。
3: 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爷的意思是，我与赵氏合力，是我的错，还是赵氏的错？
0: 当然是赵氏的错。
3: 既是赵氏的错，我又何惧让人知道？
0: 可是，况且，
3: 你也说了，他是个能藏事的，他肯定知道轻重，就算猜到什么，也不会多嘴。新春将至，过往之事就让他留在过往吧。
0: 新的一年，一切重新开始。

0: 除夕那日，我会去老太爷和老太太的房里陪他们守岁，你留在支撑馆里好好过个年。
1: 都说大爷在军营里待了几年变得心狠手辣了，我看大爷倒还是老样子。
2: 安香姐，
3: 谢谢
2: 你来了。花儿，哎，给我玩花花什么的。
3: 好呀。
2: 去低清街，
4: 我们也要吗？
5: 咱们院的门栓可不轻，
4: 我们就算跌得动，
5: 可也跑不高呀。
3: 是啊是啊，我力气小，我肯定跑不高。
6: 一个人跑不高，还不能两个人一起吗？谁跟我一起啊？
7: 我来，我跟玉婵姐姐一起讨个彩头。
2: 走，
5: 一起去接啊。
6: 把门栓拿来，我们要跌千金。
8: 来，相见。
6: 走，走，走。
9: 姑娘们，拿好了。
6: 过了五更，我说，把门栓拿来，我们要跌千金。
8: 来，相见。
6: 走，走，走。
9: 姑娘们，拿好了。
6: 过了五更，我数一二三。

0: 赏的茭白酒，大太太赏的水点心，大家伙开开心心吃好喝好，明年伺候好大爷。
1: 谢老太太，大家好。
2: 快去拿，
1: 快
2: 拿，去拿水点心。这是大爷赏给萌萌的，
0: 谢大爷。
2: 这是大爷赏给妹妹的，
3: 谢大爷。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4: 看看凤展，一展姐姐你们可香了。
5: 不行了，我喜欢吃零食。
2: 快点吃水点心。
4: 张婆，
6: 把那个，
4: 快来。
6: 哎，好。
7: 让我转交给你。

不孝女借漫天烟火，祭祀父亲母亲，沈家列祖列宗，求保佑爹爹妈妈身体康健，让我能如子路父母奉养双亲。

任盛日把谢家请过来看看，又担心做得太明显惹人笑，来找母亲商量。母亲带着二婶去求老太太，老太太就命我来送花了。孙儿知道祖父因为我和离的事不愿惹人注意，可当年因为家里的事，大妹妹嫁的仓促，老太太一直为这事念叨。是。

0: 金上主义赵阁楼，出任文献大典主撰官，意料之中。
1: 节后圣命宣布，赵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越发势大。到时赵阁老什么都不做，也会有趋炎附势的人来为难你。
0: 也是意料之中。当年孙儿弃笔拿刀时，就等待这一日。祖父曾教导孙儿，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来，写两字，我来看看你拿刀以后有没有丢下以前所学。

0: 这个迎新。
1: 母亲说，嫁人好比女人二次投胎，若投错了，就要吃一辈子的苦。祖父，若因为我耽误二妹妹的婚事，母亲和我都于心难安。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母亲今年要给杜妹妹和三妹妹说亲，这下开始高兴了，
2: 把意气相合年纪相仿的儿郎都请来。
3: 杜小姐闺名翠雀，大爷带了翠雀花生。
4: 杜小姐如今不是借住在林府吗？近水楼台好事将近呀。
5: 翠雀，你是送了一只花生给锦旗吗？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秦，刘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2: 哎，你们俩别，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2: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2: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说，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刘儿，
2: 你给我回来！
3: 哎。
2: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0: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4: 去，姐，把你姐拽回来。
5: 那姐，哎，姐，
6: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怕。
7: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句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6: 哎呀，我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5: 妈，文姨，
2: 你姐呢？
5: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2: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0: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0: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

0: 这不挺好吗？正好你这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
1: 把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2: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3: 开门啊！
2: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0: 哟，师母。
4: 哎，晴川。
0: 吴老师啊，
3: 慧川啊，
0: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0: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0: 啊，还行。
3: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0: 吴老师，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三十，就三十了
0: 啊，二十八。
3: 哦，我亏了。
0: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3: 行了。
0: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
5: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0: 哎。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0: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5: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0: 快坐，
5: 坐。
3: 川儿
0: 啊，
3: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0: 儿子学计算机。
3: 哦，
0: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3: 挺好。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0: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3: 嗯，
0: 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3: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0: 啊，
3: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6: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3: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一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抢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0: 都是近距离爆头。
3: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0: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3: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0: 嗯，
3: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什么枪
5: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3: 已经并了。
6: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0: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3: 嗯。
0: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3: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0: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
1: 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1: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2: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3: 哦，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展开。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
4: 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5: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6: 够了。哎，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5: 你把灯关了。
6: 啊？
5: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6: 是。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5: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6: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2: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王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不能进入，
6: 请配合通道。申通来的专家，来。
3: 杨局，
7: 哎，
3: 跟记者，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7: 哎，
8: 杨明，
7: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7: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9: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这边也行，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1: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预备，开始。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4: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哎呀，警官同志。
4: 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啊，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4: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嗯，
4: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朝这边跑了啊。

0: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阿加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1: 杨武局长，这么搞可不行啊！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2: 哎呀，武郎，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哎，武郎，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1: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我们走吧。
3: 等等啊，
1: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
1: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找一下，还没推进。
1: 老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
2: 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3: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4: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得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婆婆。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
0: 哎，吴老师呢？

0: 啊，那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
2: 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那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弹壳来看，

0: 这个题材，又新鲜又刺激。当然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反映在1994年到2015年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的，值得现在去总结和回味的东西。
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2: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把锁给我上钩。
0: 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加入了这么一个谍战还有一些形式，我觉得难度就很大，它要把握好各个方向各个维度。
3: 6-2-9-7-3-2-4-4-5-6-0-7-0-8-2-6。
0: 有一个情景很不好拍，就是关于监听啊。我怎么处理这些类型化的，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是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3-5178什么，这个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戏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听过。4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4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4: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井南去住到林泰山的家，当时那两个姐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泰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儿，就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了。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1: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4: 侦听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0: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年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有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代调的比较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5: 响春雷，端贼窝，抓那些
6: 保安，正躲快走，
7: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0: 后面那事儿再提醒一下，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一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说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里，这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的。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扒出来。

0: 赵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儿？
2: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嗯，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8枪。
5: 8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
6: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你用的什么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又是 M20？ 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
3: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
2: 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4: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5: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
0: 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4: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3: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运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

124强奸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4: 嗯。

0: 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3: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4: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3: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4: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5: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五成，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
3: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4: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
3: 嗯。
0: 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4: 哎，请川。
0: 吴老师呢？啊，
4: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5: 川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5: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0: 啥？啊？啥？
5: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0: 啥？
4: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
0: 哎
5: 呀，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4: 吃药吧。

0: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城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得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哎，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吴老师，要破案呢，还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 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3: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3: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
1: 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2: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3: 川儿，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2: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2: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我是郑小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云城搜了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2: 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3: 并上就是五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4: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4: 好的。
5: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搞不好是大案。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行，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0: 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3: 就这个。
2: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3: 是是是，
2: 好，
3: 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4: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4: 啊啊。
3: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3: 你怎么样？
4: 我
3: 啊。

0: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0: 啊，同事嘛，
1: 那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0: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0: 我
1: 啊，
0: 挺好呀。

0: 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1: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1: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了。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3: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拉去，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2: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2: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那叫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1: 哎，
0: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不，
4: 客谁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这
4: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4: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

0: 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1: 都是为了这案子，
2: 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0: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
2: 出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古俊，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2: 啊。
0: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2: 哦，还有这么回事？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2: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2: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3: 秦总，
4: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2: 哦，他们怎么说？
4: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2: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4: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2: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5: 是。

0: 老朱，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2: 老师，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3: 哎呦，长军
4: 啊，
5: 秦总，
3: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6: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4: 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7: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4: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6: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4: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6: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4: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6: 秦总啊，
4: 嗯，
6: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4: 嗯，
6: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4: 嗯，
6: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4: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6: 好的。
8: 哎，吴老师，
9: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8: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10: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8: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9: 嗯，是啊。
11: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8: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11: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9: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8: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
7: 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1: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0: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啊、跟你一起去蓝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7: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嗯。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嗯，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
1: 哎，
0: 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案卷真是

0: 肠踹飞了。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1: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进来，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1: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0: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你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他听。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行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
4: 到西城。
0: 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4: 好，陶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周，嗯，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好。

0: 哎呦，
1: 雷主任，
2: 你在川上，
3: 你好，
2: 你好，
3: 好，
2: 哎呦，你好，师叔您好，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4: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
5: 顺利吗？
6: 杨局
5: 还行，
6: 杨局
5: 还行。
7: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6: 杨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8: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9: 小邓来了，
8: 走。
9: 看来是有情况了。
6: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8: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0: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哎，上车，
10: 直接看视频。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来，春花，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2: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6: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7: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6: 提着乌鸦嘴。
0: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1: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公路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不值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一下，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6: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 扎根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4: 好。
0: 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4: 好。

将的功能放大了，仅下车的乘客站稳扶好，有需下车。

0: 找到了！
1: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2: 找到了，快去看看！
1: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1: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4: 待会儿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3: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1: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3: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1: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3: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6: 好，
7: 知道了。
8: 杨姐，
3: 哎，
8: 这片区域你熟吗？
3: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5: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那个江。
3: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9: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5: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0: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9: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项目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
0: 会，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就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有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在被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路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哎，川儿，
1: 来说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1: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
3: 把脸擦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
4: 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5: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就装了监控了。
4: 哦，那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5: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6: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小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3: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0: 是个网吧。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1: 是啊，
0: 走，吃饭去。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二十七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4: 就是这个人。
1: 哎，卓儿，
5: 怎么了这事？
6: 能不能等一等呢？
7: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了又……
4: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1: 登记了，登记了。
0: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2: 怎么样？
3: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2: 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郊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3: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子。
4: 是张峰吧？
5: 是啊。

0: 别动！
1: 妈，我你也犯法呀！姐，
0: 别动！警察，带走，过去。
2: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1: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1: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1: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2: 你再说一次，
1: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1: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4: 去河西多少钱？
1: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
1: 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1: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4: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把身份证给我。
1: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1: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1: 啊。

0: 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1: 上网记录查了吗？
2: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3: 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2: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4: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5: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4: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4: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5: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6: 我知道。
5: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7: 终于找到了。
8: 是啊。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么情况啊？
1: 青年，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张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4: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5: 谢谢大夫，
4: 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6: 喂，
7: 曹丁，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7: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啊，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7: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7: 哎，别，哎，曹丁。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7: 好好好。
2: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5: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啊？
5: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
2: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5: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5: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2: 快坐一坐一坐，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5: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2: 你姐一直很棒，
7: 没让我操过心。
5: 我还也拿了奖学金。
7: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5: 爸，
7: 嗯，
5: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0: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0: 慢点！
3: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0: 哎
3: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0: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二十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7: 海正，看着没，我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0: 怎么的，不服啊？
7: 服不服？
0: 有意见吗？
7: 没意见，没意见。
8: 来，哎呦。

0: 还迟早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你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那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青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太心塞。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有啥轻重？没事吗？
0: 没事，还病。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亲爸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4: 哎
0: 呦，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4: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3: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4: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请吧。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林这边请。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这边。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3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股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老赵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岩，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

0: 他们也挺辛苦的。
1: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2: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3: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4: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5: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2: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啊，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来来来来来来，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慢点，慢点，
6: 扶好了啊。
1: 行，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五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8: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9: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8: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9: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0: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0: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0: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
11: 这是该干的事吗？
12: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0: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2: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0: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可 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4: 这更是责任。

0: 求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放开！
3: 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

0: 蜗牛。
1: 哎，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0: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1: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0: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1: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0: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2: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3: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里岸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里岸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3: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1: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4: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听你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你，陶婷。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3: 哎。

0: 怎么样？他听劝吗？刚才你没看见川儿那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一起上刀山。不，你还有新的任务。
2: 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4: 回去。
3: 家里还好吧？啊，挺好的。
4: 都处理完了，那就好，那就好。秦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
2: 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
4: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笑>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4: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2: 聊聊聊聊。
4: 请。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

0: 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1: 对。
0: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1: 对。
0: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2: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0: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3: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1: 家庭背景。
0: 哎，
3: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4: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5: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演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6: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1: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5: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
9: 拿回来，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1: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这量太大了，
1: 大又怎么样？大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11: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12: 还是有希望的。
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6: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6: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 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8: 对，别走路啊，这个情况之前都没有想到。
3: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2: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3: 穿村翻山，
14: 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6: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5: 对了，有道理，
16: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3: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6: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2: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17: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2: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18: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了。
2: 嘉城，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着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9: 好好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城的马宗成马局。
0: 哎，
3: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
4: 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
0: 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4: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
0: 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
4: 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
0: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

0: 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住。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1: 田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2: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2: 你。
1: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婷，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2: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3: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 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2: 好啊，那你劝劝他。
4: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

0: 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忠诚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1: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3: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4: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0: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5: 那个牺牲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0: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忠诚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6: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
1: 秦总，
0: 秦总，
1: 秦总，
0: 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3: 秦总放心，大鹏和朱进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同志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怎么看。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2: 中，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白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可疑，
4: 全在车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5: 这边的眼药水。
1: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1: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4: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6: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7: 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这人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分三遍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我们赶紧过去。直播，快走。
1: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2: 哎，
1: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2: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3: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2: 还有别的吗？
3: 还有个睡袋。
2: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人去现场。
1: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2: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3: 好。
0: 于局，
4: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5: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2: 秦总，
3: 秦总，
2: 看，三天前的

0: 看了眼监控是吧？
1: 是。
0: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2: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0: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0: 确认，
3: 绝对是他，
0: 是不是？
3: 绝对是他，
0: 是他吧？
3: 嗯，
0: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4: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4: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0: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4: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4: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3: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递给你报告，
1: 出来了。
2: 八年，终于有了这个 DN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想。
1: 首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了。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4: 松斋的。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0: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3: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3: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克涵。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涵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涵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假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彩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1: 蔡玉琴。
0: 大点声。
1: 蔡玉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0: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0: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0: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钱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钱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行吧，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林，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了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着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0: 话。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哎，
0: 哎，
1: 没什么。
0: 啊，
1: 没事，胡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了，不难过了。
1: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0: 张二，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1: 我明白，吴老师。
0: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休息了吧，
1: 王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2: 我会叫人送。女的？
3: 哪个女的？
4: 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克涵的。
5: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6: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2: 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7: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呀、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3: 美琪，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4: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3: 就是啊。嗯，

0: 来了啊！哟，佳慧，
1: 刘妈，新年好！
0: 哎呀，我正抱包子嘞，等着啊，马上就能吃了。
1: 嗯，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嗯，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
0: 哎，
2: 给您介绍个人。
0: 啊？
2: 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
0: 哎，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2: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3: 嗯，好吃不？
4: 嗯，
3: 小年，
4: 嗯，
3: 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5: 我们落伍了，
3: 来，你也尝一口。
4: 不吃。
6: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0: 哇，太香了吧，妈妈！
3: 你们做了什么呀？
1: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来来来来，
1: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3: 说得好，
1: 新年快乐，
7: 妈妈
1: 身体健康，
7: 身体健康。
6: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3: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0: 乖，
3: 来，

0: 锅包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3: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4: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4: 嗯，是的，
3: 是。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慧茹，这没意思。
3: 没
2: 你点那酸菜红吧。
3: 行。
4: 我点了啊。
3: 嗯。
4: 你点吧，我害怕。
3: 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4: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3: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那抠的不点。
5: 过年好。
6: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1: 阿奶，
5: 过年好。
6: 老三回来了。
3: 来来来，叫太太。
6: 是阿太。
5: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6: 拿着拿着，压岁钱。
1: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6: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5: 没事。
6: 哎呦，
1: 乖乖。
6: 哎呦，
1: 你看，回家啦。
5: 哎呦。
7: 三姐，
8: 三姐，你好香啊！
7: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8: 什么你就服了？
7: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8: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9: 看他醒了没？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10: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9: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10: 嘉文呢？
11: 他婆婆病了。
9: 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啊？哎呦，你都知道，一下都点出来了，对不对？
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9: 是吧？
7: 哎呦，老四啊。你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啊？
9: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7: 是。
8: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2: 哎，秦芳来了，
13: 让让让，
1: 哇，谢谢大姐，哇，
14: 这个好，
1: 太香了，
14: 自己尝啊，
5: 多久？
14: 这是面吃的，
1: 好吃，
8: 超好吃。
14: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2: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
15: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6: 瞧你这话说的，姐夫，咱们一家人。
14: 对呀、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6: 对。
14: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8: 好。
14: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7: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8: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1: 还是咸肉好吃。
18: 能吃
1: 吃。
14: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8: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14: 我觉得馊了，真的
18: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 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14: 那你至于吗？搜了就搜了，没搜就没搜。你觉得没搜你就喝，我觉得搜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0: 给我。
15: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12: 来，
11: 干杯！
16: 来，
1: 干杯！
16: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1: 啊！
16: 妈，身体健康啊！哎，
14: 嗯，金满楼订好了吧？
16: 嗯，订好了。
14: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嗯，
13: 房间太好了，
1: 臭显摆。
14: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19: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6: 谢谢大姐。
18: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7: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20: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6: 哎，我们知道了。我一句话，一句话，
14: 知道了。我再加点汤。
13: 嗯，我也要老婆。
16: 好。
1: 嗯，我也要。哦，
16: 好好。
13: 你们自己没手啊。
15: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6: 你还好？
18: 好劲啊！
13: 这个节目其实蛮鲜的。
21: 哎呦，翻翘没了。
1: 还你。
21: 好好干什么？送你的，
1: 拿着。
21: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1: 我的是吧？
21: 对啊。
1: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21: 当然可以。

0: 回学校，
1: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0: 实验室有事，
1: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
0: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他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5: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让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6: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
7: 那向子鹏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4: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7: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2: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1: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
0: 嗯。
1: 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
2: 来个太空步，
0: 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1: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先别笑我，拉我人。
0: 哎哎，来来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6: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7: 嗯。
6: 哎，李师傅啊，这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7: 哦，我知道。
6: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7: 好，
6: 你试试。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7: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6: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2: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身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哎，妈去！跟跑哪儿去了去？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哎呦，唐木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快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武艺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
2: 拿好，吃好了再来啊。老王，
1: 呀，佳丽来了。
3: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1: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快了。
2: 叫人啊，
3: 阿姨好。哎，
2: 叫大姐。
3: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2: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4: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2: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3: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4: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
2: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真勤快这孩子。
3: 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1: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4: 你去了好好干啊。
2: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1: 那可不一样，那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4: 就你会折腾。
1: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4: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1: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2: 退休其实挺好。
1: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
1: 哎呦，老天爷，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1: 五姨给你报仇去。
4: 何向东又闯祸。
1: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啊，
2: 怎么搞的呀？
4: 不行吧？
1: 不行不行，我用
4: 他，我带他去医院。
1: 去吧去吧，那快去医院吧。
4: 去放心一下啊。
2: 有这孩子，
4: 怎么搞的？
1: 又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7: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7: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7: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 有话好好说。
7: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7: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7: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4: 建国，
1: 建国，
7: 今天找谁都没用。坐手。哎
1: 呀，建国，建国，
7: 站好了啊，坐手。
1: 建国，
7: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1: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7: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2: 行了，
1: 建国，
2: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4: 哎呀，行了，
1: 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2: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8: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9: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8: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9: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8: 你跟我怎么样？
9: 离婚。
8: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9: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8: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9: 以前什么事儿啊？
8: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9: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8: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9: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8: 街坊邻居都知道。
9: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8: 你总算承认了。
9: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8: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9: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8: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9: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8: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9: 谁是朱丽叶？
8: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9: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8: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一种。哎，
2: 三姐来了。
3: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

0: 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
0: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0: 天哪，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3: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3: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3: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荷包的。
4: 走了妈。
5: 哎，
4: 走了姐、啊。
3: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0: 还行，就是腿疼。
3: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6: 嗯。
3: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1: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
0: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6: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2: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2: 嗯，
1: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个枣的。
2: 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1: 妈
2: 多擦一点。
1: 这是肉的。
2: 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2: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嘛？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

0: 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1: 那又怎么样呢？
2: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4: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1: 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
4: 妈，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5: 请看六姊妹第15集。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全家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1: 姐
0: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3: 那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
4: 嗯，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3: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4: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3: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
3: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
4: 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0: 谢谢。
4: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6: 佳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0: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5: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5: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6: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6: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7: 干什么的？
8: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7: 工人。
8: 也算个小中层了。
7: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8: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7: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6: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7: 哎呦，虚岁都21了。
6: 那要不给佳欢看看。
7: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7: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7: 何佳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7: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跟鸡？哎，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9: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9: 没事。
4: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你还要别的吗？
9: 怀线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10: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9: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木麻油一瓶。
11: 嗯，要这么多？
9: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
11: 五瓶，
9: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嗯、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

0: 俩这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哦，
2: 好。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4: 哎，佳欢，哎，佳欢。
5: 佳欢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啊，
4: 早
5: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2: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2: 从小我也做饭呀、啊，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6: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2: 怎么没吃过？
6: 肯定吃过
2: 了。去忙
5: 吧，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6: 辛苦了啊。
0: 把这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我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6: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6: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
1: 啊。
0: 乔迁之喜，快乐。
2: 谢谢。
0: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啊，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3: 怎么？
2: 老四，回去吃吧。
3: 啊，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2: 少说两句。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3: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3: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3: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有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3: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5: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6: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7: 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我们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5: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
7: 么凶？哎，
6: 来来来。
7: 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8: 进。
9: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5: 不用关门。聊天了。
9: 嘉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9: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5: 没有误会。
9: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5: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9: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5: 不是。
9: 嘉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9: 贷款。
5: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9: 我准备结婚了。
5: 祝福你。

0: 许去。
1: 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
0: 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对时。
4: 对开。
2: 郑云。
4: 嗯，
2: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丽？

0: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是不是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0: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2: 可以。

0: 不是，哎，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2: 了。再我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没关系。
1: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哎，
3: 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和唐两家几代的仇哥的，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 你是不是犯病了？我去大电话。哎，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0: 为什么？
1: 和汤两家。
0: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哥的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 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会计啊？
2: 那不就得了？
0: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0: 嗯，钱。
1: 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嗯，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2: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3: 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3: 不许再叫了。
4: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3: 妈，汤嫂没了。哎呦，
4: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吃饭。
1: 嗯。哦，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2: 葫芦啦。
1: 老五
2: 一早就说不回来吃，
1: 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先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1: 嗯。

0: 做两只东西。
1: 奶，妈，二姐夫二姐。哎，那怎么这鸡屎味儿？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啊？
2: 鸡不生孩子的呀。
3: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2: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4: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4: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4: 哦，好的。哎，
2: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2: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啊，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廖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啊，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6: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2: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
6: 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
2: 嗯，
1: 妈，你这也得。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
6: 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了，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收养，

0: 费不便宜呢。
1: 还好，5500。
2: 这么贵啊？
1: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2: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0: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3: 好嘞，好
4: 嘞。来，你吧。
3: 谢谢姐夫。
2: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3: 不用，
2: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5: 你不能这么拉死缠，老四啊！
3: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2: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5: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2: 看缘分也得。
3: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5: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3: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跃到我前头去。
2: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3: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跃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5: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3: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5: 跟谁啊？
3: 仇家呀，汤志明。
5: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6: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3: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5: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2: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5: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
5: 还算没糊涂透。
2: 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5: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7: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7: 那两码事啊。
2: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5: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8: 刘小玲，
9: 哎呦，大姐妈，
0: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7: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2: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8: 你是？
7: 哎妈，妈，
8: 哎
7: 妈，
8: 哎妈，妈，
7: 阿妈，哎，
2: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0: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2: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7: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2: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2: 呸！你，
3: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4: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4: 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 那250也是你生的，你。
2: 妈！
4: 哎呦呦，怎么了？
2: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4: 写的什么呀？
5: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
2: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4: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2: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4: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5: 老四干嘛呢？
4: 你去看看吧。
5: 老四啊，老四，
2: 咦，
5: 你干嘛呢，老四？哎呀，你干嘛呢？
2: 你在干嘛呢？
1: 我摘个风铃。
4: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0: 我打算搬出去。
2: 啊？搬哪儿去啊？
0: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1: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4: 啊？哎呦呦呦！
2: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4: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2: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大姐不认你徒弟吗？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他姊妹六个，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今天多做了两个菜，送我来给你尝一尝。
1: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4: 想不想跟我结婚？
3: 我想啊。
4: 想就听我的。
5: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哎呀，刘小林，唐志明，
6: 请看《六姊妹》第16集。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3: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3: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3: 啊？
4: 啊？
3: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3: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
3: 快，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5: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6: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5: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6: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5: 嗯，唐志民
6: 啊，
5: 不是你别答应吗？
6: 哦，这就开始啊。
5: 嗯。

0: 我快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窗外已笑。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0: 少林，刘少林，唐志明，
1: 我来。
2: 二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志明，志明，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志明，
0: 志明，
2: 唐志明，哎，醒了，唐志明。王振民，王振民，王振民，王振民，可以醒了，王振民，振民，唐振民，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3: 学龙没有出了院呢。嗯，
4: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行，我俩去死吧，
0: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4: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4: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喂，你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哦。
1: 那个要是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4: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贵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
1: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
3: 啊，有客人呀、啊。
2: 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哎，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1: 我来。
2: 好，谢谢啊。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二姐，她是。
1: 哦，
4: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1: 啊，
0: 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4: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5: 是啊，喝好啊！
6: 好，找个位置。
5: 谢谢。
6: 合适点啊，周周。
7: 来吧，
8: 来吧！不得来一段啊？
5: 来一段吧！
9: 来一段！

0: 你干嘛进我呀？
1: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0: 老三能找着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0: 别喝了啊。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啥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1: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1: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1: 啊，不信。
0: 妈。妈。
1: 嗯。
0: 妈。
1: 妈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1: 你一样。行，我帮你。哎，大家好。
2: 嗯，谢谢。
1: 慢走啊，
2: 走了啊，
3: 谢谢啊。

0: 佳琪啊，
1: 喂，差不多走吧，
2: 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救命。
1: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
1: 啊，谢谢老爸。怎么了？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嗯。
1: 怎么了？
2: 男邻居。
1: 男邻。然后呢？
2: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1: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2: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
2: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嗯，看吧。
1: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我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4: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3: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4: 方涛让你来的。
3: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4: 他那边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3: 那你对他了解吗？
4: 不了解。
3: 他对你呢？
4: 那你得问他呀。
3: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5: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3: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我还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哎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

0: 不就是也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买菜便宜吗？
0: 哎，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哎，
3: 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
3: 哎，没事没事，我让维明给你搞一个啊。
4: 谢。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4: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2: 咸菜呀、啊。

0: 困的时期还没吃够啊？
1: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0: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0: 行。行，怎么样？
2: 香不？
0: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3: 真行，
0: 对，来，盛点，盛点，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来，给他们吃点，
4: 要啊，
0: 盛点，
1: 快快，
0: 必须得支持啊！
1: 来来来，
0: 多少钱？
1: 第一份不要钱。
0: 那不行，
1: 哪敢？
0: 不是，我怎么能不要钱呢？
1: 收收，必须得要钱，
0: 必须得
1: 下
0: 钱，
1: 下钱，
0: 必须得给。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6: 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7: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6: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8: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6: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7: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
8: 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6: 那问问你妈，
7: 你什么意见啊？

0: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
1: 出大事了。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不行，配不上他。
3: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老六都谈恋爱了，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4: 请看六姊妹第17集。

0: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1: 请看《六姊妹》第17集。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着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嫁。 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

0: 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
1: 奶尊重你的意见。
0: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啊？
1: 怎么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0: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哦，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唐振民，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3: 哎。
2: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0: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0: 爸爸。
2: 嗯。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0: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刘处对象了，
2: 哪儿呢？
0: 好看吗？
4: 好看。
0: 能看饱吗？
4: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4: 啊，好。
0: 别看别看，明儿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0: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0: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2: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哎，
4: 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4: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不是
0: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4: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4: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0: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2: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0: 像个电影明星。
2: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0: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2: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0: 不好。
4: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
2: 大清八翘的。
5: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铁树开花了。
2: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5: 就是点烧饼。
3: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6: 那差点。
7: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0: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吗？谁呀、啊？
0: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饱了，
2: 饱了。
0: 嗯，
2: 你走吧。
0: 好。
7: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0: 老方。你认识啊？
6: 你谁呀、
0: 啊？你谁呀、啊？回头聊，这谁呀、
7: 啊？个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横的能好八万。
7: 我前妻。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0: 为什么呀？
7: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7: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7: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7: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你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7: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7: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7: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8: 小何，你逛街呢？
0: 哎，老方，你也在啊？
8: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7: 哎，你这
0: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5: 小欢，
7: 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7: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7: 行。
0: 方涛。
7: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7: 问。
0: 你还爱他吗？
7: 爱谁啊？
0: 你前妻。
7: 啊？小欢，我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有误会，
7: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
7: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7: 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
1: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
2: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3: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了，佳慧，我喜欢上你了。
1: 再考虑考虑。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2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油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4: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2: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3: 不，不是你妈，我刘美欣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2: 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3: 嗯，
2: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2: 就是。
4: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2: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
3: 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4: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2: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4: 嗯。
2: 处朋友了没有？
4: 没有。
2: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4: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2: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4: 就一普通朋友。
2: 哎，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4: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2: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4: 他家怎么了？
2: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4: 那我又不跟他过。
2: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4: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5: 明天就走了？
6: 嗯，明天的飞机。
5: 什么时候回？
6: 这个不好说啊。
5: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7: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5: 嗯，祝你一路顺风。
6: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5: 我挺好的。
7: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8: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6: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5: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6: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5: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
0: 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0: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我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童。
0: 老实童？那为什么还离啊？
1: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0: 这女方啊另找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3: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5: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5: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5: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5: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6: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7: 哎，来了。
8: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9: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8: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9: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5: 对，阿奶说的对。
10: 哎，老四回来啦。
5: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3: 哎，大姐。
5: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8: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8: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8: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8: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8: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8: 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2: 多管闲事儿吧。
3: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4: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5: 对呀，
4: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4: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2: 当然可靠。
4: 我捡了个宝。
0: 你才捡了个宝啊？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3: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哎
4: 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3: 我们一起来，
4: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1: 进去啊！
0: 等会儿。啊？怎么了？不是不紧张。我不紧张，衣服紧张了。
1: 进去吧。
0: 进去。

0: 高仓健。
1: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永和好像有点像。吃瓜子，哎呀，那
2: 谢谢妹妹。
3: 小芳，
2: 哎，
3: 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
2: 啊，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4: 我试试就深情了。
3: 哎呦，
5: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4: 妈，我不都知道了，
3: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2: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3: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5: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6: 比老四大6岁。
4: 大4岁吧。
6: 6岁。
2: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6: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5: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4: 奶，妈这审犯人呢。
2: 妈问我。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5: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6: 我哪有那么差？
2: 哎，
4: 干嘛呀你？急什么？
7: 收菜呢？
8: 哎，
7: 这么急？
8: 哎，
7: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2: 喂啊！
7: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这个门。
6: 你们认识啊？
7: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都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2: 哎、啊？
7: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6: 你胡说什么呢？
7: 哎，
2: 小花，
3: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7: 这人不是我。
3: 别提了，哎，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去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
2: 来，
0: 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你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1: 就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都非得跟我争。
2: 可人俩自由恋爱，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4: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1: 谢谢月亮。杨慧云，
4: 你别吓我啊。
5: 请看六姊妹第18集。

0: 这个题材，又新鲜又刺激。当然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反映在1994年到2015年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的，值得现在去总结和回味的东西。
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2: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把锁给我上钩。
0: 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加入了这么一个谍战还有一些形式，我觉得难度就很大，它要把握好各个方向各个维度。
3: 6-2-9-7-3-2-4-4-4-5-6-0-1-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0-8-2-6-
0: 的，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个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2、35178什么，这些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的拍戏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过。四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四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4: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景兰去住到林泰山的家，当时那两个姐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泰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儿，就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5: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4: 侦听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0: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时年代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有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的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代调的比较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6: 蒋春雷端贼窝，抓那些
7: 抓人正多，快走，
8: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0: 后面那事再提起来着，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说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里，就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啊！
2: 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3: 说得好，
4: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5: 我也看。哎，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6: 对，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7: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0: 学习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过来，先，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都不走啊，都别走，蹲啊。
1: 不要给我蹲住啊，
0: 把它拽平了。哎呀，
1: 站住！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4: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4: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这戏，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人奔跑出去。
1: 禀报支派徽，一行灾难之民恶乱，一定要谨慎恐惧，不可贸然行。走，不可贸然行。
2: 队长，程八天带领着北极卫和混天将半哨仓已经到达十字路。

0: 咱从人人都说这句啊，来来。
1: 人。